0: 长的堵车啊，是有超过2公里。这段呢，目前也是全程可能排队最长的路段啊。其次呢，在生态园大道，目前呢是南向北正在缓行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我们的早间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1: 聆听家
0: 组合。6月26号啊，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小璐啊，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啊，跟着大家一起出发啊，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发去路上了啊，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很多的一些带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信息，东莞电台回复旅游啊，可以了解一些详情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先来说第一个热搜。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啊，我们今天第一条热搜呢，就来关注一下直击山西沁源煤矿特大事故，漠视生命的悲剧不该重演呢。
0: 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哈。2026年5月22号晚上的7点29分，山西长治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啊，一场剧烈的瓦斯爆炸突然发生了，打破了原本平静的夜晚。根据官方的公布会的发布会的一个通报哈，这起事故呢，最终造成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送医，还有35人为受伤自行返家。井下实际作业人数呢达到了247人，但是公示牌上只写了井下只有124人，超过一半的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有效信息的，成了井下黑户啊！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彻底破碎的家庭呢。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起事故的惨烈程度啊，近十年，就是2016到2026啊，全国煤矿安全特大事故大幅锐减。历年单次事故死亡人数呢均低于30人，那这起82人的遇难事故是近十年单次遇难人数最多的特大煤矿事故，断层式的领先，排名第一。近20年，2006到2026年哈，那这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也是排名第二，仅次于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104人遇难的矿案。那这也是我国煤炭安全整治多年之后极其罕见、性质极其恶劣的安全惨剧啊！
0: 很多人表示难以理解，如今呢已经是2026年了，煤矿安全。

0: 技术愈发成熟，安全法规愈发完善，国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为何还会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矿难呢？究其根源啊，就是企业逐利枉法，漠视生命，把经济效益摆在绝对首位，完全无视安全生产红线。为了多产煤多牟利，无视所有安全隐患，违法违规生产毫无顾忌，抱着极强的侥幸心理，把一线矿工的生命啊当成牟利的工具，彻底抛弃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当然了，除了企业的问题之外呢，大家同样愤慨的是当地的这个监管啊形同虚设，完全失守，漏洞百出。当地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流于形式，对矿井长期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日常检查走过场搞形式，面对企业的图纸造假、隐瞒下井人数、违规开采、设备带病运行等问题，要么呢是以罚代管，一罚了之，要么呢是纵容包庇，疏于管控，完全没有做到从严执法，彻底整改。监管缺位，执法疲软，问责不力，给企业的违法违规开绿灯，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对，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早有预兆的人为祸事。涉事煤矿呢，早在2024年就被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明确标注为高瓦斯矿井。瓦斯呢，本就是煤矿安全的头号杀手。国内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里，70%以上都是瓦斯爆炸，破坏力极强，波及范围极大。可就是这样高风险的矿井，安全防线却全面崩塌，从设备到管理，从制度到执行，全是致命漏洞。
1: 井下的违规操作啊，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啊。有矿工透露，矿井长期违规干式钻孔，也就是不喷水降尘的干打眼儿，井下的粉尘大到呛人，事项严重受阻。那么按照国家的煤矿安全规定，这种操作是严格禁止的。高浓度的尘煤啊，本身就是很有爆炸性，再加上钻头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静电，一旦呢与井下瓦斯相遇，瞬间就会发生爆炸。那么更可怕的是呢，矿井的防治水工作更是形同虚设，为了节约成本，跳过了地质勘探，直接违规挖采透水，瓦斯超标，多重安全隐患层层叠加，这爆炸呀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0: 人员管理啊也是混乱到令人发指啊，超能力、超范围、违规开采是长期的常态。为了掩盖偷采未经审批的煤层啊，刻意躲避监管定位，企业呢故意不让部分工人携带定位卡下井。一旦携带定位卡，真实作业位置、实际下井人数就会全部暴露。系统登记呢只是124个人，实际下井247个人，一半以上的工人没有井下作业记录。一旦发生事故，连井下的精准人数、被困位置都无法掌握。极大的延误了救援时机，这种刻意隐瞒引爆的行为完全是视生命如草芥啊。
1: 那么电气设备施爆啊，这个致命的隐患更是为事故埋下了惊雷。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家煤矿就因为多处的电气设备施爆被监管部门重罚了106万啊。电气施爆意味着井下防爆设备彻底失去了防护功能，在高瓦斯矿井环境中啊，哪怕一丝一毫的电弧、微小的火花都能瞬间引爆井下的瓦斯与煤尘的混合气体，引发爆炸。可是高额的罚款呢，也没能让企业幡然醒悟，违规设备依旧是带病运行，最终呢是引爆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啊。
0: 矿井图纸造假也是业内触目惊心的潜规则了。这家煤矿呢，足足准备了2套甚至多套图纸，一套呢用来应付监管检查，一套呢用来实际违规生产。文件上明明标注了基建矿井，实际开采范围远超审批边界，私自开凿隐蔽违规的巷道，真实井下巷道跟备案图纸完全对不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啊，面对杂乱复杂的井下系统、超大救援范围，加上呢井下有害有毒气体长时间超标，每一步搜救都举步维艰。当地呢调集了7支救援队伍，755名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跟死神抢夺生命。
1: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国务院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事故调查组啊，态度上表示要较真硬碰，彻查事故根源，从严追责问责。涉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呢也已经被依法控制啊。那么官方初步通道呢定性为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长治市的市长呢在新闻发布会上现场呢鞠躬致歉，可是再多的歉意、再严厉的追责，也换不回这82条鲜活的生命。
0: 没错，这场悲剧的背后啊，还有底层矿工无奈又心酸的生存困境啊。有一位即将56岁的老矿工呢，再有短短2年就能够顺利退休了，安稳的领取养老金，安享晚年。他呢，在井下主要是负责煤炭的运输工作，事发的时候正常在岗作业，最终呢，没能等到退休的那一天。因为其实此前呢，家人也多次劝他提前离职，不要再从事高危工作了。他总说呢，再坚持一阵子就能够苦尽甘来。可是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彻底击碎了他晚年安稳的心愿，永远留在了他奋战了半生的井下呀。
1: 还有不少是外地务工的矿工背井离乡来到煤矿打工啊。但这场悲剧的背后也有底层矿工的生存困境，因为当地呢，就是山西这个地方啊，产业结构很单一啊，煤矿务工是为数不多能够赚不错收入的一个出路。井下全勤呢，每月薪资过万，而地面的普通岗位啊，月薪只有3000块钱左右。那么巨大的收入差距呢，也让很多矿工明知下井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但为了家人生计啊，硬着头皮用生命来换取微薄的收入。
0: 确实啊，生命重于泰山，安全的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起事故都是惨痛的教训，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值得被铭记啊。那我们也更期盼啊，所有的这些煤矿企业能够守住安全底线，各地监管部门扛起监管责任，杜绝一切违规生产，让每一位啊井下劳动者都能平安上岗，顺利升井，让这样的人间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无
6: 吧，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来吧，这里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儿。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哎，这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孩子跑跑跳跳出汗多啊，油脂分泌旺盛，孩子的洗护用品呢也得好好选选了啊，既要品牌专业，又要挑成分比功效，各种单品选来选去的，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咱们袋鼠妈妈家的两款洗护用品，一款呢是婴童套装，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含洗沐2合1，600毫升加面霜50克加防晒30克，这套儿童节特惠只要159块钱。另一款呢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呢包含去屑洗发水380ml加祛痘沐浴乳380ml洁面100ml。这套的儿童节特惠呢只要139块钱，两套呢都带精美礼盒套装。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自家孩子用或者送人都合适，而且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
4: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在这个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2字就能下单选购了。这款产品呢里面含有水凝霜跟防晒，都是那种啫喱的质感，一抹化水好吸收，而且是婴儿洗护套装。那么另外一款呢是青少年青春的洗护套装啊，从脸到头到洗澡都可以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啊。这两套呢都是有精美礼盒，特别有仪式感，而且下单还赠送6克的紫草膏1支，不怕蚊虫叮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就能回复下单来选购了。
5: 各位家长朋友哈，这一提到孩子啊，带娃过6一，是不是又头疼了啊？带他们去游乐园呢，人太多了，天气又热啊，去景区堵车堵到心。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这个假期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6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2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

来，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

0: 这挺有含金量的六一活动啊，名额有限，真的是手慢无，给孩子留下一个深刻的科技印象，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
1: 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
2: 热搜导航。
1: 现如今啊，打开各大的社交平台热搜，几乎就能看到不少的新生代演员开演唱会啊。很多朋友说表示啊，这是谁呀、啊？我怎么没见过呀？随便呢，这个办个见面会的消息啊，开票、演出、现场花絮都能够霸占啊热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一大批的95花的演员，就是那些年轻的新生代的演员，纷纷扎堆进军演唱会市场。万人场馆说开就开，门票也秒空，热度爆表，成了内娱最火爆的现象。可与此同时呢，质疑声也铺天盖地而来。
0: 是，这反观早些年的正统演唱会啊，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啊。那个时候开演唱会是歌手职业生涯的一个终极大考，有着非常高的严苛的行业门槛。一位专业的歌手，那必须深耕乐坛多年，发行至少2-3张完整的个人专辑，手握多首爆红传唱的经典名曲，有扎实稳定的唱功，那才敢开演唱会。这没有过硬的作品呢，当时啊，根本是不敢踏进万人场馆的啊。
1: 对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正统的这个演唱会啊，从头到尾必须得音乐至上，歌手呢全靠唱功，靠作品来打动观众。
0: 是啊，
1: 整场演出啊，这个20几首的原唱金曲，舞台编曲演唱，那得是专业标准。那毕竟这票挺贵的嘛，观众买票就是为了听好歌，享受音乐现场。演唱会呢是歌手证明行业地位、回馈歌迷的音乐盛宴，从来不是流量噱头，更不是随意跨界的变现工具。
0: 当然看看现在的演唱会啊，是什么样的这个规则啊？这个当下的演唱会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哈、一些流量歌手啊、流量演员开演唱会啊，很多人呢根本没有个人专辑啊，甚至没有个人原唱的代表作。有些呢专业训练啊，这个声线也不是说很专业啊，仅仅靠着影视角色带来的人气，哎，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开万人演唱会啊。这要放在以前的乐坛，那简直是违背祖宗章法的决定啊。
1: 就是争议比较大的啊，我们来说几个啊。一个是谢娜啊，谢娜前段时间开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人也在想她的成名曲到底是什么，但现场依旧很火爆啊。还有呢一些95花哈、虞书欣生日音乐派对门票也是11分钟就售罄了，但人气也很高。还有赵露思曼谷万人演唱会38秒抢空。
0: 哎呀，
1: 我也看了一下这些他的演唱会的花絮啊，确实唱的不怎么样啊。白鹿10周年见面会哈、没开先火，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没有拿得出手的音乐作品，没有专业的演唱实力，但是流量高啊，就是有很多喜欢他们颜值的、爱他们影视作品的啊、可能不是看重唱功的，依旧会为他们买单，所以他们依旧能够轻松坐拥万人场馆，收获顶级流量。
0: 是，很多观众呢就比较疑惑、没有什么成名曲哈、怎么敢开演唱会啊？其实呢，现在的更多的这种新生代的有一些流量明星啊，他已经渐渐不追求什么歌曲了啊，但演唱会很多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粉丝的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口，内娱呢也渐渐形成了这种演唱会的新风气啊、演员演技敷衍打磨啊、这个演唱会呢也没有专业的一些这个声乐啊，完全是抛弃了音乐演出的本质哈。
1: 是啊，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几位这个95花啊，像赵露思曼谷演唱会啊，他那门票1.2万张，短短38秒就售罄了，顶尖票价的远超一众的专业歌手。但是呢，即便全网质疑他无作品无唱功，依旧抵挡不住粉丝疯狂消费啊！一场演唱会彻底，我觉得应该改成叫明星见面会啊，
0: 差不多，
1: 就不应该跟这个音乐哈连接到一起，因为首先本身他音乐作品确实是打磨的比较少啊，
0: 是，要么就是别唱了啊，下次直接到现场聊聊天得了啊，明星茶话会啊。这种跨界开唱的风潮啊，当然不仅限于95花啊，一众流量男演员、跨界艺人也很多的纷纷效仿，全都挤进了演唱会市场啊，不用深耕音乐，不用打磨作品，靠着人气捞金啊，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搅乱了整个演出市场。那么究其根源呢，一方面是影视行业现在进入寒冬啊，演员的拍摄机会是越来越少，回报周期长。演唱会这东西的圈钱快啊，所以另一方面呢是粉丝饭圈经济的泛滥，盲目追星无脑买单也给了不少人割韭菜的勇气。
1: 说到底啊，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你这流量可以炒起热度，粉丝能够撑起所谓的这个票房，但是呢永远

替代不了专业的实力啊。演员的本职是打磨演技，演好影视作品，而歌手的本职呢是深耕音乐，做好舞台作品。任何行业呢都不该丢了初心，没了底线。流量至上、跨界逐利的风气不该盛行啊！专业的舞台终究还是要留给专业的人。靠流量走得快，但是靠实力才能够走得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的拥堵路段。首先，在东莞大道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平地铁站这儿有堵车啊，方向南向北堵车是800多米，要花上将近半个小时才能通过全程。其次呢，在东城中路啊，提醒各位，目前的这段堵车啊是奇峰公园地铁站口啊这个地方，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堵车500多米。还有在十大公路，目前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辽步段港口大道呢拥堵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有半小时。还有十大路在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公路有700-800米的堵车。其次呢，在环城北路啊，这会儿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环城北路啊，提醒各位。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啊，这会儿呢主城区除了东莞大道之外啊，在东城中路啊，堵车也比较长。其次呢，在奇峰路啊，东城中路的附近啊，都是奇峰公园地铁站，南北东西双向啊，都是有堵车的情况。管龙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有拥堵情况啊，在下桥啊下条地铁站这段呢正在堵车，是南向北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晴，温度28度到34度，现在湿度6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多云到晴，28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

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小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了，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1: 林
0: 天
1: 家
0: 组合
1: 啊。夏天到了啊，夏天如果说只去一次远方啊，您得选对地儿。最近我们的广电旅行团邀您去很多有趣的地方啊，有几条路线啊。首先第一条是5月30号，主持人海峰老师啊邀请你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啊，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新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只要2999啊，很巴适啊。那6月12号呢，跟随主持人燕青，还有一个穿越独库公路啊，到新疆玩的一个线路啊。这个线路呢是去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价格是6999，贯纵天山啊。6月14号啊，主持人海峰呢还会呢随团同游新疆伊犁，这个线路呢有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块钱，带您醉游8天，全程呢是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季节只等您上车。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或者您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承接。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下个热搜呢，咱们来聊聊啊。AI 工具啊，这个发展的不错，之后呢开始重塑景区的旅拍行业了。低价套餐背后藏着行业的变局。
2: 热搜导航。
0: 如今呢，出门旅游啊，古城景区的旅拍早就成了热门打卡项目了。不过呢，最近行业变化呢特别大，价格也跌得让人意外，花68块钱就能拿下一整套的拍摄服务。越来越多游客也不再选择门店的付费精修，转而呢自己动手处理照片，明显啊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早前呢，景区旅拍的定价普遍偏高，动辄呢是几百块钱一套。谁也没想到啊，短短时间内价格卷得那么厉害啊！而人工智能的普及可以说是直接打乱了原本稳定的行业经营模式。
1: 是，现在不少游客呢，他的游玩拍摄思路在转变。就拿凤凰古城啊这类热门的目的地来说
0: 啊，
1: 游客呢他很多只在店里租服饰，打造一个造型，拍完之后呢全部取回原片啊，后续呢什么修图美化都依靠各种 AI 工具自行完成啊。因为他后期修图这个价格他其实比较高啊，你只租服装化个妆造有的就比较便宜啊，
0: 100块钱以内搞定。
1: 对，所以门店的主推的高价的精修套餐呢，现在越来越少有人去选购了啊。
0: 除了价格啊，另外一个就是精修老是修得让自己不满意，很假，他们也是批量修，就是不少人踩过门店精修的坑。商家呢看似专业修，实则他们也会套用 AI 模型来出图，成片的效果呢生硬违和，五官比例一看，哎，长得跟我本人都不像了，画面看得也很不自然，这样的成品自然很难让人满意啊。
1: 对呀，你说你也用 AI 修，那我干脆我自个儿修得了呗，或许你的大模型还没我的好呢啊。早先旅拍行业那盈利空间可叫十分可观呢，高端的套餐定价有的甚至500以上起步啊。那个时候会搭配这个专业的跟拍、细致的妆造以及人工精修啊，那时候也没有 AI 精修哈，整套流程的完善啊，流程很好，消费者也愿意为这份精致的拍摄体验掏钱。但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啊，各大古城古镇，我现在发现古镇里最多的店铺就是那个旅拍店啊，就是拍摄店啊，它竞争太白热化了，商家为了揽客只能不断的下调售价，低价套餐的涌现，这行业整体利润就跟着不断被压缩了。
0: 看着这门店呢可以靠低价来引流，但实际经营压力并不小啊。在门店最大的开销不是人力拍摄，而是线上平台的推广、线下引流拉客这些流量成本，这笔开支呢占据了营收里不小的比例，成本压力摆在眼前，商家呢只能想方设法的缩减开支。那人工修图耗时又长，成本又高，对比之下呢 AI 修图几秒能产出成片，成片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这也就成了门店普遍选用的智能修图的关键原因了。
1: 是，
0: 那只是商家没想到啊，咱们游客如今也能轻松上手各类的修图软件，而且修顺手的人他可能自己还了解自己呢，知道哪个 AI 可以修哪方面比较好。曾经呢门店赖以盈利的后期修图再也无法依靠信息差来赚取高额费用了，付费精修的吸引力自然就消失了。
1: 对啊，另外呢这旅拍店往往都是做着一锤子买卖，所以他们对这个回头客啊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顾忌啊，
0: 不维护啊。
1: 但是这样呢，它对于整体的行业其实是个损害啊。当然你比方说我到凤凰古城修一次没修好，我下次到另外一个古城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东西了，是吧？那游客心里都权衡的比较清楚啊。手机现在呢简单的修图就能弄出贴合心意的画风啊，也没必要花多的钱交给门店处理了。久而久之呢，更多人习惯拆分这个消费项目，只选择实拍服务，后期呢全部是交给手机自己去打理啊。
0: 不过呢 AI 啊虽说呢冲击了后期修图业务，但是它没办法彻底取代真人拍摄啊。真人拍摄啊，这个有摄影师，他现场呢会给你构图，人家确实专业，拍的还不错，然后会给你抓拍你的神态，引导你摆拍的姿势，这些呢依靠经验和临场感的工作依旧呢是 AI 替代不了的，咱还是离不开专业的摄影师把控。行业的后期发展呢也会慢慢的分出两级路线了，一个主打低价流水线拍摄的小店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窄，注重质感和专属服务的高端旅拍反而呢会收获更多的认可，大家消费的时候也更加看重实打实的体验感。
1: 当然不光是旅拍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在很多依托信息差标准化流程运营的行业都会在智能技术发展下迎来一个洗牌，那单纯的靠这种模板化生产以后这种行业很难立足了，真诚的服务与独特的体验才是发展的长久根本。车技呢在改变消费方式也在倒逼行业不断的优化升级如果说你不升级的话只能被这个科技淘汰，那往后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1: 嗯，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8:5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
2: 哎，大家好，我是小片啊。
1: 早上好，我是唐玲哈。那这几天的话呢，各位可以依旧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为什么要添加进群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您送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啊。当然了，这个送的方式就是抽奖了。各位可以进到群里边，我们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会发送一个抽奖的链接，抽中即送免费包邮到家。东鹏特饮的这个礼品箱呢，里边是有东鹏的几款饮料了哈，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然后呢，东鹏的茶呀、东鹏的这个海岛椰呀之类的，包括一些杯子、雨伞、帽子等等了哈。各位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而近期呢，东鹏还推出了一款新茶，叫备好茶。这款呢是无糖饮品啊，无糖茶，喝起来更健康一点。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啊。现在爱喝这种无糖茶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下次您想尝鲜的时候，不妨可以试一试东鹏的这款备好茶，还不错，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嗯，当然了，这个有精神头的您可以出门转一转，旅旅游什么的啊。最近我们的东莞电台的旅行团啊，广电旅行团又开团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我们说的这地儿是新疆啊。最近7月13号、24号有个两个暑期团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啊。那么原价是7580块钱，限时特价

0: 是6980块钱，但爆满截止啊。暑期团其实人比较多啊，就特别容易满啊。全程的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然后呢九碗三星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另外呢，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这精华景点在这个行程当中给您一网打尽。另外还送您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其赞民俗体验啊。7月13、24号这俩团由广电主持人陪您一起同游啊，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是333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您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啊，北疆南北的北，新疆的疆，来了解详情了啊。
1: 嗯，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哈，东莞福彩2026年公开征召30个专营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经东莞市民政局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批准，东莞市福彩中心2026年拟在东莞市辖区内面向社会公开征召30个专营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公告呢已在5月25号于东莞福彩网及东莞福彩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公告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6月28日，一共是35个自然日。
0: 那么有意向的申请人可以在2026年6月29号到7月2号啊，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这一共4个工作日内前往东莞市管城街道东城大道23号骏达商业中心3楼东莞市福彩发行中心提交啊。需要注意的是呢，提交申请可申请时啊，暂不进行拟网点的租赁，以免因未中签造成资金损失啊。那么申请人需满足6大条件啊，也请您关注一下哈。
1: 没错，年满18周岁到60岁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内地居民，具有与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拥有不少于50000元的代销资金，在东莞市内啊有符合福利彩票销售要求的场所，必须呢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且无失信、刑事处罚等不良记录。
0: 此外呢，国家公职人员不得申请销售场所，有严格的选址要求，你销售场所呢需在东莞辖区内范围内的1楼临街店铺啊，实际经营面积不能小于15平米，门内净宽度要2米以上，室内层高不能低于2.5米。此外呢，与现有的这个彩票销售场所之间的步行距离原则上要不小于300米啊，与中小学校、幼儿园之间的距离呢不得小于50米啊。
1: 那具体的一个摇号时间就是7月3号上午的10点钟了啊。也提醒啊各位啊，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信息。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苗家米豆腐啊，这个是传承百年的苗族传统吃食了。最难得的是它的食材呢是比较纯粹的，它跟市面上淀粉勾兑的凉粉呢是两种东西啊，是用的。正宗的这个苗家米豆腐的话，它用的是新鲜的鲜米，再配上山间清甜的这个清泉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像淀粉的勾兑，这是这份最朴素的本土食材才能做出独一无二带着稻米清香的正宗口感。
0: 是啊，那制作工艺也是传统手工工艺啊，把那个细密的米浆啊浓稠程度啊拿捏精准，然后熬制，小火慢熬，不断的搅拌，熬到米浆慢慢凝固，变得稠滑顺滑，然后装到容器里，自然定型啊。定型完之后呢，再给它切开。这个东西我在网上买过啊。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当地的人呐、可能你需要一些适应的过程。反正我当时这个适应了一段时间啊，最终呢，反正是吃了一点啊。
1: 就是可能要尝试尝试，最好是旅游的时候在当地尝试一下啊，会好一些啊。毕竟是手工做的，在当地吃可能会新鲜一些啊，也比较纯正一些了。各位可以尝试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上的9:02，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奇峰路西向南的方向，体育路附近拥堵500米，多花上29分钟。景富西路西向东，在杨坑塘富阳路附近拥堵47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也要花上27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啊，拥堵1公里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4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2026东莞中考啊初升高的全攻略，也一起和大家来解读一下政策和啊即将要开始的中考志愿填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东莞市广义教育培训中心的彭代俊老师。彭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和彭老师一起聊一聊啊，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初中生的家长啊，即将啊要进行这个中考志愿填报的家长，有任何关于填报方面的啊您的问题或者是困惑，都可以一起来啊我们畅聊一下。有任何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说到中考志愿填报呢，很多家长啊也都比较关注这个如何填报，包括今年呢也可以说是中考的一个啊政策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年份。那家长最关心的可能是啊比如说学位够不够啊录取率如何，志愿怎么填。那首先呢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彭老师从这个招生计划数据和政策啊包括这个新规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1: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我首先啊想给大家对今年的东莞市的中考的志愿填报的政策做一个深度的解读。那么2026年东莞市的这个中考招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考志愿填报，它有四大变化和三大新规。那么四大变化啊，我们这个首先我们啊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招生计划总览的变化啊。我们用数据来强化这种政策的扩招红利。第一类就是公办普高总招生的计划是36474人啊，本市的户籍30689人，随迁子女是5500人，港澳班285人。第二类就是民办普高总的招生计划是24340人，公费生1663人，自费生22502人。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跨市招生，有八所学校啊，惠州五所，韶关一所，肇庆两所，共这个招生的计划是2050人，其中公费生410人，自费生1640人。那么这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啊全市中考招生计划的这个啊

0: 总览之下，我们可以得出，就是普高的总招生，包括公办和民办，它啊已经超过了60000人，就是62800人。
1: 嗯，
0: 那么在今年我们在东莞参加中考的人数呢是96100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计算，就是预计我们今年的这个普高升学率大概是超过了65%。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普高读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啊，这个已经不是更严峻的问题。
1: 嗯，
0: 问题就是如何啊去选择我们适合的自己孩子的这个学校。
1: 嗯，
0: 这个选择会更多。
1: 是的。
0: 所以下面我就想从四大变化啊再来细化一下。第一个就是总量的红利，刚才我们讲了啊，高中的总招生包括这个中职，它的总量是大于我们中考的报考人数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普高的陆续啊，这个录取率也在持续的上升啊。那么公办民办双这个双轨扩招。第二个呢，就是普高扩容。普高扩容这里面就是啊，我们有不少这个公办的普高这个啊招生计划都在增加啊。那么这里面我要举个例子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虎门中学啊，它是由去年的1100人这个招生计划增至1320人，商业学校的普高班300人增至到400人，这两个学校的增幅最大的啊。那么普高整体的计划增幅13.7%，超过了考生的增幅8.2%。那么第二个就是新增的三所学校，水乡未来、湾区中学和东莞市第九中学，他们啊共计给我们新增提供3070个。啊，普高学位。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随迁子女的利好。随迁子女啊，他的公办计划增幅也大于随迁考生的增幅啊，非户籍生上公办的机会也得到了增加。那么今年的总数是5500人，去年是5000人啊，增幅到了10%。比如说第八中学啊，随迁计划298人，比去年增加了100人。第九中学的随迁计划是300个人。第四个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情况，我们还有新增校和跨市校。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水乡未来啊，红梅镇的，还有这个沙田镇的湾区中学，清溪镇的啊东莞市第九中学，还有我们就是有8所跨市招生的啊，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惠州市有5所，韶关1所，肇庆2所，那么志愿填报有的新的变量。
1: 对，
0: 好，第三个我就是啊，这个三大变化，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影响填报的逻辑。这个是与去年的变化是很大的啊。第一个是志愿数增加了，我们各批次的志愿啊，这个提前批不在此列啊，就是后面四个批次，我们这个各个批次的志愿从4个增加了6个，增加到6个。那么它的容错率就极大的提升，可以填更多的学校。然后第二个有显著的变化，就是它的分差啊，就是志愿梯度之间的分差变小。16所优质的普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名额分啊，有名额分配生的，再加上东华光明的光啊，这个公费生，它的第一、二、三志愿都可以填报啊。去年只能是填报第一、二志愿。同时它的志愿梯级的分差啊，分差从15分缩小到了5分。那么第一志愿如果冲不上，第二志愿它的分差只有5分，那么我们可以填的这种啊，我们的勇气啊会更加啊有所保障。那么就增加了考生选择优质高中的机会，降低了考生冲刺优质高中所带来的风险。达到一定分数的考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1: 对
0: 啊，第三个就是平行志愿，除了名额分配的这些优质高中啊和东华光明公费生以外，其他的普高它以往是5分的志愿分差，那么今年调整为平行志愿，不设分差，那么大幅降低了考生因志愿顺序填报不当而带来的这滑档的风险。提高了录取的机会，也降低了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时的焦虑。
1: 对啊，正好说到这个志愿的填报的这个变化，这也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是运用了这个平行志愿填报，而且这个志愿的填报档次啊批次啊增加了2个，从4个增加到6个，能和去年的

0: 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对比嘛，就是他到底，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说，哎，增加了两个了，那我能最终报几个学校呢？然后包括这个平行志愿能给我这个带来，比如说说是这个分差缩小了，那我对于自己的孩子如何来这个进行一个更好的衡量呢？
1: 您是说这个志愿填报具体的实战操作是吧？
0: 嗯，对对，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比如说，去年啊，如果说只有4个的话，还分第一、二、三、四，然后和今年六个志愿的话，最多能报多少个学校？
1: 就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它的志愿总数，因为每个批次都有六个志愿，那它实际上就是24个志愿，那么你24个志愿。就对应就可以填24个学校
0: 啊，
1: 哎，就相当于去年你是40/16，今年你是可以填24个学校
0: 啊，
1: 哎，每一个批次你可以多可以填多填两个学校
0: 啊，
1: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还是更大限度的保证了你分数优先的情况下和志愿匹配的情况下，你分数高更好的能够有更大几率的入到你自己想去的这种层次的学校。
0: 就是每个志愿都可以多填报两个学校出来了，
1: 就是选择机会录取的概率会更大。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很多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一个更好的然后去填报学校的这样一个这个平台和我们这样一个策略哈。那时间来到了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彭老师啊继续为大家啊详细的讲解一下志愿填报的一些实际的操作啊方法，包括这个我们经常啊可能会提到的冲文保啊，如何去冲啊，如何来稳住孩子这个啊志愿的情况，然后又保的是哪一点哈，稍后的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啊，这个今年中考的一个啊志愿填报的情况，如何帮助各位家长啊规避到啊这个填报的风险。刚才说了啊，总体的一个今年啊中考的这个啊高中招生的一个变化和三大新规。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志愿填报啊。政策啊，今年的这个利好性比较好啊，那具体怎么填？尤其是刚才我们的彭老师啊说到了这个新增的学校啊、跨市学校啊，这些很多家长都比较陌生啊。那包括这种新增的这种变量，到底应该怎么选呢？也就请我们的彭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我系统的给大家啊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操作的这个实战啊。
0: 哎，
1: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志愿的填报它的实质，它不管你是如何的规则，那么它的核心依然是分数竞争，这是必然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能操作的层面实际上无非就是在信息啊完全掌握的情况下，然后选择跟自己孩子最匹配的学校，这个是啊一个也是一个关键点。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信息差，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啊在信息方面一定要尽最大可能的去了解到跟孩子这个啊相匹配的这个程度。那么我们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志愿填报的核心原则就是知己知彼，再加一个合理的梯度设计，再加上我们啊可能适配到的这个新变量啊。那么所谓的知己知彼呢，就是我们在填报志愿之前首先要了解自己，那就是说了解孩子的情况。
0: 哎，
1: 那就首先因为这个有些家长他可能就会说看分数
0: 啊，对，
1: 其实这个分数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因为它每一年的根据这个啊试题的难易程度，它的分数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就有些可能媒体啊或者啊博主他会把它说是个中考的大小年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它本身就是本质就是这样一个试卷的题目难易程度。那么我们最合适的更可靠的就是要锁定孩子啊，在这个校内的排名，因为我们东莞没有全市统一的这个模考排名，那这样的话就锁定校内的啊自己孩子在校内的排名。这个锁定校内排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主要是指孩子初三以来多次大考，就是进入初三之后，特别是这种期中期末模拟考，那么确定他在年级的稳定排名区间，就不能单看哪一次，因为成绩它是上下波动的，
0: 对，有浮动的，
1: 就是他大概处于比如说他是在年级列于10%还是30%，他就是我取平均值啊，历次大考的平均值，就当然越接近我们考试的时候中考的时候这个成绩更有说服力，那么然后就还要查询孩子所在的这个初中学校，他往年在该排名段的学生他最终被哪些高中录取，
0: 这个要到哪里去查？
1: 这个我们学校他是有提供的，
0: 学校会给提供啊。
1: 因为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全校前100名，那么最后第100名他录取的是哪个学校，这个是很具参考价值的，然后知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我心仪的理想的目标学校他今年招生有没有变化。如果说他招生，你看我们啊，大多数学校都是稳定的，但是有些学校是有增加的，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虎门中学的，他增加了220，是吧？那有些学校个别学校它是有这个减少的，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最后一名他如果减少了招生计划，那我今年还是这个相应名次的话，大有可能录不到。那么如果增加了200多个，说明我还可以名次排名比他低一点，我还有机会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啊知彼。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同一层次的学校，其实就是我们最焦虑的，我读哪个究竟读哪个学校好，
0: 是吧？
1: 我可以上这个学校，也可以上那个学校。那么这个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啊实际情况，我们怎么来了解彼的情况呢？那就是看我们心仪的目标学校它的出口，也就是说这个高中它的高考录取情况，它是偏向于特控率特别优， 啊，那它这是一个核心指标，它反映学校呢培养尖子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比如说我的成绩比较靠前，我的高中我感觉我的潜力还很大。
0: 对，
1: 哎，那我在高中因为它的变化还很大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啊选择这样特控率高的学校。我以后我根据我的这个啊，我可以冲击这个特控线。
0: 哎，是。
1: 哎，如果是本科率比较高的，你比如说某所学校它本科率96%，
0: 嗯，
1: 那就说明我只要就读这个学校，我本科就基本上就稳了，
0: 哦，
1: 是不是啊？哎，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兜底指标，
0: 嗯，
1: 它反映的是学校整体的教学管理水平，
0: 嗯
1: 啊。然后第三个指标就是啊最终级的指标，就是600分以上的人数啊，
0: 嗯，
1: 高考600分，那么这个是顶尖指标，是和目标是 C9 的。
0: 嗯
1: 啊，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清华北大啊，
0: 哎，
1: 排名前10的这些学校，哎，然后再加985大学的这样顶尖学生去参考，
0: 嗯，
1: 你就要考虑这一个因素。
0: 嗯
1: 啊，因为你其他的学校，你比如说啊他本科率特别高，哪怕他100%
0: 啊，
1: 或者是特控线特控率也很高，
0: 嗯，
1: 但是他无法满足你最终极的需求，
0: 嗯，
1: 那这个你就可以 有所选择，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掌握这个合理的

0: 我这个梯度我是没问题的，好，
1: 啊、
0: 最后你就会滑档，
1: 哎、
0: 啊，因为你后面都没都填的差不多同类的学校，
1: 嗯，
0: 那你这样就没有形成梯度。所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啊，举个例子，但是只能做一个参考，
1: 嗯、
0: 哎，并不是说这个是绝对的，
1: 嗯，
0: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第一二志愿，我就选择。啊，如果从分数看的话，我就看我这个学校，比如说它前面是100名，那我也可以是100名后面一点点的，
1: 嗯、
0: 啊，那我在100名后面一点点，我也可以冲一下嘛，是吧？如果说化为分数更直观的话，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就比我的啊这个目前的平均分数啊高5到10分、15分
1: 啊，五到
0: 做第一梯队，
1: 五到十五分，
0: 哎，这样的一个
1: 要20分可不可以呢？
0: 哎，那你如果说。嗯，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前面一个可以、嗯、第一志愿你可以拉大一点、
1: 啊、
0: 第二志愿然后你把它缩小一点、
1: 嗯、
0: 啊，这样就更加梯度当中又有梯度、
1: 嗯、
0: 啊，这样合理一些啊。这并不是说我说15或者你说20、
1: 嗯、
0: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
1: 一个参考值
0: 绝对
1: 啊。
0: 哎，然后第二志愿呢，我就啊跟自己分数持平或者排名持平、
1: 嗯、
0: 或者上下5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那就填报与这个啊。排名相匹配的学校、
1: 嗯、
0: 那么这样就参考我们近3年所在学校的录取位次、啊
1: 嗯、
0: 也不能光看25年仅各一年、啊
1: 嗯、对，
0: 然后第五六志愿、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志愿、
1: 嗯、
0: 就实际上就是第五六志愿，
1: 因为今年多增了2个嘛、
0: 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了保底，这个基本上是、
1: 嗯
0: 啊、是用来什么呢，就是稳保我还是有这个普高的学校就读的、
1: 哎、一定有学校能上、
0: 哎、不会滑档、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目前的 稳定分数的低15分到30分、
1: 嗯嗯
0: 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哎、你就利用这个6个志愿把它填、啊、利用平行志愿来防止滑档、
1: 嗯
0: 啊、因为你填了最后它还是要在个志愿这个情况之下，他还是要看分数的。
1: 嗯
0: 啊，我分数高，那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滑档，到时候没有普高学校读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在临界点上的，它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新变量的适配，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啊，就在这个临界点对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啊、可能就更有价值。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以这个新增公办校为例，那么新增公办校，比如啊，这个水乡未来，
1: 嗯，
0: 湾区中学啊，是9中，那么他们的优势是首届招生，它的竞争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
1: 嗯，
0: 啊，性价比它是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往年的高考数据啊，那么预估线可能会偏低，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的风险是什么？它，
1: 嗯，
0: 哎，它的这个教学教研风格和它的管理。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来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啊可以去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填报策略的话可以把这些学校啊来作为冲，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同档次的优先啊还是喜欢选择老牌学校，比如说我们说的8大校、
1: 哎、
0: 啊，或者后面的11校啊，
1: 是，
0: 哎，那是如果说我想冲高一点，我够不到这样的，我没有绝对的把握，那我是可以冲一下这些、
1: 嗯
0: 啊、而且我也很信任这个新增加的学校、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优先选择这些新增的公办校、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跨市招生、
1: 哎、这一点要稍微打断一下我们的彭老师啊、
0: 嗯，
1: 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9:30钟啊、
0: 嗯，
1: 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
0: 嗯、
1: 刚才正好说到这个对于这种新增学校的这样一个冲啊、
0: 嗯
1: 很多家长也比较关注啊、
0: 嗯、
1: 在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来分享啊，包括我们的彭老师刚刚说到的跨市招生也是今年的一大变化啊、
0: 嗯、
1: 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青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1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啊，出行压力啊，这个依旧啊，有几个路段啊，稍微要多注意的。一个是环长北路东向西，在长田路附近拥堵620米，等上24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70米，等上32分钟；康乐路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东园大道，拥堵69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夏天一到啊，家里面有青春期的孩子，皮肤问题啊是老大难啊，比如说孩子这个皮肤爱出油啊，长一脸的闭口和红肿痘啊，孩子总忍不住抠啊，这个还容易留下这个痘印。青春期护肤啊，就怕没效果，更怕啊刺激伤肤。今天呢，给各位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配方精简温和。首先是啊，这个控油净痘修护霜啊，主打温和祛痘啊，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啊，官旗售价是136块钱。今天呢，我们只需要99块钱就能啊这个拿到手，而且下单之后还会送您啊这个25克的祛痘霜小样啊，加上6克的水凝霜小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另外呢，这个还需要啊做好防晒啊，还推荐的就是袋鼠妈妈的清爽防晒啫喱啊，防晒值是 SPF30PA+3+，啊，日常上学啊、课间户外啊、玩耍都是够的啊，而且啊它这个成分也是比较好的哈，不伤肤。一支是50克，官旗券后是79块钱。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福利价是6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送防晒小样5克，加上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大家呢，可以这个祛痘霜和防晒霜啊，都一起带上，一站式的解决青春期孩子夏天长痘啊、晒黑这两大难题。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我们的彭老师啊，和大家介绍了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操作啊，如何进行啊，知己知彼啊，知己我们要。其实我关注到了解学习到的就是查询孩子所在初中往年自己孩子最近啊这样一个模拟分数段的一个排名段位的学生最终被录取到了哪些高中，然后再看一下这些高中啊这个他的一个背后的这样一个今年是否扩招啊，然后这个预估线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彭老师也讲到了啊，这个高中他的一个出口率啊也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他尖子生的出口率很高啊，但是本科率的这个数值没那么好看的话，那可能就不适合这个咱们普通分数段的这孩子了。
1: 其实他就是核心的逻辑就是说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
0: 哎，对啊，你一味的有的家。

0: 说我就要上那个这老牌的八大校哪个哪学哪个学校，
1: 特别是有些家长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本地的名校的情节，
0: 嗯，对
1: 啊，就是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孩子，
0: 哎，但实际上适不适合孩子不一定，你孩子真进去了这样一个学习进度他跟不上，反而这个拉开差距更大，
1: 因为你最终的要得到的是高中他最后能考出来的分数。
0: 嗯，是的哈，
1: 哎，
0: 这一点正好说个题外话，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比较有主见的啊，家长没管我，我自己这个填报的。当时学这个本市呢，最好的三所学校啊，这个我都看了，然后都够自费线的分数，然后我的公费线的分数呢，当时是考高中能够上一个市重点。啊，但是我没看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要这个让自己上大学的这个几率更大一点嘛，但是我也没上最好的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好学生，我进去以后吧跟不上，我就找了一个哎排在我们这个当地第二后第三的这种，然后而且是自费的，我就觉得我就宁可花这个钱，但是他呢管理就是比较严格，就相当于这个鱼肚子他给他推到这个本科率很高。
1: 其实他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我们俗啊，用俗话来说就是啊，可能有点不太恰当，就是说他宁为这个鸡头
0: 啊
1: 不为凤尾
0: 啊，对，他宁可把这个就是鱼肚子这帮学生啊推上去，但是我这个顶尖的学生我有，但是呢我也不去争说啊有多少九八五啊有多少清华北大的，他不去争那个，我觉得当时他这个那一届的这个学校啊，他这一点做的反正我挺认可的啊，
1: 嗯
0: 啊，
1: 就是从这正确的这个合理理性的选择当中受到了益，
0: 嗯，啊对，所以说你个你看家长也说那你同样这个自费你都花这些钱了，你为啥不上那个市里最好的那个学校呢，我说那可能不适合我，
1: 对，
0: 啊，
1: 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
0: 哎是啊，这一点也是说的是，
1: 非常重要，
0: 对，这非常重要，给各位家长一个提示啊。刚才呢我们的啊这个彭老师也讲到了新增变量的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新增的这个公办学校啊，这个今年是有三所啊，水乡未来学校是在红梅啊，湾区中学是在沙田啊，都是今年啊这个招生九月份开学，还有东莞市第九中学，这是在
1: 清溪
0: 啊，其实三个地点其实都挺好的，政界啊，所以说需要各位家长多去了解。刚才也说到了跨市招生，这也是今年一个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啊。
1: 是的，嗯，这个跨市招生呢，它其实简单来说，它最适合是什么呢？两类，第一就是随迁子女的。啊，成绩中上又不是特别拔尖，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想读公办，但本土的本市的东莞公办分数不够。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我要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了解到的一个啊，这个我不带任何观点啊，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肇庆我们有个学校啊，它本地的公费生去年的分数是741.1分，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年啊就是东莞的填报的话，分数预估在650分
0: 啊，那挺好的，
1: 这个分数差的其实很大的，哎，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他公费生的他的学费就约等于我们的东莞公办啊，那这个学校我也了解到了，他的这个公费生的话，每个学期只要1150元，学费，但是如果是自费生的话，他高一高二要23000，高三要26000。
0: 高三反而更贵，
1: 对，
0: 贵2000啊，
1: 对，贵了3000，他就是他就是学费差距是很大的，那么就适合说孩子这个在本土他成绩又够不上，但是呢，我家庭条件，读公办了，读民办了，我这个啊可能又压力有点大，那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首选，这也是政策给我们的一个啊提供的一个便利，
0: 但唯一就是距离稍微远一点，
1: 对，距离就有点远了，但是相对来说，如果说啊能让孩子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校，那么至于你说这个距离远，
0: 也还好，
1: 你也哪怕就是说，我租个房子都可以，或者是啊我接送一下也行，其实他们学校也这些学校他也配有这个校车，他会送到这个啊高铁站或者什么站，然后你自己坐车回来就行，
0: 而且也都是一周5天6天在学校住的，也都是哈，
1: 对，就是，
0: 差别不太大，
1: 好，
0: 这是这个跨市招生啊，刚才像您说的这个，那比如说这个跨市的这些学校的这个，比如说出口率、高考这个成绩怎么样啊？
1: 这个是什么？他一般来说，像我刚才举例的这个学校，那他在本地，他在本市，他也是非常有享誉盛名的，而且这些学校它是这个是民办学校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管理、它的师资，它相对会更灵活一些。而且你比如说，我了解的这个学校，啊，他之前的考的这个啊，比如说啊，北大、清华的学生啊，你看他分数就看得到，本地741.1分。
0: 嗯，
1: 那这个分数录取分线是很高的了。
0: 对，
1: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它的成
0: 绩，而且也都是这个中考是这个全省统一试卷的哈。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分数还是有可比较性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的录取分数线在那里，那就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0: 这是说到这个跨市招生哈，给到一个大家的提示。接下来啊，继续有请我们的这个彭老师为大家介绍。
1: 那么这个常如果有时候呢，就是我们政策变了，有时候就是我们家长可能有一些这个误区啊，我们也要来提前防范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增的变量，其实新增的学校来话啊，它的首届招生，它的捡漏概率是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新增学校啊，捡漏的概率。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跨市。这个跨市校，它这个公费生是降低分数来读公费生的最好机会啊。那么这里面，第二个误区呢，就很多家长，我们刚才讲了，他有一种执念，他有那种名校的执念
0: 啊。是。
1: 那么其实不必要去盲目跟风，比如说那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去读这些学校，是不
0: 是？
1: 那他完全不考虑这个孩子的适应性，因为其实就是说，你在学校最后。无论是中学还是高中，最后你要出成绩的话，它一方面是老师的教，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孩子的自己的学。那么如果他啊，你不考虑这样的匹配性，那比如说啊，他就有两个隐患。你比如说什么啊，我们不顾孩子啊，比如说我硬要去挤那个什么顶尖的高中啊，他们竞争是白热化的，那就会变成什么呢？第一个，你会有一种鸡头变凤尾的一个心理落差。第二个呢，就是忽略了学校的教学风格，因为每个学校它的办学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偏向于理科思维，有的是人文气息比较浓厚，有的是军事化管理严格，那么有的是倡导自主学习。但是如果说你自我约束能力差的，那你倡导这个自主学习的，你就可能有不适应。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哇，我觉得我自己自主能力强啊，但是我如果说军事化严格管理，我可能就会压力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说，你尖子生你首选的肯定是600分及这个特控率突出的学校。中等生你肯定优先选这个本科率更高的学校。那么承受压力强的且经济许可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民办学校。因为这样的话，总体来说，你孩子的适应能力、自律性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第三个误区就是。没有深挖这个指标生的红利，有很多这个可能你看政策的条文你是没问题，你看得明白，但是它最大什么呢？你如果说你不挖这个红利的话，你就会让到手的机会溜走。那么指标生它实际上就是低分高录。
0: 这个其实很多家长比较想要了解，怎么
1: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这个把优质高中的这个部分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各初中学校。那么它的本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让普通初中的孩子也有机会进入优质高中。你比如说我啊，按分数的话，我比不上其他的那个分，但是我是指标生，我的竞争是校内竞争。你比如说他给我50个指标，那我只要在我年级，在我全学校排前50名，我就有机会，是吧？那但是我这个分数。虽然是在这个排名靠前，但是我的总分也有可能低于这个学校统招的分数线。就是因为其他的报的分数比我这个分数还要高，这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其实中考它只是啊孩子人生的第一次选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啊，亲子的关系是值得尤为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容易忽视亲子的沟通。那么因为志愿填报呢，它应该是父母与孩子的双向奔赴，大家要商量着来。因为最后你每年的志愿填报季，实际上它就是亲子矛盾的高发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长考虑的是以后的这个高考的升学然后就业这个前景，学校的名气等等。那么孩子他可能在意的什么？他没有我们这么理性，他也没有我们这么成熟，他可能会说很在意在家距离， 啊，我跟爸爸妈妈见面的机会是吧？
0: 啊

0: 别在高一第一学期，这个是很明显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食堂的好坏呀、
1: 啊，
0: 有没有喜欢吃的？
1: 啊、是，
0: 哎，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
1: 嗯？
0: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社团？
1: 嗯，
0: 啊，然后有没有这个亲密的伙伴、同学？
1: 嗯、
0: 这都是孩子们他考虑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啊。温馨提示家长，高中三年是孩子最辛苦的三年。
1: 嗯
0: 啊，如果录取的学校啊，我们应该先什么呢？先支持孩子理性的填报最适合自己的心仪的学校。
1: 嗯，
0: 哎，吃透政策，掌握信息，精准定位。
1: 嗯
0: 啊，然后这里面就要避免两种误区，一种就是家长说了算。包办到底，反正你得听我的、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小屁孩，你知道啥呀、
1: 嗯？对、
0: 哎，第二个就是放任自流，我、
1: 嗯、
0: 这个我也不懂，
1: 嗯
0: 啊，你问老师或者问谁、
1: 嗯、
0: 啊，你自己看着办。
1: 办
0: 哎、
1: 但我觉得第二种挺好的。
0: 其实你像这你刚才的啊，
1: 嗯、
0: 但是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比现在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独立意识、主观的这个层面，可能我们要更强一些。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可能。嗯，在这一方面独立自主性方面啊、
1: 嗯、
0: 我当然这个也是不是绝对的，
1: 对，
0: 就是孩子他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这个意识是很好的、
1: 嗯嗯、
0: 他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成长的标志、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哎，我们就要鼓励孩子去理性选择、
1: 嗯、
0: 但是你不能盲目攀高、
1: 嗯、
0: 啊，我这个成绩与那个我的目标这个成绩差距太大了
1: 对对对，
0: 那你就浪费了这样的一个 指标的这个填报机会，
1: 是的是的、啊
0: 哎、那六个就变四个了、
1: 啊、
0: 是吧，四个变两个了，
1: 对，哎，就是我觉得家长就是做好这个辅助性的这种帮助啊，做比如说呢，开
0: 对你把信息告诉他
1: 啊，对，
0: 哎，你把你的想法，你把你的期待、
1: 嗯、
0: 都可以跟他沟通嘛，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就像
0: 没关系嘛，
1: 相当于工作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秘书啊或者助理一样，
0: 哎、
1: 把材料汇总一下给孩子。
0: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啊，就是家长和孩子能够双向能够一致，这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实在达成不到一协调一致、嗯、那其实我们还是要优先尊重孩子的意愿、
1: 嗯、
0: 又能够够得到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那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因为孩子他的最后来读书的时候，他的那种持续的必要的动力，他就首先来自于对学校的这种热爱、
1: 嗯、
0: 对学校的这种喜爱，
1: 是的、
0: 哎、这个是你孩子们也、
1: 嗯、
0: 自己也是心中有数的，
1: 嗯嗯、
0: 哎、
1: 对啊，时间来到了9:48啊，稍进小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
2: 孩子就像小树，用心灌溉就会有无限可能，而教育正是播撒希望的种子。
3: 畅享107.5，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9点，老师来了，秋实陪爸爸妈妈们在教育的世界里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1: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夏天如果说只去一次远方的话，那必须咱们得选对地方啊。5月30号啊，我们的主持人将邀您同游啊，梦幻重庆啊，魔幻的重庆。五龙天生三桥啊，仙女洞、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0元，八十的恨哈。那6月12号，主持人燕青啊。可以带着您穿越独库公路、天花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啊，冠纵天山。6月14号，同样我们的主持人啊，带您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另外也给大家带来啊，今天的另一款家乡好物的产品，就是索菲亚冰淇淋啊。包括啊，这个是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这个首先带来的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拉满啊，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另外就是分干季系列啊，主要是这个特别点就是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直接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 还有就是爱吃威化的朋友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啊，这个威化片都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酥掉渣啊。还有他家的宝藏系列、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圣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

0: 索菲亚冰淇淋啊，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那如果今天您任选套餐，再送您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今天也是其实啊，这个为大家做的这样一个中考志愿填报的一个专场啊，这个政策咨询啊和我们这个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规避开啊中考志愿填报的风险啊，因为明天就开始中考志愿填报了哈，五月
1: 九点
0: 啊，明天九点开始啊，五月二十七号一直到六月三号的
1: 24点
0: 就是凌晨哈，那所以说大家要做到知彼知己啊。然后咱们这个详细的汇总信息，接下来呢也问我们的这个彭老师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先汇总解答一下，就比如说今年新增的五所学校啊，这个名额分配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规则到底是怎样的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哈，啊，这也是有请我们的彭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你仔细看了这个招生政策的话，大家都能够明确啊，我就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就四个点。第一就是名额分配校，它去年是11所，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管中啊、一中这些学校啊，然后今年新增的五所，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新增学校之外，还有这个二中、七中啊，这是16所名额分配到学校的学生，
0: 总共16所，增加了5所，
1: 就是它整体的名额超过了9000个。啊，然后比上年增加了2000多名，增幅超过了30%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名额分配呢，它去年和今年的差异，去年只录到这个第二志愿，今年它是1、2、3志愿
0: 啊，今年一二三志愿
1: 都可以填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啊分差缩小了啊，就是这个志愿梯度之间的分差缩小到了5分，那么平行志愿下分数够就可以录，然后第四个，它的这个分配比例还是保持为招生计划的50%，但是这个志愿数量从2个增加了3个，可以选择更多的目标学校，录取分差啊也降低到了5分，就降低了冲击这个优质高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这个一般是名额分配，就是分配到每所中学，
1: 就我们俗称的指标生
0: 啊，就是一定确保这个普通高中、普通初中里也能够出到这个。
1: 对，他的目的就是，我的普通初中我也能够有学生也能拔尖一点的，我也能够读到更好的优质学校，但是他的分数又比统招的这个学校的统招的分数要低一些。
0: 大概低个多少？有您的经验看过来的话。
1: 这个具体这个学校之间是有差异的
0: 啊，学校之间要看这个每个初中自己的一个排名是吧？
1: 这个就是对，看他自己所在的这个就是
0: 往年的这个分数，
1: 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
0: 这是这个我们说到啊，这个十六所啊，这个名额分配高中啊，那另外还有这个学位今年也是增多了，那这个分数线会不会降？特别是比如说这个新增的这个3所学校啊，这个其实大家关注度还比较高啊。然后你像2所是在水乡片区啊，1所在这个咱们这个清溪啊，是这个靠林深片区。那这个像您刚才说了，这个可能有的家长会有顾虑，他这个分数会低吗？这样的学校？
1: 就是分数线的话，它实际上是2个概念，有2种概念。第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常所说的普高的最低录取分数控制线，这个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数线，那么还有一个分数线就是各个高中学校它最后实际录取的线，也就是说这个学校某个高中学校它录到最后一名这个分数，那它就是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它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新增的这个这些学校，那么它受哪些影响？第一，我有绝对实力，能够上八大校的，或者是八大校里面成绩最好的学校的，那我肯定不会考虑这样的新增学校，是不是？因为我实力在这里，我没必要去那个，是吧？
0: 那你比如说换句话想，那我的，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那我可能进到八大校，我是中下游，我这个分数我自己感觉
1: 到也有你这样的一种
0: 啊。然后那我去这个，比如说我去到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正好这个
1: 我的可能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
0: 对呀，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个选择？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是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想法啊。您这个提的也是非常典型。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我就像我们高考一样的，还是要优先学校。
0: 优先学校。
1: 对，因为这个和我们、哦、其实和我们中包括我们这个高考最后，你最后你首先其实你要拔高学校的这个层次，
0: 嗯，
1: 你所受到的这个资源啊，这些啊，包括学校的师资管理等等，它都是不是嗯这个同一层次的，它是有差异的，
0: 嗯
1: 啊。嗯，就是优先保学校的档次
0: 啊，这是我们的彭老师给出的建议啊，
1: 哎，就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建议啊，嗯
0: 啊，所以说希望对各位家长有所帮助。另外，还是很多家长这个普遍共性的问题啊，因为你看这两天我们是做这个中考的这样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啊这个答疑解惑嘛，因为明天就开始了，
1: 嗯，
0: 那很多这个朋友啊，然后也会说，哎呀，你帮这个我问问啊，问问老师，我家孩子540。520啊，报啥学校好啊？选公费这个学校还是选自费学校？很多家长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点，他其实了解不多。你一细问呢，他说：“哎呀，这个我家孩子也不懂，告诉我让我给他这个找。”然后其实我又不懂。那针对这类的家长，还是一个普遍共性问题的情况的话，你包括其实他对于这个27号几点开始这个填报，他都了解不多啊。对于这样的家长，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
1: 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最近的这个啊志愿填报中考志愿填报的这个咨询当中也是很常见的，
0: 也挺很常见的。
1: 对，因为上次我们参加了这个在花都举办的这个是广州那边的，是新快报组织的一个专题咨询。
0: 嗯，
1: 其实有很多家长，我们最后采访他的时候啊，跟他交流的时候，或者他咨询我们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什么呢？
0: 嗯，
1: 政策我也明白了。我也听懂了，
0: 嗯，
1: 但是具体到我孩子头上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啊，对，
1: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
0: 嗯，
1: 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情况。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家长自己不要焦虑。
0: 嗯
1: 啊，第二个，因为你焦虑了，势必会给孩子带来焦虑，
0: 嗯，
1: 那就会影响到他的最后实际中考最后阶段的冲刺备考。
0: 嗯，
1: 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0: 哎，是的，
1: 哎
0: 啊，
1: 所以这是一个点。那么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540分啊，或者多少分，
0: 嗯，
1: 那么你这个啊二模的裸分加上这个总分之后，我刚才说了，就是分数它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这个参考点，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它更真实的更靠谱的是这个学校，
0: 嗯，
1: 啊它的那个这个排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自己的录取的这个排名情况啊，
0: 嗯，
1: 这个自己就可以去沟通。当然有些可能有些学校他可能在这方面他是 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说白了还是要家长多下些功夫，像我们今天彭老师讲的这些，
1: 就是你填报之前的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吃透政策，
0: 嗯，
1: 掌握这些信息，
0: 哎，
1: 最后给孩子最全面的最理性的一个参考依据，
0: 也可以说找到我们这个东莞市广义教育培训中心的彭老师啊，来详细了解这些政策，帮您答疑解惑。好的，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拜拜。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T恤来了。 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

0: 来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林家谦嘅一首《冬季限定》吓，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咁系2026年嘅5月26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吓，咁啊，继续喺呢个钟数陪住各位。呢几日咧天气非常之唔错，系咪啊？好天好天吓，咁啊，但系就可能热翻少少吓。即係突然之間，因為上個星期其實還好嚇，上個星期咧温度咧冇咁高嚇，而且咧有少少雨，所以咧感覺咧唔使點開冷氣都 OK， 但係而家好似唔得喎嚇，而家唔開冷氣，哇真係焗到爆啊！特別喺户外作業嘅朋友啦，所以咧嚇一定要係注意好呢一個防中暑，因為咧只要夏天嘅話咧。唔落雨嘅话咧，就好大太阳，就可能中暑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啦，亦都系会倾到咧，即系喺户外咧，即系基本上咧，日日都要作业嘅呢一班吓工作人员，就系外卖啊。今日讲到系外卖啊。咁啊，因为而家咧生活节奏越嚟越快啦吓，翻工忙啦，翻工攰啦，通勤又耐，好多人咧每日朝九晚五吓，翻到屋企以后咧攰到唔想喐吓，落厨房买餸。咁啊，洗菜、切菜、煮饭、洗碗，一套流程落嚟嘅话咧，成个人都瘫咗喺度。慢慢嘅咧，外卖就变成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啊，最离唔开嘅一样嘢啦。中午翻工叫外卖，夜晚落班叫外卖，周末唔想出门又叫外卖。一日三餐咧，好多都系靠外卖解决吓。咁啊，外卖方便啦。快捷啦，選擇多啦，同時咧亦都見到好多嘅外賣小哥啦嚇，風吹日曬，日曬雨淋，日日著住，日日穿梭喺大街小巷，係咪啊？係咪爭分奪秒咁去送餐？所以今日我哋同大家傾到嘅互動話題咧，外賣嚇究竟改變咗我哋嘅生活，

改变咗几多咧？亦都欢迎到大家一齐留言吓，咁啊分享到啦。你一个星期大概会叫几多次外卖咧吓？系翻工一定要叫啊，定系话纯粹唔想煮饭吓？你最中意点嘅外卖咧系乜嘢咧？一般系按快餐啦、粉面啦、奶茶嘢啲小食啊，定系话家常菜咧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

0: 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啦，咁嚟到时间10:1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今日倾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关于呢个外卖啦吓。咁讲到咧，呢个肯定系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啦。因为无论系你系翻工一族啊、学生党啊、单身嘅朋友，定系话成家嘅街坊，系咪啊？几乎冇人可以话完全咁避开外卖。咁以前细个嗰个年代咧，我哋嘅三餐全部都系靠屋企煮，靠街边嘅呢个小店堂食，想食咩咧就落街行翻一转，系咪啊？但系而家咧，手机轻轻咁点几下咧，30分钟之内咧吓，呢个热饭热菜直接送到门口吓。科技咧，即系可以话改变咗生活。咁最直观嘅就系呢个体验啦，系咪啊？因为咧，我谂起以前细嗰阵吓，即系读高中嘅时候咧，系我最早接触到外卖。但系咧嗰阵时嘅外卖咧吓，唔系话通过软件，嗰阵时咧系打电话吓。印象好深刻，高中嘅时候咧，成日咧会叫外卖啦。咁啊叫咩外卖呢？就是、叫附近嘅，即系我当时喺高埔读书啦，叫附近嘅一个烧鹅铺啊，叫石记，我记得好似而家仲喺度吓。哇，即系每日一到夜晚咧，就一班嘅同学仔咧就会一齐啦，话因为佢满记都可以送嘛，咁一齐话你要唔要叫啊？你叫一齐叫吓，叫一个烧鹅濑粉吓，十几蚊啊，唔记得咗吓，可以食到就好开心啊。但系咧，仲唔系话可以直接送门口啊？因为读书嘅时候系唔可以叫外卖啊嘛。咁咧就系偷偷地喺边度啊？吓，好似系喺个围墙嗰度吓，咁啊佢放上嚟，然之后就偷偷地攞啊。我相信咧，每一个即系高中生啦，甚至初中生啦，都有咁嘅经历，系咪啊？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咁样叫外卖吓。而家唔系，你谂下而家几方便系咪？去到后面啦，嗱，我去到大学嘅时候，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咁我哋都系有叫外卖嘅。咁我哋嘅外卖系点样安排咧吓？咁嗰阵时亦都系打电话吓，但系嗰阵时咧系加 QQ， 即系咧我哋都会有同啲师兄啊咁师姐，佢哋会即系传俾我哋啦，话呢间外卖好好食吓，叫咩鸡饭啦，系咩咩啊之类啲吓，海南鸡饭咁样啦吓，佢话呢度好食吓，有电话或者有个 QQ 群系咪吓？你加佢个群度，咁啊你发俾佢咧，佢就可以咧帮你记单系咪啊？咁其實嗰陣時咧都覺得好方便噶啦，即係可以咧喺宿舍咧打機，然之後咧佢送上嚟，或者係喺樓下自己去攞，係咪啊？呢個咧係去到我大學時候嘅外賣嚇，仲係已經算方便，但係仲未算方便。等到去到畢咗業啦嚇，出嚟啦，做嘢之後咧就超級方便啦，因為咧有咗呢、这個美團啊嚇，呢、这個餓了麼啊咁樣嘅呢一啲品牌一啲軟件嚇，你就會發現啦，外賣只需要一件嚇，你通過下一個軟件，你就可以見到無數嘅外賣，咁樣去落單咯嚇。非常之方便係咪啊？做乜嘢咧都唔需要考慮啦，包括你買衫又好啦，買呢樣嗰樣，買剩咩都好係咪？都可以通過外賣嚟買嚇。週末放假咧咁啊，因為三餐咧依然外賣解決啊，可以話咧即係變成咗生活嘅必需品。咁但係與此同時嘅話咧，我哋都睇到咗另外一面啊，因為外賣真係太方便啦，好多人越嚟越懶嚇，越嚟越唔識煮飯，越嚟越就唔願意喐噶嘛，日日食外賣啦，重油重鹽，多調味料，多添加劑啊，健康問題慢慢就出現啦。而喺呢個城市嘅大街小巷嚇，日日都有無數嘅外賣小哥嚇，風吹日曬，爭分奪秒咁去為咗一單幾蚊嘅配送費，係咪不停咁奔波嚇，甚至闯红灯啊，甚至即系撞到，系咪啊？可以话咧，真系为咗生活嘅打拼嘅心酸啊！所以咧，大家咧系点样关于呢个互动话题啦吓，你一般咧点外卖？你一点几多次咧吓？嗱，炒冷饭话咧，隔离铺嘅呢个都唔算唔算系外卖啦？隔离铺嘅就唔算啦吓。阿小慶話咧，我好少叫外賣，只有特殊嘅情況啦，先至會係冇時間煮飯，先會翻去叫外賣，係咪啊？阿朱姐話啦，幾個月都點唔到一次嚇，每日咧翻屋企食飯，咖啡都唔飲啊，奶茶都唔飲，淨係飲白開水，但係錢咧亦都冇慳落嚟。但係咁其實咧，你係有咗健康喎，係咪？
1: 媽咪，
0: 好咁啊，繼續聽歌嚇，然之後一陣間咧再同大家分享到今日嘅互動話題啊。

0: 系啊，听日又整俾你食啦。
1: 我听日要食多两碗。
2: 你因住变肥妹啊！
1: 我哋食快啲啦～

你喺屋企冇饭食，或者你想改善伙食，系咪啊？就会喺出面食。所以嗰阵时咧，其实生意都好好啊，咩茶餐厅啊、快餐铺啊，非常之好。哇！我细嗰阵咧，小学嘅时候咧吓，因为有阵时咧，屋企你知噶啦，成日食呢个家常饭咧，食多咗咧都系会厌嘅。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如果哇边一日咧得闲可以出去食个快餐，我记得好深刻啊！吓，以前咧喺屋企附近有一间快餐铺啦，哇！即系成日都会想去食噶咯，因为咧快餐铺咧系有好多嘢食噶嘛，而且佢哋嘅盐油咧会放得多啲吓，而且好干净嗰间，唔系话好似有啲比较污糟嗰啲咁啊，系比较干净嘅。咁咧系好渴望去食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咧即系你基本上每一样嘢啦吓，你从呢个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奶茶、甜品、水果啊、药系咪啊，咩都可以送到屋企门口，可以话咧外卖最大方便就系极致嘅最大魔力就系极致嘅方便。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呢，休息时间只不过只有一个半钟头，除去了返即是这个来回的路上的时间的话，真正你说可以吃饭的时间，即是要出去吃饭的时候很短，即是除了说去饭堂是不是，如果你要落街落楼过马路的话呢，咁计一下，特别重要在现在这个即是夏天咁大热头咁顶住太阳冒住大雨咁去，咁你会发现咧，哇，真系好赶啦，又辛苦。咁叫外卖咧，就可以坐喺呢个冷气房度吓，吹住冷气等饭上门吓，仲可以一边食一边去睇煲剧咁样吓。所以话咧，而家基本上个外卖翻嗰族咧系最大嘅消费群体啦吓，好多人咧一个星期五日嘅工作日，每日两餐咧都会系外卖吓。咁啊，对于单身嘅独居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外卖更加系刚需啦。一个人煮饭最难嘅地方唔系话系即系唔识煮吓，而系买菜多咗吓食唔晒，少咗又唔好买，咁啊洗切煮炒一套流程落嚟咧，就系为咗一餐太麻烦啦吓。咁而对于宝妈啊带小朋友一族嚟讲咧，咪有啲家庭主妇嚟讲，外卖都甚至可以话系一个救命神器咁样吓。即系有时好忙嘅时候咧，冇时间煮饭咧，可以偶尔叫下外卖咧，解放双手啊！但系咧，呢个背后咧，亦都带嚟咗好多改变咯吓。第一个最明显嘅就系而家啲人咧变得越嚟越懒啦。啊，以前为咗一餐好嘢，咪愿意出门，愿意奔波。咁而家咧，连落楼买个早餐都嫌麻烦吓，宁愿使多几蚊鸡嘅配送费等外卖送上门。活动量越嚟越少吓，运动量越嚟越低，好多人嘅体重体质咧就系因为成日踎喺屋企吓，长期外卖慢慢变差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煮饭嘅技能越嚟越退化啦吓。我而家见得最多咧，即系睇短视频睇得最多咧，就系喺国即系煮餸好犀利嘅系乜人咧？就喺国外留学嘅人，因为咧喺国外嘅话咧，佢嘅外卖冇咁方便。然之後咧，國外食嘅嘢冇咁好，特別係唔係好啱我哋中國人嘅口味嚇，所以咧好多呢個海外留子啦嚇，佢哋咧出去除咗學習，即係可能唔一定學習學得好犀利啦嚇，即係或者係提升咗好高啦，但係咧佢哋嘅煮飯嘅呢個技巧咧真係提升咗嚇，因為佢哋咧淨係可以自己去煮餸嚇，因為佢想食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嘅話咧，中餐咧，因為喺國外中餐係好貴嘅。但系唔知即系喺国外咧，中餐系好贵，中餐厅咧系相对贵嘅，所以咧佢哋需要为咗咧令到自己可以食到中意嘅中餐嘅话咧，佢哋就会选择自己煮吓。咁啊，我见到好多嘅海外留子咧，佢哋都会拍翻一啲煮嘢食嘅呢个 vlog 吓，都几有意思系咪啊？所以咧，其实而家咧咁，大家其实唔系话唔想学啊，而系即系喺我哋中国啦吓，喺我哋各大城市啦吓，咁啊。外卖真系太方便啦，根本就冇机会练手，慢慢就丧失咗呢个乐处嘅动力吓。以前咧家家户户都有人煮餸啊，咁啊烟火气十足。而家嘅话咧，厨房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常年闲置吓，三餐全靠外卖吓。好啦，咪去广告吓，然之后翻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今日嘅互动话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分享一下今日冬季天气。咁白天同埋夜间咧都系多云到晴嘅，气温咧系28到34度，相对湿度咧系65%到85%，吹2到3级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28到34度，非常之高温，好热吓。所以咧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做好呢个防暑嘅设施吓。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至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创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

好啦，听到嚟自林志乐嘅一首《忘记趁早》，下面时间分享一下我哋最近嘅一啲好消息吓。嗱，咁啊，作为各位家长嘅朋友啦吓，咁啊，马上就六一啦，唔知你哋准备好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或者送咩礼物俾佢哋未咧吓？如果未嘅话咧吓，欢迎咧嚟锁定我哋嘅呢一个活动吓。科技造梦同趣好礼，萌机伴同欢，六一奇妙秀咧就向大家发起邀约啦！喺5月30日去到5月31日呢两日嘅时间啦，就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啦，就会有呢一个非常之好玩嘅活动。点解叫好玩啊？因为现场嘅话咧，我哋会有呢个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到现场啦，同埋灵犀差二以及机器狗同大家亲密互动吓，令到小朋友零距离摸一摸我哋最前沿嘅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嘅热爱，呢一个咧系最高级嘅启蒙。而且咧呢一场活动除咗系硬核嘅机器人科技咧，仲加入咗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可以咧睇到豪船嘅呢个潮流嘅演艺，又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嘅魅力吓。带住小朋友同埋最新潮嘅机器人同框，呢一个咧将会系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嘅亲子照。名额有限，有手快有手慢冇，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嚟抢占名额吓。咁而有好活动啦，亦都有好产品分享俾大家吓。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款产品吓，好适合咧大家各位女性朋友啦吓，即系中意化妆嘅朋友嚟到使用嘅吓。因为咧平时咧出汗多啦吓，咪有阵时咧涂化妆品啦，或者系咧你会发现咧。底妆神器啊，就系气垫系咪啊？咁你同大家分享到就系一个宝藏嘅气垫吓，海蓝之谜嘅流光焕变气垫，上面随便拍两下咧，就系嗰种水润透亮嘅孖生好皮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

且咧遮瑕力咧仲唔错添。咁啊，佢仲带有 SPF 20嘅防晒系数，只要你唔系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咧，有常通勤用住咧都好方便。今日系正装嘅十二克，加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系24克。高科技蓝电咧要卖到系1315蚊，咁今日咧我哋嘅破价福利净系需要255蚊就可以到手啦。呢一批嘅气垫咧喺运输过程当中咧，因为个盒咧系有压咗一下吓，咁啊包装有少少瑕疵，所以咧会咁平。咁啊，但系入面嘅气垫咧系全身未拆封过嘅。咁啊，介意嘅朋友咧就唔好拍啦，但系呢个价钱真系话攞出嚟系俾大家做福利吓，咁啊错过就真系可惜噶啦。咁啊，你哋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嘅。咁而嚟到夏天啦，而家咁热，卅几度嘅天气咁样，咁啊点样可以降暑咧吓？好多朋友会话到吓。食雪糕系咪啊？咁雪糕咧都要买翻啲咧中高好味道吓。今日分享到我就系嚟自索菲亚嘅冰淇淋吓，每一款都隐藏住惊喜嘅。咁首先要讲到嘅系我哋嘅芝心时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蚊一支吓，足足75克。同大家推荐嘅系酸奶嘅桑葚口味，用嘅都系 HPP 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原浆。嗱，你听得清楚啲啦吓，系新鲜嘅果肉直接制作吓，咬一啖咧仲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果肉颗粒吓。满口咧都系呢一个椰果，非常之好食嘅。咁而佢仲有佢嘅分金记系列啦，用咗乐扣乐扣嘅保鲜盒啦，仲有就系佢哋嘅苏打嘅口味啦，以及系佢哋大碗系列吓，亦都非常之唔错嘅。所以咧，中意嘅朋友啦，可以喺我哋嘅后台发送冰雪糕两个字吓，亦都可以嚟落单选购嘅。继续倾翻今日互动话题啦吓，咁啊，我哋。分享到咧就係關於外賣嘅呢一個內容，咁其實咧就講真咧，咁啊好多朋友都話啦嚇，呢個阿忽忽就話啦，咁啊一日咧點四次外賣啊，風仔話咧偶爾自己做係咪啊，仲有咧就話咧一般咧都會係。有時得閒就自己做嚇，唔得閒咧就點外賣嚇。一般咧都係點飯多啲啦，好少飲飲料係咪啊？飲食問題咧，亦都係叫外賣咧嘅一個改變嚇。因為咧好多商家為咗好食啦，為咗送飯係咪啊？咁啊，為咗吸引顧客咧，普遍啊都係重油、重鹽、重味精、重豉油啊。重呢個料係咪啊？日日咧食外賣嘅話咧，你要發現咧你嘅腸胃嚇負擔會好重，熱氣、生痘、腸胃不適。體重飆升，亞健康變咗常態，係咪啊？偶爾食一次咧，覺得好香好正，長期食嘅話咧，身體咧就會發出一啲信號嚇。咁我咧都睇過一啲統計嚇，話各大嘅平台啦嚇，排即係點得最多嚇嘅幾樣嘢係乜嘢咧？首先第一個就係飲料，飲料係喺外賣平台軟件上面咧係點得最多嘅，特別喺夏天係咪？好多朋友咧一想一頸渴一口渴咧就想飲飲料。叫外賣咖啡啊咩呢個都算係飲料，排第二咧就係呢一個燒烤，可能大家諗唔到啊嘛，燒烤平時都唔會食嘅，點解咁多人會點燒烤？因為夜晚咧，你發現咧，其實講真，而家好多人點嘢啦嚇，夜晚點得多啊，夜晚宵夜嘅時候咧，去到晚上嘅時候咧係。外賣的高頻高發期，中午都沒有夜晚那麼多，一到夜晚很多朋友就想吃燒烤，想吃一些又重鹽重油重鹹的東西，所以你吃那麼多又喝那麼多飲料吃那麼多燒烤的話，身體肯定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會變化。好啦，听返首歌嚟自卫兰嘅《再心乱如麻》，一阵间返到嚟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嘅留言。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

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力又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债。

0: 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我嚟睇翻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啊。嗱，呢位听众讲到啦，翻工党报道吓，工作日咧每日两餐外卖，真系冇时间煮饭咩？呢位听众讲到啦，因为咧就一个星期咧点三四次咧，主要其实都系夜晚攰吓，唔想落厨房系咪吓？咁啊，永远就话啦，我最中意点麻辣烫同埋螺蛳粉啊，外卖咧先可以满足到。其实都唔系嘅，即系我因为我成日咧，你对于我嚟讲咧，譬如我而家咧吓，因为屋企有小朋友，咁外卖点点咧都点，但系我一般咧外卖点乜嘢咧，都系一般就系宵夜，即系想食宵夜嘅时候咧，最惨就想到会点这个外卖吓，咁食饭嘅话，基本上都会自己煮咯，可能会叫外卖嘅送多啲，即系好多而家好多啲网上面嘅平台啦，可以叫送啊嘛，咁啊都方便咯，唔需要自己去市场买。但系咧，我其实个人咧都系中意，因为系一个厨男嚟噶，我系吓咁啊，我中意咧去买送多啲吓。但系咧，你话麻辣烫同埋螺蛳粉系咪外卖先可以满足嘅话咧，其实都唔系，都可以自己煮，就麻烦啲咯吓。因为确实我哋唔系话专门就系食麻辣烫或者系煮螺蛳粉嘅话咧，你唔会备咁多料啊吓。你如果想自己整翻一个麻辣烫咧，你个雪柜有好多啲配料啊咩？因为平时中意食嘅嘢，比如我咧，如果我食麻辣烫咧，我中意食呢个嗰、那个叫咩吓？豆腐串啊，中意食呢个牛肉，中意食嗰啲叫咩吓？仲有啲丸啦，各种嘅丸啦吓。咁呢個咧，我自己肯定唔會備咁多啦嚇。咁但係咧，你點外賣咧就可以，因為人哋本身就做呢、這個，係日日都會備翻啲新鮮嘅。但係咧，你要注意啦嚇。我作為一個麻辣燙嘅，都算成日點嘅一個人啦，一個星期啦嚇，點一次啦，差唔多。但係而家最近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點一次嚇。以前係成日點嘅，咁你要注意咧，一定要點，即係唔好換嚟換去啊。而且咧，要點到一間咧，嗰個食材係好重要嘅，食材好嘅鋪頭。因為好多地方咧，佢為咗平啊，咁佢賣嘅好多啲丸啊，各方面嗰啲嘢咧，佢賣冇咁靚嘅。咁我哋廣東咧，其實廣東人打邊爐咧，好常要買嘅係咩咧？我哋一般自己打邊爐咧，就係、是如果係冬天嘅話咧，一般就脆肉丸啦，係咪啊？東莞嘅朋友都知啊，脆肉丸啦，買一盒啲現切嘅牛肉啊，或者係呢個。咩其他肉啦嚇，同埋就買啲蝦啊等等，再準備啲青菜，就已經好靚啊！最緊要就係一煲湯底，一般咧可能係會煲雞湯係咪啊？或者藥材藥膳咁嘅湯，然之後用嚟打邊爐嚇。一般咧我哋東莞人咧會係咁樣打，但係而家咧慢慢變咗啦，而家咧好多係放好多調味料係咪啊？如果你放辣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麻辣燙啦，只不過係麻辣火鍋係咪？其實一樣啊，一個道理啊。嚟呢位听众嗰度啦，以前咧唔完全唔识煮饭，日日外卖，而家慢慢咧学识咗简单嘅菜式，系咪？呢个好啊，即系识煮餸咧，其实系一件好有成就感嘅嘢嚟啦。好啦，咁啊，无论点样都好啦吓，即系靠外卖度日吓，亦都有人依赖咧坚守烟火，系咪？冇咩绝对嘅好坏啊，只不过咧大家坚守嘅或者系坚持嘅呢个生活嘅方式唔一样。所以咧，不過最後咧都想提醒各位啦，食外賣可以唔係話唔得，但係咧盡量咧就係健康飲食，食少啲咯嚇。好啦，咁啊嚟到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聽到嚟自譚校長《愛多一次，痛多一次》啊，亦都藉住呢一首歌結束今日節目。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保养固然重要，但是当你的车子行驶的时间过长，我们要不定时的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这样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车子开得更长久一些。毕竟只有及时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及时维修。当一辆车子跑了7万公里之后，建议啊，有些零部件是要换的。第一个呢是刹车片，它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它，那车子在刹车时就会受到阻碍，平时频率过高，它的磨损程度会更大。像前轮大约3万公里就需要更换一次，后来呢一般是6万公里，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车况来判断，毕竟有些车主开车的时候过猛，就要提前更换。第二个就是正时皮带，当车子行驶7万公里的时候，气缸的进气压缩燃烧和燃气的时候都需要它来配合，如果它出现问题，那发动机呢就很容易出现异响。正常情况下大约是7万公里大家就需要更换了，平时一定要检查一下它是否出现裂纹和老化的情况，毕竟呢它是橡胶制成的，虽然说是7万公里，但是要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来判断。第三个是轮胎，一般 4S 店呢会告诉你5万公里换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呢轮胎毕竟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个配件，如果说您经常开车，它的磨损程度就会大大加剧，出现了老化和裂缝，它的稳定性就会失去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1:03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显示的是环城东路南向北，从浦原立交桥到东江大桥拥堵2.3公里，多等上20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开始拥堵，达到了700米的距离，多等上40分钟。泰安路西向南的方向，从创业二路到下边大街拥堵500米，还有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10米，这两个路段要多花上30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管泰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三屯工业大道到北环路发生交通事故，拥堵650米，等上22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秋实。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有的孩子这个牙齿参差不齐啊，拥挤重叠，有的呢则是凸嘴，或者是俗称的地包天。那这一类问题在医学上称之为啊错颌畸形，在青少年当中十分普遍。可很多家长觉得牙齿不整齐啊，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其实错颌畸形的危害远不止于蛀牙，那甚至呢，它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咀嚼功能啊，阻碍颌骨发育，降低食物消化效率，而且还会影响到啊发音清晰度。长期的这种咬合异常呢，还可能损伤这个啊下颌关节啊，引发这个关节弹响啊、疼痛等一些问题。同时，这牙齿不好看呢，还会让孩子变得啊这个敏感啊、自卑啊、不敢大笑、不愿意交流啊，直接也是影响到身心健康和性格养成。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青少年正处于这个颌骨快速生长的黄金阶段，此时这个牙槽骨可塑性强，牙齿移动效率高，正是矫正的理想时期。那距离这个暑假只剩一个月了啊，现在正是提前啊，大家这个拍片检查呀、取模分析啊、设计专属矫正方案的黄金筹备期。抓住这一个生长周期呢，进行科学干预，能够从根源上解决口腔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重磅嘉宾，顾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顾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分享交流。何总监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呢，何总监将围绕青少年啊错颌畸形的危害呀、舒适矫正技术、产品优势啊、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来科学避坑，为大家展开全面的科普，帮助家长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为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啊，推进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依旧是设有有奖问答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提出啊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来听节目，既能够轻松解题啊，也能够啊这个更好的获得我们的奖品。凡是答对问题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本周呢，我们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顾德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3M 树脂补牙一次，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啊。您可以从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啊，免费接受服务。参与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您搜索主持人锦山啊，加为关注啊，并且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最后啊，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观众啊。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互动问答这就来了啊，就是问大家什么呢？一款新型球形托藏，有着曲面屏的独特设计啊，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啊，效果堪比隐形矫治，还能够做到可预测、可规划。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正器吗？啊，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听节目找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分享啊，如果说您在有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牙齿矫正的问题，想要更好的了解啊美学修复方案，欢迎关注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就有机会与正畸名医啊直接对话，参与互动即可领取隐形矫正正畸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何总监啊，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自家的孩子在口腔防护上其实做的挺到位了，每天早上都有这个认真刷牙，晚上也认真刷牙，用的也还是这个儿童含氟防蛀牙膏，还定期的带孩子去专业的口腔机构做这个清洁啊和检查，所有能想到的防蛀手段都用上了，可是就是这个孩子呢还是存在啊牙齿不齐、拥挤、错位等这类问题啊，蛀牙还是反复的找上门。在这里呢，也想替各位家长问一问啊，何医生，为什么这个错颌畸形的孩子很难躲开蛀牙的困扰呢？啊，除此之外，错颌畸形还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危害？
2: 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讲，错颌畸形呢，它也是导致我们龋齿蛀牙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我们正常排齐的牙齿，它牙面整齐，它的牙缝是均匀的，那日常我们刷牙和清洁可以覆盖到每个牙的各个角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牙菌斑呢它是很难长期堆积的。那如果有牙齿不整齐啊，错颌畸形的牙齿呢，由于它拥挤重叠，错位扭转啊，这样会形成无数个

0: 清洁的一个死角啊，我们的牙刷刷毛呢就无法深入，即使用牙线清理也达不到我们的一个死角里面去，那食物残渣长期的卡在这个地方啊，即使用含氟牙膏也只能够作用在牙齿的表层，根本进不去到那些隐蔽的这个缝隙里面。所以呢即使能够定期的来机构洁牙啊，那也只能够清洁表面的这些牙结石，对于深层的隐匿的细菌呢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些食物残渣呢长期的一个发酵，持续的腐蚀我们的一个牙釉质，蛀牙自然就会反复发作啊。同时呢因为这个食物的长期堆积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这种牙龈的发炎啊，牙龈的红肿啊，容易出血这么一个情况啊，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糟糕的这种恶性循环。那除此之外呢，错畸形也它还会破坏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牙齿咬合啊，比如说导致我们的一个咀嚼受力不均匀，也会影响到我们颌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对称性，造成面部有时候有面部的不对称啊，大小脸啊，啊下颌的一个偏斜和、有些比如说小下巴啊、地包天等这些问题的一个形成，甚至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发音吐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牙齿不好看呢也会让我们孩子啊产生自卑的心理啊，不敢笑或者不愿意交流。而青少年时期呢，牙槽骨它正属于我们这个颌骨改建的活跃阶段啊，它的一个细胞代谢快，颌骨的可塑性强啊，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进行矫正的话，牙齿移动效率更高，治疗的周期呢也会更短，效果呢也会更加的稳定。其实呢还能够顺势引导我们颌骨的一个正常发育，能够从根源上去排齐牙齿，清除它的一个清洁死角，彻底的解决蛀牙的一个隐患。那现在其实距离暑假呢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有想带小孩子矫正的这个需求呢，可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啊先提前到机构进行口腔检查啊，拍片啊，取模型分析啊，设计方案，这样子的话暑假一到就可以直接启动他的一个牙齿矫正啊，这样子不耽误学习。我这里呢也可以反复提醒我们的一个家长啊，能够做到提前筹备的这么一个这个提前的一个原因，能够抓住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啊。
1: 这很重要啊，感谢何总监为我们说到了这个错颌畸形啊带来的一些困扰啊，包括影响到我们这一些生长发育的一些危害啊。所以说还是啊我们要提前啊更好的去关注到孩子，给到孩子更好的解决方案啊。特别是啊大家如果说啊有想要在这个啊暑期孩子有时间啊家长有时间的时候啊，可以到我们的机构啊来进行一些啊这个相应的检查。那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您加这个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啊留言啊，就有机会与这个正畸名医直接对话，而且还会得到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啊正畸方案的设计啊，这是非常好的啊，可以为孩子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啊检查和筛查。时间来到了11:14，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和您分享更多啊关于口腔正畸技术的啊一些要点。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 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啊，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啊。那我们都知道啊，绝大多数的这个存在错颌畸形的青少年，其实内心啊都是想改变的，希望拥有整齐好看的牙齿，摆脱蛀牙和容貌带来的困扰。可一提到做矫正啊，孩子和家长都会比较抗拒犹豫啊。说到底就是对传统的矫正方式有着很深的顾虑，那包括很多家长啊和孩子一想到牙齿矫正，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难受痛苦不方便。家长和孩子啊担心的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就是问题就是佩戴过程疼不疼啊，会不会磨破口腔啊，日常吃饭说话受不受影响，清洁会不会更麻烦啊，这些都是摆在现实当中的问题。那么随着口腔正畸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啊有没有全新的矫治产品啊，能够彻底解决传统矫治的这些痛点，真正适配青少年的生理和生活需求吗？这一点也请有请我们的何总监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这些顾虑呢，确实是传统矫治带来的这种固有的负面体验。传统的这种金属脱槽呢，它因为边缘比较锐利啊，有钢丝比较多啊，在佩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釉感会比较明显，还会持续的这摩擦我们的口腔黏膜，容易引起像口腔溃疡啊、牙龈破损啊这些情况。那加上它的力道控制呢也是比较生硬的，所以在佩戴矫治剂的初期呢，这种酸痛感呢是很明显的，那孩子自然也会比较抗拒。那庆幸的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现在很多全面优化提升的产品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像隐形矫治。但隐形矫治呢，家长也会担心青少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配合佩戴而没有效果。像如果是金属矫治呢，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微派自锁脱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因为它这个微派自锁脱槽，它是针对青少年佩戴需求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首先呢，就是在外观的设计上，它做到了一个圆润柔和，整个脱槽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尖锐棱角，边缘呢也是经过精细柔化处理，它能够很好的贴合我们的口腔黏膜的这个弧度。佩戴过程中呢，它就彻底告别了这个磨嘴溃疡的困扰整个舒适度呢是比传统的这个矫治器要提高很多孩子的接受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其次呢，就是它的结构设计呢是极具优势的，因为它整体体积呢是精巧而且是比较薄的它能够大幅度的减少了上下颌咬合带来的这种咬合干扰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正常的这种咀嚼和说话，所以呢就是几乎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和学习。而且它这个搭配的这种自锁脱槽的槽盖开扣呢它也是非常的这种顺畅轻松的，不管是佩戴 矫治期的初期还是整个矫治期的后期，它都是十分的便捷的。因为它的托槽表面呢光滑细润，槽沟的摩擦力呢也是极小的，它能够最大的程度减少了我们牙齿在公司里面移动的这个阻力，所以呢让牙齿呢移动更加的顺畅。它内部还保留了足够的这种操作空间，便于我们医生精准的结扎固定，所以呢整个矫治的过程呢是更加的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微派这种托槽，它从佩戴的舒适度、日常使用性到临床的操作，它全面的攻克了传统矫正的这个弊端，真正的做到了舒适、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青少年矫正的需求，也因此成为了临床青少年矫正的一个热门选择。
1: 那何总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微派托槽矫治器的这个诸多优势啊，包括圆润不磨嘴呀，体积纤薄啊，不挡咬合，还有这个锁扣丝滑、复诊快啊，摩擦力小啊，更加的舒适。可以说呢，这款产品从源头上也是解决了传统矫正难受、麻烦、孩子抗拒的痛点。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再好的产品最终还是要落在真实的效果上。对于家长和听众来说呢，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案例啊，往往比一堆技术参数更有说服力。那何总监，您临床经验丰富啊，接诊过大量青少年啊错颌畸形的患者，能不能结合这个微派矫治器的实际使用和应用啊，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矫牙案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微派的这个病例呢是已经非常多哈。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啊接诊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典型案例哈。这位是一位13岁的初中生，他当时的问题用专业的术语就叫做嘴凸伴下颌后缩。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孩子在整个放松的状态下呢，双唇啊是没有办法自然闭合的，总是微微的张开啊，前牙呢有一点露在外面，从正面看呢，他的面下三分之一占据比较大，双唇明显的往外翻显得唇比较厚下巴穴不是很明显，整个人感觉就是比较圆钝。那从侧面看的话呢，嘴巴突出的情况呢更加的明显因为他的下巴呢就是比较靠后，侧面的线条也不太协调但比脸部问题更让家长揪心的是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这个男孩子到我们诊间的话呢，他显得也比较内向据说呢，因为在学校还被同学取了外号跟同学呢也发生一些冲突所以他变得也越来越不爱说话，性格呢也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这个暴躁。所以呢，其实除了一个外观上的困扰还有心理上的困扰，他的一个口腔健康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前牙是前凸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也形成了很多的这种清洁的死角，所以呢这个牙口内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这种蛀牙的情况而且因为我们长期的嘴巴没有完全闭合他的上前牙的牙龈呢也是非常的红肿，而且有增生的那家长呢既心疼孩子的这个健康，也忧心他的一个心理的成长。在多方咨询之后呢，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微派矫治器为孩子矫正。因为微派矫治器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牙齿的力度和方向同时呢能够顺势的让他的下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把他的一个潜力引导他的一个下巴向前生长简单来说呢，这个案例呢就是非常适配我们的这么一个这个微派矫治器的这么一个病例。
1: 这个还是很针对性很强的哈，微派矫治器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突出去的这个收回来把这个比如说下颌这个缩回去的再引出来哈，这一点也是很厉害的哈。所以说它能够让孩子重新变得这个活泼开朗，跟同学打成一片你想想，本来一个13岁年纪的孩子正应该是像花儿一样，像向日葵一样充满阳光积极开朗的一个状态。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这种啊，可能家长的忽视啊，本来是可以进行这种啊正畸矫正啊，然后给到孩子更好的一个展示的，结果啊总是啊这个可能忽视啊，又或者是担忧过多啊，引起了很多我们的这种啊延误矫治的这样一个时机，特别是13岁是一个非常快。

0: 们青少年矫治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嗯，所以说啊，而且这个微泮也是这个效果比较好的哈，不会像比如说有的这个可能隐形牙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啊。
0: 对，因为这个青少年矫治呢，它如果使用隐形矫治器的话呢，比较受它的这个自律性影响比较大。
1: 对，
0: 可能这个阶段呢，小孩子呢，他还有比较关注的点，比如说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1: 对，
0: 那如果每天摘取牙套的话，那可能很难做到，
1: 真的是
0: 他会觉得比较麻烦。
1: 嗯，
0: 或者甚至呢就比较抗拒的去佩戴。
1: 对，
0: 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微泮矫治器呢，主要是在传统的这个矫治器的基础上，针对青少年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做了很多的提升。主要是也是一个呢提高它的一个舒适度啊，二个呢提高它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效率啊，对，这样子，然后三个就是让他的这个学习跟生活啊，不至于那么的麻烦啊，然后在像咀嚼上啊，也能够不用那么的去克制啊，担心这个矫治器有一些损坏啊，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啊，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孩子的这个，的确你像我有朋友也是啊，戴这个隐形牙套，他说摘牙套刷牙，然后吃完饭再弄，他说所有就是这个流程下来得20多分钟、半个小时，他说我这个弄牙套这个过程比我这个吃饭的时间还长啊。他所以说这是成人，可能说我们时间有时候比较充裕，那你说孩子，临时一个中午可能说他还要在午休午睡，这时间就是不能那么够完全的保证，再一个有的时候孩子一懒，特别是
0: 对
1: 可能半天就不戴了，
0: 是的。所以呢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孩子啊，其实在10岁以前，其实我们隐形矫正是很高效，而且 很有帮助，而且因为他这个年龄段呢，他配合度更好。但10岁之后啊，到了12、13岁，
1: 上了中学、高
0: 中，
1: 中
0: 学，对，戴隐形矫治呢，就看他个人的情况了。有些小朋友呢，他就能够好佩戴，但很多小朋友他这个佩戴的习惯就会没那么好。
1: 所以说啊，用这种啊，我们这个为青少年专门找到这个微泮矫治器啊，所以说是比较针对性啊，这个比如说12、13岁以后的这个孩子青少年啊，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矫正方案。
0: 对
1: 啊，好的，时间来到了11:29啊，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马上要过六一了，很多家长啊一提到过六一啊有点头疼，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那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定制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现场呢，我们请来到了啊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器秀啊。首先是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R 和机器狗和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能够摸一摸啊这个最前沿的科技，而且还能实操，从小啊培养他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带着孩子咱们和最新潮的这个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啊。而且现场还有这个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文化魅力。您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啊您发送机器人就可以马上抢占名额了。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
2: 睡眠障碍。

0: 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来关注一下11点啊，东莞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市多云，气温31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级。在下午14点到17点之间呢，东莞市是多云，气温也是在31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级。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刚才呢，我们的何总监啊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微派矫治器啊，对于现在这样一个青少年孩子来讲啊，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包括说到这个牙齿矫正啊，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何总监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说实话自律性普遍没那么强啊，现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啊这个比如说爱吃零食啊啊偷懒不刷牙都会存在啊，都比较常见。那么问题来了，孩子的这些小毛病他会不会啊直接影响到矫正效果呢？
9: 确实就是该主任确实提到了一个特别现实也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家长以为矫正他就是医生啊把矫治器带给孩子然后就等着看结果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把牙套戴在嘴巴里面呢，只是仅仅矫正开始的第一步啊，孩子的配合度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矫正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我们微派矫治器的核心设计理念呢，就是想让这个配合呢变得更加的轻松一些啊，无论是针对于孩子还是针对于医生啊。第一呢，就是微派矫治器呢让清洁困难这个问题呢大大的缓解啊。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孩子比如说偷懒不刷牙，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痛点，对，
4: 或者刷得很潦草，
9: 是的是的，可能不到一分钟就刷完了啊。那其实像传统的托槽的话，它因为很多钢丝啊结扎丝在上面的话呢，这个即使我们很认真的刷牙，其实也很难能够把这个托槽周边的各个面能够完全的刷干净啊。如果刷不干净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牙龈发炎啊蛀牙啊。那有些人矫正完之后把牙套一拆掉啊，就看到牙面上那种白白的啊，像这种石膏的这种颜色啊，去又去不掉啊，所以就显得非常难看啊。所以呢就是矫正过程中我们的清洁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微派托槽的表面是比较光滑的，所以本身就比较容易清洁，食物残渣也不容易附着，就孩子即使偶尔偷个懒啊，风险也低于传统的矫治器啊。当然呢，我们还是会反复叮嘱啊，这个刷牙的一个重要性啊。虽然我们产品呢降低了这个犯错的成本啊，但是这个清洁呢还是最重要的一位，
4: 还是要认真的。
9: 对对对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微派矫治器呢，让吃东西的受限制这个问题呢，它也是相对的更低的，就是。 传统假牙器呢，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小孩子吃太硬太黏的食物，比如像坚果啊、牛轧糖啊、口香糖啊这些啊，一吃很容易就把我们托槽给割掉了。
4: 嗯，
9: 对，这反复的这个割掉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治疗的效果跟时间。那胃派托槽首先呢，它自己的底板设计呢，就是使用的是80目的网格设计啊，它粘接的牢度就会更高啊。正常吃大多数的零食它是问题不大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家长也不用天天盯着孩子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啊，就是亲子关系也会更加的缓和啊。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矫治器呢，它让复诊呢变得又快又舒服啊，因为传统假牙器医生每次复诊加力换丝一套下来呢，可能都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而且加力之后的往后的两三天的那个牙齿酸痛感是比较明显的。
4: 嗯，
9: 而现在我们使用的这种自锁托槽矫治器呢，它的那个锁扣是比较丝滑的，而且摩擦力是很小的，医生的操作时间呢也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所以孩子也不用这个张嘴啊，一张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啊。
4: 嗯，
9: 那牙齿受力呢也是更加的均匀温和，这样一来的话呢，孩子也不那么害怕复诊换钢丝啊。
4: 嗯，
9: 就自然就更加愿意的去配合。
4: 嗯，
9: 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微派自锁托槽它的设计逻辑，就是把矫正这件事呢变得对孩子更加的友好啊，对家长呢也更加省心。
4: 嗯，
9: 对医生来讲呢就是更加高效，他不是靠着逼孩子配，或者是靠着减掉那些让孩子抗拒的因素，比如说这个疼痛啊、麻烦啊、减少限制啊，这些东西啊，孩子呢觉得很轻松啊，配合度自然就高啊，对，就比较好配合。
4: 对啊，其实微派这个矫治器啊，相比传统的我们固有的这个，比如说其实很多家长其实还是和我一样啊，就是一想到这个戴这个牙套啊，就是钢牙套啊，就是很大面积的这个钢丝啊覆盖，其实微派这个托槽其实比较小，
9: 比较小光滑
4: 啊，光滑啊，而且这个其实在牙上的这个面积并不太大作用，
9: 比较大，而且它比较薄
4: 啊，比较薄啊，
9: 对，
4: 所以说这整个的，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磨这个口腔啊，然后这个不舒适问题啊，包括整个这个后期医生的，比如说这个啊重新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化，都会比较简单啊，
9: 对对对，
4: 像我们的何总监所说的，减少更多的不必要的麻烦，让孩子也变得这个更容易接受，家长也会更省心啊。其实说到这里呢，就是要提示各位家长了，就是面型与颌骨发育的一个关键塑形期呢，就是在9岁之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啊，一定要早筛查、早干预，有效的能够预防龅牙啊，还有这个俗话讲我们地包天等一些问题，避免错过理想的矫正时机。青少年矫治加速期是这个12到13岁。这是矫正效率最高的时候啊，并且这个兼顾牙齿排齐与颌骨引导。那成人呢也是啊，这个可以进行矫正的。那成人就可能日常我们的这个社交生活更丰富啊，所以就是更推荐使用这种隐形的矫治啊，会能够透明的美观啊，舒适便捷啊，包括能够让你社交无忧啊，悄然蜕变。那在这里要和您分享了，咱们固德总院啊，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补牙。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初正式运营。可以说是多元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坐落在长青南路中段啊，石龙分院临近汇兴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啊，位于华南摩尔啊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过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啊。其实这里我觉得，我作为这个去这个咱们固德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好，真的不用这个多等，然后这个服务很贴心啊，这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去牙科，
9: 嗯，
4: 这个本身可能带着一点抗拒，然后总是可能有我可能就是牙疼，然后有一点蛀牙需要补牙，这种疼痛的过程当中， 不会让你在等待当中更多的这种焦虑啊。所以说这种啊，这个我们讲的这种标准化的服务，让您不在这个多等候啊，然后效果提升10%，其实对于这个需要这种牙齿问题的这种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作为咱们东莞市口腔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

0: 基层卫生健康理事协会理事单位啊，以14年口碑实力树立服务标杆啊，技术精湛，精益求精啊，环境舒心治愈啊，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啊，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就诊体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啊就能够享优惠，优质优价加上便捷省心的纯正啊北大口腔技术服务。在这里更要和大家来分享了，5月啊矫牙福利咱们别错过啊，像刚才我们的何总监介绍的这个微派球形托槽治矫治器啊，全面的这种啊全新的这个光滑球面设计啊，精彩上市啊，不磨嘴，不刮舌头啊，让这个矫治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啊，革新的一个锁扣设计啊，公司丝滑游走，矫正更加的精准，效率也更高效，微派您的矫牙优选啊。这个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固德正畸大超市啊，联合啊隐适美、时代天使、时代天使冠军版，还有这个奥美科啊、普特啊，还有这个正牙等知名厂商，开始这个初夏矫牙专场活动。活动呢，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麦志辉教授、原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楠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各位我们的朋友呢，是提供1对1的专业的方案设计与解答，帮助您开启自信笑容的一个新篇章。那青少年阶段其实和成年人的这个矫正最大的不同，就是孩子的颌骨它还在快速发育生长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牙槽骨、牙齿的位置啊，还有口腔结构都在不断的变化啊，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忧，哎，孩子颌骨发育过快啊，这个牙齿也跟着不断的生长移动，这种动态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矫正的效果？在这里呢，也有请我们的何总监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微派矫治器呢，它就是针对于我们青少年发育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呢它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准可控矫治。因为这款托槽呢，它是搭载了我们创新的一个正畸技术，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像更牢的一个粘接，它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亮点，它就是可以随心搭配，任意牵引。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可以根据青少年的这个错颌畸形的类型、牙齿生长的轨迹，一个我们颌骨发育的一个节奏，能够灵活的搭配我们的一个矫治方案，精准的引导我们的一个牵引的一个方向。无论是比如像牙齿拥挤，它是牙裂间隙，还是咬合异常、颌面的一个发育偏差，微派矫治器呢都能够精准的适配个性化的矫治。因为它的依托的这个核心技术，它这个产品实现了对牙齿排列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控制，它控制把每一颗牙齿的移动方向、角度和位置，它就是顺应着我们青少年颌骨发育的规律，同时呢不损伤我们的一个牙根、牙周，还有我们的一个颌骨，而且是凭着我们低摩擦的这么一个设计，我们的微派矫治能够快速的达到理想的一个对应效果啊，使我们的牙齿移动效率更高啊，治疗周期呢更加的短，矫正的效果呢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啊。相比传统的矫治器呢，微派矫治器呢，它在精准跟上青少年的一个发育节奏，动态的调控我们的一个矫治方案，全程呢是可控的，而且是精准高效的。因为它既能够保证了我们的一个矫正速度，也更保证了我们矫正的一个质量，真正满足了我们青少年这个发育区的一个矫正的需求啊，然后治疗的效果呢也会更加的稳定啊，不容易反弹。
0: 这也是微派这个矫治器啊带来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所以说也是完全能够解决啊家长的这种顾虑啊，特别是正在这个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对于孩子这种这个矫治啊会效果更好啊。时间来到了11: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5: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6: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插播一下，6.1啊还在愁带孩子去哪里的可以看过来了，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啊伴童欢6.1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啊。那首先呢，咱们拒绝哭叫说教，哭叫的说教，那、把这个知识玩着学习下来。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近距离的实际操作，摸一摸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啊！包括现场除了这个硬核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6.1啊，带孩子啊和这个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啊，给孩子留下难忘的高光时刻。您就想啊，您就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可以马上抢占名额。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都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心，比任何的学习成绩啊都更重要啊。那包括啊，这个孩子牙齿健康，恰恰是孩子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都知道， 矫牙从来不是简单的牙齿排齐，讲究的呢是极其精准的微调啊，差之毫厘就会影响啊最终的矫正效果和面型。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何总监啊，严苛的这种精准度，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全方位来把控的呢？
7: 确实就是牙齿矫正的精准度在我们矫正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牙齿矫正这门技术呢，它绝对不是说大刀阔斧的干啊，它恰恰相反，它是一门微观艺术。那讲究的就是极其精准的一个微调。我们常说的这个失之毫厘谬千里，在牙齿矫正上呢，这个毫厘可能会精准到这个毫米，甚至是零点几毫米的这么一个级别哈。那我们在治疗当中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这个其实就需要我们强大的这个硬件设备和数字化技术了啊。光靠我们肉眼凡胎啊，帮我们的手，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那么精准的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可以自豪的讲，我们的团队的整个矫正流程，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全部都被数字化技术武装到了我们这个牙齿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不是拿这个传统的这个找酸盐材料就是在嘴里面去印模，而是我们用的是这种专业的三维的口腔扫描仪，在嘴巴里面呢，我们轻轻一扫啊，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每颗牙齿的一个三维数据全部能够精准的采集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没有任何盲区啊。其次呢，就是方案设计。采集到的数据呢会直接传输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诊疗系统里面，接孩子的一个发育的规律自然分析，然后由我们的正畸医生在电脑上为他量身定制专属的这么一个矫正方案，每颗牙齿最终移动到哪里该怎么移动哪颗牙齿先移动，哪颗牙齿后移动每颗牙齿移动的这个距离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非常神奇的一个可视化移动就是我们整个矫治的步骤，牙齿的移动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在电脑上像放电一样一帧一帧的清晰的这么一个看到所以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到每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效果甚至能够看到我们矫正之后我们牙齿是怎么排列的所以在后续的复诊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一旦我们牙齿的移动和这个我们的一个设计有一丝的偏差，我们就能够立刻的及时的进行调整可以说就是整个矫正的路径是提前设定好的一个导航路线，最终的治疗效果呢，它是完全是可预测的、可确定的而且这些专业的硬件，比如说像进口的超高清的 CBCT 3D 口腔扫描仪等，都是在我们董毅教授的带领下引进的。所以是因为有了这些核心的这种硬核技术，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这个精准把控。
6: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有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设备。那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有请我们的何总监为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现在市面上有的我们能看到宣传这个五花八门的一些看似成本极低、价格非常诱人的矫正方式，它也吸引了不少这个可能有预算有限的家长可大家心里也没底儿总觉得太过便宜的矫正没有保障。那您作为行业资深的专家，请您也客观的给各位家长做一个分析和这个分享。
7: 我先给家长们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牙齿矫正呢，它是有成本的如果广告价呢远低于成本价，那背后一定藏着这个风险因为牙齿矫正呢的成本呢，它有三部分构成第一呢，就是产品及加工费用，比如说我们矫治器还有我们的一个数字化的扫描还有模型打印这一些固定的一个成本这个呢，就是我们医生服务的一个成本，包括方案设计、临床操作、复诊调整等等第三呢，就是一个机构运营的成本，它包括这个 设备的一个投入啊、
6: 嗯、
7: 还有消毒供应啊、
6: 嗯、
7: 还有售后的一个服务啊、
6: 嗯、
7: 啊这些加起来啊才是我们的一个矫正的总共成本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底线。
6: 嗯
7: 啊，如果说某个矫治的价格远低于这个底线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和机构在贴钱给您做这个矫正、
6: 嗯、
7: 那其实从商业的逻辑讲它就是不科学的啊。反过来说，如果啊他们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还能盈利、
6: 嗯、
7: 那可能
6: 那就猫腻了、
7: 对对，可能它是牺牲于比如说你的医疗的安全为代价，比如用更差的材料、
6: 嗯、
7: 或者是说这个在服务上啊可能就没有后续的跟踪是吧、
6: 嗯、对，
7: 这个一旦出现了问题，所有的后果都只能够消费者来承担、
6: 嗯、
7: 所以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家人们可以关注几个维度、
6: 嗯、
7: 一个呢就是看病例追踪啊，就不能够看我们比如说矫正前矫正后的这么一个病例的追踪，而是要我们正规机构都有一个全周期的这个档案跟踪，完整的诊疗过程、
6: 嗯、
7: 包括矫治过程中的一些病例资料的记录啊。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只看矫治器品牌啊，还要看我们的一个方案设计，因为矫治器呢它只是一个工具哈、啊、然后我们的方案设计啊还是一个灵魂。
6: 嗯，
7: 那价格低的矫正往往忽略了我们在诊断这一块的一个这个付出啊，不做一些三维的检查，不做一个分析啊，医生看一眼然后就定方案的哈。
6: 嗯，
7: 那第三点呢就是不只看这个主诊医师啊，还要看我们的一个团队配合。
6: 嗯
7: 啊，所以在我们董毅教授带领下呢，我们是建立了完善的这么一个分级诊疗制度，所以我们儿童青少年成人矫正的矫正需求完全是不同的，那对应的我们的医生的资质也明确的划分。
6: 嗯，
7: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案例全程都由我们主诊医生一对一的陪跑跟进，从方案设计到完成啊负责到底。那其中更有我们的北大中大等知名教授呢为我们把关我们的一个方案，监督我们的进度。最后提醒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6: 嗯、
7: 关注我们关注机构的这种设备以及医生的这个软实力。
6: 嗯，硬实力软实力咱们都要关注到啊，就永远不要只看价格、
7: 嗯、
6: 安全和专业永远是我们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其实我去到这个固德口腔的时候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也去过其他的口腔咱们也不说、
7: 嗯、
6: 就是明显感觉到啊这个服务和这种接待上啊差了一大截啊，所以说咱们不仅有技术还有更好的服务。好的，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固德口腔啊这个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化数字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嗯，好的，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7: 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1: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时间来到了12点02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咱们一一来进行关注。首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有几段路还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比如石碣互通立交啊，这个管深高速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将近700米的拥堵，但这一段可能会造成40多分钟左右的一个通行压力，半个小时左右吧，您可以这么理解啊，就石碣互通立交。然后环城东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小时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从东江大桥到管深高速的南向北方向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就是从这石碣互通立交过来之后哈，过东江大道过河的这一段就稍微还得有20多分钟的通行压力，比较今天主城区拥堵路段比较多啊，环城东路、环城南路辅路也有一个5到10分钟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看看全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大一些。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这几段都得半个小时的左右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高速路段吧，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比较大。今天高速的话，从管深高速堵得非常严重啊，麒麟2号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将近6公里的拥堵，这得1个半小时。所以呢，如果要走高速这一段的朋友，提前绕行。朝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的东向南方向3公里左右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我们说过了，然后管佛高速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10几分钟。广龙高速从管攀高速到沙田立交东向西方向也有2公里的拥堵，也得10几分钟。今天周二啊，但是中午时段的这个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周一的时候稍微严重一些的啊，因为有一些事故发生较多，导致路上路况不是特别好，各位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二中午的12:09，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卫。咱们跟大家继续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今天是周二了，今天周二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95普法团成员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围绕一个商事主题。其实在去年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2025年国务院是颁发了商事调解的条例啊。这个条例呢是从5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那今天呢是5月26号啊，刚好这是咱们实施条例的第一个月。那这个过程当中，新条例出台之后会带来哪些改变啊？那它从一部法规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行政法规啊，它对于我们有产生了什么实际上的影响？所以啊，你看有20多天的经验总结，然后这部法规它的立法，在它的应用啊，它的要点，具体涉及到哪些朋友们？尤其我们东莞作为这种外贸出口大市哈，那尤其是商事活动又比较活跃的重点地区，我们如何用好这个条例？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内容和话题，它肯定是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这样的一条

0: 这个行政法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哪些内容？咱们作为普通的市民朋友又该啊了解哪些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九五普法团成员啊，东莞市律师协会的法治观察员啊，孔业莹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深度解读《商事调解条例》啊，这里面涉及到了哪些内容？首先，我们还是欢迎啊孔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请孔业莹律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业莹，现任广东澳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然后我还是东莞市民营企业服务团成员，东莞市涉外律师服务团专业小组成员，也是国家认证的高级企业合规师，专注于公司合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还有经济合同纠纷。
0: 嗯，你看，主要就是从事我们这种商事领域，尤其是公司啊相关的这些业务的。所以说呢，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合适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今天有任何关于这个商事领域或者公司遇到了一些经营的实际情况啊，有些涉外的一些情况的话，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咱们的区号是0769，这个不用多说了啊，0769。22331075，22331075哈，可以在节目当中啊，12点钟到1点钟，在这个直播时段打进热线22331075，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打开之后找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跟我们留言互动。那稍后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尤其是这一块啊，我们孔律师他所擅长的领域的话，孔律师也会帮大家进行公益免费解答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好嘞，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商事调解的这个条例啊，但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商事调解本身呢，就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什么是个商事调解？当然，今天我们一要服务于企业，服务于我们这种商事主体，当然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所以，咱们先从一个最简单、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商事调解它到底是啥？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为什么还要专门拿这个行政啊这样的一个立法的过程，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条文啊来进行规范？所以这个孔律师能不能先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先说明，好不好？
1: 嗯，好的。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商事调解为我们纠纷解决带来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好。
1: 宁波的一家贸易公司呢，他委托国内的运输公司将一个集装箱运输到墨西哥的指定地点，约定好了运费是采用一口价全包的方式，就是给一次的运费就行了，后面所有费用都是运输公司自己解决的。
0: 这就是普通我们在正常的这种我们叫涉外流通或者商事过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对对。然而呢，因为运输公司自己的原因，集装箱在运到墨西哥港后未能及时办理一个清关的手续，运到指定的地点，就在港口产生了一个高额的滞留费用。但是运输公司反过来要求宁波这家贸易公司去承担这个滞留的费用。否则便拒绝对一个集装箱进行清关和派送工作。这个贸易公司确实是感到很委屈，明明说好的是一口价全包，现在呢又不是自己原因导致的货物滞留，又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运费还有滞留费用啊。但是呢，他如果不去处理，拖延下来只会有滞留费用越来越高，然后还有下游客户要一个违约金，这些都是摆在这里的一个问题。
0: 他其实就有点像那个这个东西在我的手里质押着留着是吧，所以我拿在手里我有恃无恐，你着急。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有路径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向国内的法院去提起诉讼，或者向一些国际的仲裁委申请仲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从这个时间上来讲，这些流程都是相对比较长的，而且也没有办法及时对境外的货物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处理，然后呢，他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途径，向国际的一些商事调解中心申请调解。那他就去求助了国内的一家商事调解中心，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就介入了为双方调解。首先呢，调解员是指出了运输公司的一个拒绝继续承运这个行为是违约的。因为他本来就不对呀，你本来就说好了一口价要把所有的货物运到位，但是现在呢，你就 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滞留放在那里，那你肯定是有过错的，你要贸易公司承担全部的滞留费用，这个本来就是有失公平公正的。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你这一个贸易公司它的货确实因为这一个问题，它也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很大的损失，滞留费、违约费用，那他也愿意去承担部分的费用情况下呢，仲裁员调解员就介入去为双方进行一个协商谈判，给他们一个渠道和平台，进行协商和谈判，最后呢，托运方就是这一个贸易公司呢，他是做出了一定让步和妥协，他同意承担部分的费用，然后呢，承运公司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这个事情不处理好，扩大影响的话，国内其他的一些贸易公司也不会委托你进行货物运输，他也感到了一个压力，他就是安排了后续的货物清关手续和运输工作，也承担了一部分的一个滞留费用，这件事情就通过一个调解解决了。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问题呢，就是它优势就比起诉讼或仲裁来说，其实就是耗时更短，成本更低。其实就跟我们，你看，我们每周五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叫调解师的故事的专栏哈，我们也会邀请调解员走到节目当中，包括咱们也知道这个法院开庭时候也会有庭前调解啊，所以那就是更加高效和快速的去解决问题。但是啊，这里面有个情况，你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调解员达成共识之后啊，比如说有法院他你达成调解共识之后，人家能签署这个东西，它是有法律效益的。但是如果像这种商事调解的问题，他的这种权利怎么保障？比如说你现在调解是调解成功了，对吧？我也答应了，你现在跟我说我认啊，但是回去你让我掏钱的时候我没钱啊，就是我存不存在着对方不执行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执行该怎么办？这我就是更实际的问题。
1: 您这个问题真的是说到了这个条例立法者的一个心尖上了。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很核心的一点就在于它肯定了调解协议的效力是硬核的，它不是一纸空文。经过合法登记的调解组织呢，它去组织调解，当事人所有当事人自愿签署而且加盖了这一个调解组织公章的情况下呢，这个调解协议是具有一个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是必须要履行的，当事人是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确认之后就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涉外协议可以在国际条约约定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境外的执行。
0: 就是说这个强制力保障这一块它是有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就能够大概的感受到了，其实这个商事调解啊，或者说这个商事调解协议的这种法律执行保障哈，有了一个大概了解之后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国内和国际市场啊，尤其是这种涉外的一些业务，尤其是这个触手我们鞭长莫及的时候，是吧？那这个进行一种快速解决的方式啊，我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我不知道这样准确不准确，孔律师。
1: 对，它其实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出现商事纠纷，如果说是国内国际市场的机器运作出现了卡壳，那商事调解呢就是对这台大机器进行最快速的检修，在实在没有办法修复的情况下呢，才会送进诉讼或者仲裁程序里面进行一个时间更长而全面的一个检查和修复。
0: 明白了。那接下来啊，这是我们大背景，我们算是了解清楚了啊，那咱们接下来详细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会去制定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它出台之后呢，主要的这个意义或者说它的具体内容层面上有哪些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的。
1: 没有问题的。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出台的意义呢，我看来主要是有五点。第一个呢，这个条例填补了立法的空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的行政法规，此前呢商事调解是没有统一的规则，地位模糊，程序混乱，调解协议存在效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呢，它是解决了商事纠纷的一个刚需，贸易、投资、金融、工程、知识产权这一类的商事纠纷呢，现在是越来越多。调解呢，它比诉讼或者仲裁它更快捷，成本更低，也能保持双方的一个友好合作，守护双方的一个商业秘密，这是国际通行的高效的 纠纷解决方式。
0: 嗯，
1: 第三呢，它是优化了营商环境，对接国际贸易规则，便利于跨境的一个纠纷解决。这个优点呢，我就想特别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下。
0: 嗯，
1: 有一个加拿大的客户呢，拖欠国内一家外贸公司的货款，金额也

0: 不算特别高，$80,000就50多人民币、
1: 嗯
0: 啊、证据是很充分的，但是外贸公司呢就担心境外的诉讼成本很高，拿到判决也执行不到位。针对这一情况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设立的调解中心呢，就给这一家境内的外贸公司提供了一项特殊的帮助，就是启动敦促履约程序，利用它国际网络和信用体系，就向违约方，就是这个加拿大客户进行施压、
1: 嗯、
0: 提示他你不给钱就不履行这一个约定，你的商业声誉就会受损了啊，这个途径呢就特别适合于一些外贸交易中货款拖欠的这一类纠纷。最后呢，加拿大客户呢是通过分期的方式向境内公司支付了货款，然后也有后续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1: 嗯，这个就是从营商环境的层面上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是咱们是有专门的组织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是吧？
0: 嗯，对，
1: 他们设立的一些调解中心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做有效链接是吧，国内和国际，那这样可以去更加便利的去解决这些跨境纠纷啊，这是第三点，你说优化营商环境的方面它也成为了第二点，您提到的是解决商事纠纷的一个刚需哈。第一点当然就填补了立法的这个空白了，大家有规可循，那还有其他方面的总结吗？
0: 对，还有第四点，这个条例呢是完善了一个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
1: 嗯，
0: 它是要明确国家呢是要完善商事调解和诉讼、仲裁、公证等制度相衔接，畅通整个商事争议的一个解决流程和途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点，第五点呢，就是之前也明确提到过的，当事人可以就这一种合规的商事调解组织所出具的调解协议去依法申请司法确认，然后也是可以申请境内外进行强制执行的。
1: 嗯，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我们先制定规矩，第二呢，我们优化流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对于这些制定的规矩和规则提供保障，是吧？
0: 嗯，
1: 然后让我们整个商事调解这个条例啊可以更加这个好的施行。那这样吧，刚才我们其实是从大方面，比如说啊，这个通过两个小的案例跟大家梳理一下什么是一个商事调解条例，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出台了这个条例，看5月1号开始实施了，实施之后带来哪些有益变化。那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也说了，它是有一个具体内容的，它的框架到底是如何的啊？它的要点是什么？哪些方面是值得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你看立法目的我们知道了，那适用范围呢？到底是哪些呢？啊，哪个部门主管这些情况，对吧？如果说我真的要去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我又该如何完成？比如说，这个相应的申报以及我最后的执行工作啊。所以呢，稍后呢，我们对于啊咱们整个条例啊框架内容和立法要点，我们也请咱们的孔律师继续来帮我们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说明啊。好，感谢。那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商事领域的啊公司方面的，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769 22331075来跟我们说说看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同样，您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啊，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后半段对于各位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啊，0769223315啊。好嘞，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我们要进到宣传了，宣传过后咱们继续请孔律师帮我们进行分析，咱们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们在世界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耶，成功！
1: 光头强，效仿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2: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3: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气温28度到34度，那偏湿度呢6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度到34度，这几天的温度气温还是较高的啊，各位注意一下出行，天气的变化最为重要哈。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咱们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哈。商事调解条例呢，从2025年的12月31号国务院颁布之后啊，5月1号啊，就是在今这个月的月初才正式实施了。那到现在这是第一个月，马上也到月底了啊。那具体的情况如何？然后呢，这里面涉及到哪些重要的内容？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它什么是个商事调解条例，它的重要的意义啊，尤其带来的改变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它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如果想要实际去应用的话又该如何应用，我们继续邀请出啊咱们九五普法团成员孔叶莹律师啊，也是我们的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进行分享啊。再次欢迎孔律师。孔律师，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你看我们从这个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这个为什么是吧？那接下来跟他刚才说怎么办了哈？那这里面它框架和立法要点是什么？那大家如果真的想去试用，应该如何使用？您来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这一个条例呢，它一共是33条，它分了6个板块。
0: 嗯。
1: 啊，第一个板块呢讲的是总则，它是1到7条，主要讲了一个立法的目的、适用范围、主管部门、行业自律和制度衔接。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它是讲的是商事调解组织，具体是8到11条啊，它包括了一个设立条件啊，这个商事调解组织呢，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法人，就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在民政局进行登记的。它设立呢，需要满足一个有规范的名称、有固定的住所、30万以上的资产、5名以上的调解员等。
0: 嗯。
1: 它是经省级司法行政部门，也就是省的司法厅审批，颁发执业证书，统一纳入名册，并向社会公示，就是在司法部门的一个官网上是可以看到它的公示名单的。没有经过批准呢，是不能开展这一个调解活动，如果违反的话呢，最高是要罚30万元，还有没收违法所得。
0: 那就是从这儿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商事组织的设立，它可以是我们说官方机构去设立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个人组织符合条件，然后申请设立进行报批来完成。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1: 哦，对的，对的。
0: 嗯，就是它 既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咱们某个部委办局下面的啊，专门设立的这样的组织，或者说呢，就是我志威啊，联合孔律师，我们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公司啊，就以个人名义，它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但是他要找到一个主管的部门，然后要经过批准才能设立。
0: 就是这一部分就讲的商事调解组织该如何设立，如何完成这一系列的流程，让它正规化、合法化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嗯，好，那还有呢？接下来。
1: 第三个板块呢，讲的是调解员还有组织的一个管理，具体就是12和13条。
0: 嗯。
1: 啊，它是包括一个调解员的资质，那符合以下的一个条件呢，才能担任这种调解组织的一个调解员。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门槛的要求，要确保调解人员是靠谱和可信的。
0: 嗯，
1: 啊，第一个呢，要通过法考，还有调解满3年。啊，第二个呢，就是律师或者仲裁、公证员、法官、检察官等担任这些职责满3年。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经济、科技等这些拿到中级职称以上。
0: 嗯。
1: 啊，或者是条例实施前从事商事调解满3年，且本科以上可聘境外人士。啊，这一些都是可以成为，就是达到任何一条都有资格去成为这个调解员的。
0: 所以我们从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他除了有这个职业资格之外呢，第二呢还很重要的，他要有经验，是吧？
1: 对，
0: 我看很多都是有这个3年工作实现的要求的。
1: 对，因为商事调解它毕竟处理的是一些商事的一些重大的纠纷，
0: 嗯，
1: 那它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个处理的经验，它才能给出一个比较中立的比较专业的意见，因为他是引导出现纠纷的各当事人去解决这个纠纷的，他相当于是给出了一个预判，就是说你这个纠纷要向什么方向去走，大概谁要承担什么责任，那你要得到这个预判，你这个调解员肯定要有相关的一个专业知识， 还有一个经验的。
0: 嗯，这靠我们说也是律师这行，一是要靠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啊知识储备，第二就靠经验去处理问题，对吧？
1: 对。
0: 这两部分。那这个12到13条讲的就是这个调解员的资质问题、内部管理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再往下呢？
1: 再往下就是第四个板块了。第四个板块呢，就是14到23条，它讲的是调解程序和效力啊，它包括了一个四大原则、启动流程、协议的一个效力。那它四大原则呢，我想展开说一下。
0: 好，
1: 它主要是自愿，第一个原则是自愿，就是这一个参与这一个商事调解，必须要各方当事人自愿参加，有一方拒绝，那就不能进行一个商事调解，不能强制调解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是合法，它不得违法，就是整个调解的过程呢，它不得违法，不得损坏公序良俗。
0: 嗯。
1: 第三个呢是诚信，就是整个调解呢是真实发生的纠纷去调解，不能通过虚假调解啊，或者说恶意拖延才进入这个程序，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是保密，以不公开为原则，严防商业秘密的泄露。这一个呢对于一些商业秘密的纠纷呢就是特别有用，因为呢你进入这个程序呢，它无论是调解的过程还是最终调解结果都不会向外公开，也就保守了你的一个商业秘密。
0: 嗯。这是这四大原则层面上啊，
1: 对
0: 啊，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民事领域的这个基本原则也都是相辅相成的啊。
1: 嗯，
0: 那还有呢，这个包括这个启动流，你刚强调一个启动流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我该怎么去办的问题啊。
1: 这个呢，启动流程就是要有争议的各方当事人共同去委托啊，有资质的调解中心。然后呢就去共同选择调解员，或者有商事调解组织去推荐一个调解员，然后调解员就会了解案件的一个事实啊、相关证据啊，然后再跟双方进行个别的沟通以及共同的沟通。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如果顺利的话，有一个调解方案双方也认可了，就会签署啊一个调解协议。
0: 嗯，这就是这个讲的调解的这个效率或程序的问题吧，对吧？
1: 嗯。
0: 原则启动程序，然后如果说是签了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协议之后呢，协议是具备司法效力的，是吧？
1: 对， 对。
0: 那这个司法效力最后要进行确认的，对吧？
1: 对，它这个效力呢是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确认之后可以强制执行。涉外的商事调解协议呢，可以依据国际条约在境外申请执行。
0: 嗯。
1: 啊，这种就彻底的告别了调解白条，实现了一个柔性的调解和一个刚性的保障。
0: 明白啊，这是整个调解的，我觉得这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哈，就是它程序效力如何进行确认的问题。那还有，因为你看，我们也刚刚强调这个商事调解呢，商事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贸易，而且更多的这个涉外的问题啊。我们看这个板块应用大部分都是一个这种涉及，比如说啊国内国外啊相关这些业务往来的问题。那对于这一块，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进行相应的说明了？
1: 是的，这就涉及它第五个板块，也就是24到26条。
0: 嗯。
1: 这一个板块呢，它讲的是涉外和区域协同的一个问题，就包括了一些境外机构、国际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协同。这个来说呢，它就是要培养这个我国的一个商事调解的国际影响力了。它支持一个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试验区引入一些境外的调解机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的一个衔接机制，对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跨境争议解决。
0: 嗯，明白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内容？
1: 有的，第六就是最后一个板块了，它就是27和33条，它讲的是监管和法律责任，主要就是一个监管的措施、违法和处罚，一些过渡条款，还有施行日期，就是配套整一个条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保障。
0: 明白，那就最后其实是我们就叫它一个这个最后的总结，或者说是一个规范性的这个说明的一些问题了哈，包括施行日期啊，最后怎么着去处理呀， 保障的一些具体措施了啊。那本前半部分可能更重要一些。那是这样，我们还是想问，因为这个主要是一个商事调解嘛，对吧？
1: 对。
0: 那商事调解最终刚才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涉外的话题，那哪些用哪些不能用，它还是有一定范围的，那这个范围如何进行确认呢？或者说哪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或者哪些情况有明确的说法没有，孔律师？
1: 有的商事调解呢，在条例这个范围呢，是仅适用于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这一类的一个商事争议。
0: 嗯，
1: 对于婚姻家庭、继承、劳动人士、消费者权益这些纠纷呢，是明确不能适用商事调解的。
0: 哦，就是这个专门组织，其实我们就说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啊，代表的是。接下来带来的就是商事调解组织了，对吧？它是专门性的组织。那刚才其实你看，我刚才咱们俩沟通了也说到了，它可能是啊官方某个部门下面去指定的，也有可能呢是这个民间组织它有资质的，对吧？那这里面你就这里面就会存在着可能数量较多，那我该如何确认它是否为正规的商事调解的机构？
1: 正规的商事调解组织呢，是一定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一个批准设立，它是在司法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是会公布的。而对于我们东莞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广义调解这一个小程序去找到东莞正规的一个商事调解机构。
0: 这去哪儿找我们知道了啊，但是你看我们朋友也有提问的，我们还是这句话，如果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打进热线2233-1075 0769 2233-1075来跟我们说说您可能对于这一块有哪些疑问，或者现在遇到的情况该怎么办啊，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法律提问啊。2233-1075在一点之前我们都为大家开通着，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打开之后左下角找到 FM107.5 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栏目当中跟我们留言。你看啊，那这里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商事调解啊，那朋友们我觉得更直接一些，人家就问了这个情况，人家说了你们说这个商事调解又得有资质啊，有专门的管理条例，那他是不是像这个像司法局一样，还是像律师一样，他收不收费，怎么收费啊，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孔律师？
1: 商事调解组织呢是依法可以收取商事调解费用，但是呢商事调解组织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制定商事调解费用的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开。像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的收费标准就是第一个，收取案件的管理费用，按每宗400元的标准每个案件进行收取。第二呢，收取一个调解费用，调解成功的话呢，就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的40%收取，最低呢不低于600元。调解不成功呢就不收费，那这个比直接进入一个诉讼程序，特别是一些大标的的案件呢，它的成本是低很多。

0: 的。
1: 那他这个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的40%大概是多少钱？
0: 这个是按标的去计算的。
1: 嗯，就按标的来。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是你1000万的标的，
0: 1000万，那大概是应该是50万这样子吧。
1: 啊、嗯，那他这个就反正最低不少于600元，是吧？
0: 对。
1: 然后调不成不收这个钱。
0: 对。
1: 啊、嗯。那总体来说还是比直接进入诉讼要这个成本要低一些的啊，这是这个调解。那嗯，你要收了，那你要收这么多钱，比如说你要按这个百分比来收钱，那这个费用确实也不少，对吧？
0: 对。
1: 那你要收了这些钱之后，那你收了钱就得给人办事儿啊。这我们说律师必须懂法，但律师得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当事人啊，这也是规定，对不对？那这调解怎么办嘞？
0: 嗯，对于调解员这个中立性问题呢，是法律保障调解员必须要中立的，并不是说谁付费就会偏向谁。
1: 嗯，
0: 首先呢，法律就有强制中立的这一个保障，也有完整的制度防止调解员有一个偏袒的。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了调解员在调解过程应当保持中立，勤勉尽责，遵守职业道德和准则。
1: 嗯，
0: 再来，案件的调解员的产生方式也确保了其中立性。案件的调解员的选择过程有两种，第一个呢是当事人共同选定的，第二呢是由当事人委托的商事调解组织推荐产生。那进一步来说呢，商事调解组织呢，它收费也是组织收费，不是调解员个人的收费。
1: 嗯，
0: 那至于费用的话呢，一般是双方分摊，或者说是根据约定去支付，而调解员他只是拿调解中心给的报酬，他不会去收任何一方的费用。
1: 嗯，
0: 所以从整个制度就是保障了调解员的一个中立性。
1: 嗯，明白了，有严格制度作为保障的啊，它不是一个盈利性机构，这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说清楚啊。
0: 对，
1: 这是个公益性的机构啊。好嘞，那这是刚才我们对于这个整个机构条例以及朋友们提出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咱们看看孔律师，尤其是现在这是咱们整个商事调解实施的第一个月了啊。那这个第一个月了之后，他肯定啊在初期试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在试用过程当中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啊。那咱们稍后呢请孔律师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啊。咱们先进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6: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7: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8: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出孔律师啊，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因为毕竟这个月呢是我们商事调解条例实施的第一个月啊，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呢，可以说啊，我们说让商业的更加规范，对吧？让这个纠纷的解决呢，它有新的一个出路。这样的话，我觉得让整个市场哈，尤其对于商事活动呢，会更加有信心啊。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展开来说了。孔律师，你有没有哪些建议？比如说，你总结一下，怎么去用好这个商事调解条例？

0: 怎么去解决纠纷，这是个渠道，对吧？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它？
1: 对的，我觉得呢，我的建议呢，主要是有五点。第一个呢，遇到商事纠纷呢，就要先想到调解啊，不要轻易和对方进行对立，也不要拖延，导致损失的扩大。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登记的调解机构啊。第三呢，要尊重中立的原则啊，不要向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施压，不贿赂，不搞虚假的一个调解。第四呢，达成协议要信守承诺，让调解真正成为可信可用的一个维权方式。第五呢，共同监督行业，发现违规的呢可以投诉，推动商事调解向更公正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0: 好，感谢龚律师啊，你看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咱们去做生意嘛，以和为贵，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做生意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情况，比如刚才龚律师举的那个例子哈，你这批货啊本来说是一口价全包的，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 OK东西在我手里，那好像这事儿就我就得跟你说了算，你就得听我的了，是吧？那这种是违背诚信的，那以后这个谁还敢跟你做生意，对吧？而且呢朋友会说，哎呀他这样为什么他这么有恃无恐呢？就因为他知道我鞭长莫及哈，我在国内他在国外啊，我没有办法，一是法律适用问题，第二是这个语言，第三当地的这个各类的营商环境啊，促使可能觉得问题很难解决，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专业力量去进行介入，那这里面这个调解就优先。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就刚才孔律师举的那个例子我就特别典型，就是你要真的说我要告他走诉讼程序能不能，我觉得是能的啊，能解决。因为我们现在民庭这边啊，包括中院这边，上次我们沟通也专门有这种民事案件涉外的解决纠纷的过程，但这个呢时间周期太长了，你说我这批货一压压六个月，那这成本可能都覆盖不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所以呢大家遇到问题之后呢啊，想着去用各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既然选择了用调解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一定要选正规的登记机构啊。刚才孔律师提到在我们东莞呢，你是可以通过啊咱们小程序叫做管义调解的小程序，是吧？查询一下哪些是合规的啊，因为这种中立性机构呢它必须要进行报备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本身对于各类的调解呢，咱们要进行积极配合，让调解成为咱们维权的一种方式啊。最后呢，就是共同监督他啊。如果发现了有这种比如说苗头啊，或者说这种违规的行为的时候，咱们要及时进行投诉啊，推动咱们整个商事调解可以更公正、更专业的去履行啊。好嘞，我们又把这个内容重复了一遍啊，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就没办法，因为像这样的一种专题性的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完全展开进行沟通。那当然了，该说的点、关键要点我们要说到，有需要的朋友们就要详细进行了解了啊。再次感谢啊我们的孔律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时间飞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啊，孔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好，欢迎孔律师下次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节目，有更多更好的案例跟我们进行分享啊。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反映自己的汽车烧机油，其实呢，烧机油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很多车主已经习惯了。应该有很多车主在后备箱里常备一桶机油吧，尤其是那些大排量高功率的汽车。事实上啊，每个发动机呢都存在烧机油的现象，只是有些烧的并不明显。至于那些烧的比较明显的车型，相比车主们自有体会。今天啊，给大家说一说，除了烧机油，那漏机油呢也是机油消耗的主要原因。给大家介绍一下发动机的哪些地方容易漏油。一般情况下呢，3年以内的车不会出现漏油渗油的现象。渗油漏油主要针对那些上了年头的汽车，而且大部分的漏油

0: 油都是由发动机密封垫老化导致，所以车主们只要平时留心汽车，发现汽车漏油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开车时留意停车位下面有没有油液，确认是不是机油。其实不同的机型容易出现漏油的地方也不同，这跟装配工艺部分的耐久性有很大关系。所以呢，给出一些发动机经常漏油地方作为参考。第一个呢是油底壳垫片老化损坏或者螺丝松动漏油。第二呢是油螺松动漏油、漏装垫片、螺丝扣损坏，还有呢是正时齿轮盖垫片老化漏油，以及气门饰垫衬垫密封不严漏油。其次呢还有曲轴前油封漏油、曲轴后油封漏油、机动散热器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最后呢是机垫底座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上面这几个地方呢是汽车发动机最容易漏油渗油的地方，各位车主们可以参考，当发现汽车漏油的时候一定记得及时去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桑茶快速路北向西，从安泰路到延西路的跨线桥拥堵690米；管长路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的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163米，缓行24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302米，缓行930米；银竹路东向西，从银岭街到东城中路啊，这块是拥堵417米，缓行37米。继续来关注呢，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石碣互通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6公里。石碣互通立交南向北呢，同样得在管深高速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7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去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说说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呢都会把这个不同的一些车辆的一些对比啊，包括车辆的一些性能还有它的各个方面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那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不同车型在新车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呢，我们节目呢在新车商品性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呢这个各分项数据的对比啊，是更加直观地展现出不同车型呢在新车商品性这方面的一些优劣势，并且呢针对呢这个数据差异进行客观的评价，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具价值的购车的建议。那当下呢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啊，那

0: 随着四足品牌的强势崛起，这个中型 SUV 赛道呢也开始陷入空前的这种内卷的局面啊。从传统的燃油车再到新能源领域，自主品牌呢凭借对市场需求的这个精准的洞察，推出了众多呢符合国内消费者用车习惯的这些新的产品，这也是彻底打破了以往呢被合资车型长期垄断的固有的格局。那今天呢，我们从中挑选了四款呢各具特点的车型，就是自主品牌的中型 SUV 啊，分别是哈弗 H6L、领跑 C11、上界 H5 以及呢小鹏的 G7。那这期节目呢，将会通过各项数据的这个测试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呢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好，那么稍微休息会儿，等会儿呢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从车身呢、漆膜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横向的对比啊，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关注。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续行是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款车不同的这些对比啊。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车身工艺来说啊，在车身工艺测试对比环节呢，测试结果来看，小鹏 G7 的表现相当出色，全车的绝大多数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控制在4毫米以内，整车的工艺水平表现呢是让人满意的。哈弗 H6 呢，关键部位的缝隙均值基本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比较小，整体表现尚可。领跑 C11 和上界 H5 呢，这两款车型都有部分关键部位的缝隙均值呢是偏大一些啊，整车工艺水平还是存在着提升的空间。那么接着来关注漆膜水平。在漆膜水平测试对比环节呢，需要指出的就是，由于小鹏 G7 的车顶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从测试结果来看呢，哈弗 H6 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达到同级别车的这个中上游水平，但是呢它的左右后翼子板还有呢左后车门和后备箱的这个漆膜厚度均值呢是略高一点，整体喷涂均匀性还有待，应该说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上界 H5 呢和小鹏 G7 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处于同级别车的这个中游水平，虽然说整车的这个漆膜厚度呢表现不错，但是呢喷涂均匀性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领跑 C11 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处于同级别中下游水平啊，除了车顶之外呢，其他部位的漆膜厚度普遍是较低的，整车漆膜厚度和漆膜喷涂均匀性啊都是有待提升。那继续来关注呢车内空气质量。在车内空气质量测试对比环节呢，四款车型的车内甲醛含量都在每立方米0.01毫克，符合呢202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7630-2011 当中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啊。

好的，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一到呢，家里面有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皮肤问题呢，真的是老大难。那孩子皮肤爱出油，长一脸的闭口和红肿痘啊，孩子呢总是忍不住去抠，不爱。如果说这个他不爱护的话呢，还会留下印儿啊。这个青春期的护肤呢，怕没效果，但是更怕刺激伤肤，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的，配方是精简温和。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控油净啊，这个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呢是温和祛痘啊，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旗的售价呢是136块钱，今天呢咱们只要99，而且下单呢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的小样和6克的水凝霜小样。您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那么孩子呢青春期长痘呢，家长是要多加关注的啊，痘痘反复屏障受损，不仅是影响颜值，然后呢时间长了还会留下一脸痘印，让孩子呢变得不自信。袋鼠妈妈这款祛痘霜呢是全新升级的 2.0 的版本，首创苦丁茶精粹，有效的是去红舒缓，还搭配呢这个专利的霜肽啊，那控油肽从根上呢减少出油，再加上呢这个油橄榄叶还有积雪草以及呢红没药醇啊，那等修护皮肤的这个状态啊，那重点是不含酸、酒精，还有呢激素，敏感肌和脆弱痘肌呢也能够用。那冰淇淋乳霜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

SPF 30，然后呢 PA 3个加，日常上学课间活动户外玩耍呢是完全足够的，而且它是果冻啫喱质地，一抹爆水三秒左右成膜，防晒的同时还能够舒缓肌肤，冰冰凉凉很舒服啊，透明无色，一点也不厚重。同时呢一支是50克，观其券后售价79，今天咱们秒杀价只要69啊。那现在下单呢还送防晒小样5克，加上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大家呢这个祛痘霜和防晒都要带上啊，一站式解决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夏天长痘啊晒黑啊这两大难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的，13:36继续在淘车有道理和大家分享呢几款车的这个不同的一些工艺啊。刚才说到了车身工艺呢，漆膜水平，接下来呢还有这个车内空气质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内的这个噪声啊。在车内噪声测试对比环节呢，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之下车内的噪声，还会把这个测试仪器呢置于距空调出风口大约在10厘米的位置啊，然后将空调的风量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且测量在不同档位下呢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领跑 C11 的表现相对较好，测试成绩是 33.1 dB 啊。需要注意的就是除了哈弗 H6L，其他的这个三款的都是新能源车型，分别搭载增程式或者是纯电动力系统啊，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在2000转以及3000转的时候呢这个噪声进行测试。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小鹏 G7 的整体表现是最好的，它的空调最低档的噪声值是 38.5 dB， 最高档的噪声是 61.7 dB 啊，测试成绩呢都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那继续来关注呢静态车内震动。在静态车内震动的这个测试对比的环节呢，上界 H5 的表现啊非常的出众，启动后静止和负载这两种状态之下呢，方向盘处的震动数值始终是零，同时呢车内座椅的震动数值呢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呢两种状态下呢变化不大啊。领跑 C11 和小鹏 G7 的表现呢是比较接近的，方向盘呢在启动后静止状态之下数值是零，那全车座椅在负载状态下的震动数值是在每秒0.2毫米啊，然后呢这个怠速状态下方向盘处的震动数值是每秒0.7 mm 啊。此外呢这个车内座椅的震动数值相对同级别车型的均值相对是比较高的，对测试成绩呢造成一定的影响。继续来关注天窗啊。天窗呢在针对天窗的测试当中，只有哈弗 H6 配备的是可开启全景天窗，通风效果十分出色。从数据层面来看呢，小鹏 G7 的天窗面积呢占比最大，能够为车内乘客呢带来更好的这种通透感。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的，13:4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吃冰淇淋啊，那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你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

啊，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啊，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搭配的是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啊。其中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那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呢，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以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这个威化片自己烤的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是更绝，把抹茶的甘香醇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能够放心的冲。最后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啊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还有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那套餐任选套餐呢，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字，赶紧下单吧。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这几款车的其他方面啊，操控系统啊，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的方向盘尺寸都是比较适中的，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部分呢，哈弗 H 六的 L 的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15.8度，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前后可调节距离表现最好的是上界 H 五，达到60毫米。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的宽度、制动踏板的宽度以及制动踏板的和油门踏板的接插方面的，领跑 C11 的油门加速踏板和哈弗 H6L 的制动踏板相对较宽。除了哈弗 H6 的竖直偏大之外呢，另外三款车型的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都是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歇脚踏板方面，由于四款车型都没有采用金属材质打造啊，所以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情况。尺寸方面呢，上界 H5 的整体表现最为亮眼，长度达到310毫米，宽度是170毫米。那么座椅方面呢，根据已经测得的数据来看啊，小鹏 G7 的主驾座椅可调节的行程较大，可以呢满足绝大多数驾驶者的驾驶的习惯啊。那么坐垫长度方面呢，领跑 C11 整体表现最佳，前后排的坐垫长度都是达到同级别的上游水平。那相比之下呢，小鹏 G7 的后排坐垫长度偏短，乘坐舒适性呢要稍逊一些。后排的地板凸起高度方面呢，四款车型的这个后排地板都是纯平设计啊，不会对乘坐舒适性造成任何的影响啊。好，那么关注了以上的各个测试呢，对比这次选取的四款自主品牌中型 SUV 在商品性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但是呢好在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呢日常使用所需，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还有偏好呢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继续看到管城路辅路南向北，管城路路口到管城立交拥堵533米，桑茶快速路北向西，沿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606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72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拥堵64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2.39公里，环城东路辅路南向北拥堵159米，环城西路北向南，从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拥堵11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夏天 Alex 带来的《平行世界》。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星期二哈，感觉呢，咱们的夏天真的已经开始了，每天呢都有那种翻滚的热浪啊，尤其是我们直播间啊，越发的显得像一个冷酷一样我们俩就是要冷酷到底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外面的温差越高，其实我们这个主持人的感觉，这个体感温度就越厉害，
1: 反正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0: 对，所以呢也要温馨的提醒我们一些在写字楼工作的啊，就跟我们这种工作环境差不多的朋友，就千万要最好在这个写字楼里面备一件外套，你否则的话，你外面那么热啊，里头那么冷，很容易感冒，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要经常在室内了，我们要走出去，对不对？要走出去拥抱大自然，哎，所以呢，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1: 好，那如果说这个夏天只能去一次远方的话呢，必须去对地方啊。5月30号呢，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梦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还有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那吃的是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下全含是2999元，非常的巴适啊。那么6月12号呢，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还有纳拉提草原，6999是纵贯天山。同时呢，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呢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因为是纯玩，所以呢是9880，醉游8天啊。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呢是只等你上车。报名热线是43324143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呢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呢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嗯，那当然了，除了这个路线之外呢，我们7月13和24号呢也由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将跟您同行。此生必去的独库公路最美纳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原价7580，限时特惠只要6980，全程是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还有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赞其民俗体验哈。那我们7月13、24号呢，都有主持人一起带您共同穿越独库，体验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414341，或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啦。嗯，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一些好产品啊。
1: 接着和大家送出这个叫冰淇淋啊，冰淇淋呢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尤其是夏天啊。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

0: 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那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非常合适啊。另外呢就是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那其中的这个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威化片是自己现烤的，另外呢这个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那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2字呢，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夏天来了，还是要关注皮肤的一个状态哈。那尤其是我们一些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皮肤爱出油啊，长一脸的闭口，还有那种红肿的痘痘。青春期护肤呢最怕没效果，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袋鼠妈妈2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门为青少年敏感肌打造的，配方精简温和，主打一个控油净痘修护。那首先我们说的这个袋鼠妈妈的祛痘霜是全新升级 2.0 版本，首创苦丁茶精粹，有效呢去红除痘舒缓，重点是不含酸，不含酒精和激素，加上橄榄油液，还有油橄榄液，还有积雪草、红梅药醇，这些都是呢可以修护皮肤状态的一些成分。那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用过之后啊，晚上薄涂一层，红肿第二天就会消不少。咱们的祛痘霜1罐50克，能用大半年，官旗呢售价136块，今天呢我们只要99块，下单还送祛痘霜小样25克和水凝霜小样6克。那另外呢，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防晒的，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袋鼠妈妈的清爽防晒啫喱，防晒值是 SPF30 PA3+，日常上学、课间活动、户外玩耍都足够了，而且呢冰冰凉凉的，透明无色，不厚重，油皮儿、痘肌完全呢可以用啊，清爽清透干爽。那么我们的1支50克，官旗售价79，今天秒杀价呢只要69，还送防晒小样5克加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大家呢是祛痘霜和防晒都带上，一站式的解决青春期孩子夏天长痘晒黑的2大难题。还等什么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了。
2: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继续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去你家乡。
0: 啊、嗯哦，又来俺们山东了。
1: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我们山东啊？
1: 爱屋及乌嘛。
0: 那要说到好客山东、嗯、啊，真的有非常适合夏天去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夏天大家都喜欢去哪？去海边嘛。嗯、
1: 对，海边。
0: 那我们山东刚好有一块
1: 嗯，
0: 是沿海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啤酒、吃嘎啦、看小门儿。
1: 对，青岛。
0: 对，青岛。
1: 但是今天说这地方是。不在青岛，在青岛旁边啊。
0: 那青岛旁边威海啊？
1: 那也不是啊、
0: 哦。
1: 它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其他地方开启酷暑模式，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这儿33、34度左右，是吧？
0: 嗯。
1: 它那儿呢是吹着温柔凉爽的海风啊。
0: 嗯。那这个也不是威海，也不是、
1: 嗯、
0: 也不是这个青岛，
1: 给你提、
0: 啊、
1: 提个醒，
0: 也不是烟台喽。
1: 给你提个醒啊，
0: 哦、
1: 就是。天
0: 又有海，
1: 天上太阳照的地方啊、
0: 嗯。哦，日照，比较容易猜啊。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哦，日照确实也是一个、要相对于青岛来说小众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说这儿的沙滩呢比夏威夷都不差啊。
0: 哦。
1: 漫步在5公里的绵长海岸啊，眺望文艺灯塔，邂逅面朝大海的小路啊。
0: 对。不是夏威夷去不起啊、
1: 嗯、
0: 只是我们山东日照更有性价比啊、
1: 嗯、对对对但是它这个名气呢被青岛威海啊烟台这地方都掩盖了
0: 哦
1: 你说日照可能很多朋友还愣一会儿啊在哪儿啊、
0: 嗯、日照香炉生死
1: 对对对也以为是江西是不是
0: 不是啊其实就是我们山东的日照、
1: 嗯
0: 它两个字儿还真的就是太阳天空照的意思，
1: 对，就是那意思，
0: 日照嘛。
1: 对，
0: 嗯，而且据说它是山东最被低估的海滨小城，
1: 嗯、是，
0: 嗯，没有人潮的喧嚣，静静独拥一片海啊，
1: 嗯，
0: 任清凉的海浪拍打在脚下啊。
1: 对，一手海鲜现捞现吃，梭子蟹啊、蛤蜊啊、皮皮虾啊、这个海肠啊，是吧？
0: 嗯，
1: 这个说人均70块钱就能轻松实现海鲜自由。而且被联合国还评为叫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啊！
0: 哦，
1: 坐1块钱公交就能够逛遍全市啊！
0: 1块钱公交、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很宜居了，有没有？
1: 对，
0: 阳光澄澈，空气清新，
1: 嗯，
0: 公交又不堵，哎，出门遛弯就是海，周末还能去爬山逛小镇，
1: 是是是，
0: 这个地方不宜居，你说哪能宜居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飞到或者是坐高铁到青岛，然后呢，再坐1个半小时的高铁就能到日照啊！
0: 嗯，
1: 这个地方比。青岛更加的清静，更加的悠闲啊！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日照的大海来跟大家聊起啊、
1: 嗯。好，
0: 那究竟这个日照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咱们呢也会慢慢的跟大家揭晓。先来听首歌啊，稍后呢接着跟您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有多云到晴天，气温是28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8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晴天，温度是28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1: 我想出发啦。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朱新东《夏天的温柔》，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真的是到小珍的家乡了、好客山东，欢迎你呀、
1: 对，
0: 我们山东真的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地方、城市，对吧？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沿海，那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青岛、威海、烟台啊、这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城市，
1: 是是是，
0: 但其实它都不是
1: 啊，
0: 它是另外一个小众的，但也有海也很美的地方。
1: 好，
0: 就是日照。
1: 那么来日照的第一站呢，一般都是万平口，这里呢，坐拥日照最长的海岸线啊，有5000多米啊，
0: 哇，
1: 也是取自叫万只船舶平安入口的这个意思啊，叫万平口。晴好的午后呢，这里的大海都是格外的清透，格外的辽阔啊。在海边随意走走呢，这个温度呢不冷不热啊，然后呢阵阵海涛翻涌，抬眼就是一片湛蓝啊，刹那之间就会被治愈啊。
0: 对，
1: 说这儿还有一片开阔的海水浴场，离一号门不远，很适合去踩水啊、去追浪啊、去挖沙啊，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大海里面啊。
0: 是，当然了，这里也非常的出片儿啊、也可以偶遇繁茂的椰林，还有通往大海的阶梯，
1: 对，
0: 林立的草屋，复古的小车，随手一拍就是非常的出片儿啊。
1: 是。那这儿还有一个灯塔广场啊，这是在行驶在通往大海的公路上，路的尽头啊，就是洁白
0: 的灯塔，
1: 对，
0: 哇，
1: 白灯塔啊，
0: 这个很漂亮，因为它海那么蓝，灯塔那么白，
1: 这个背景嘛，
0: 对，这个就像是童话里面的场景，
1: 是，
0: 就在咱们日照真实的上演着，这就是灯塔广场，
1: 对。这个每当日落的时候呢，这儿就浪漫的不可思议啊，夕阳缓缓地探入大海之间，把整片海水染成了温柔的粉紫色，远处的游艇渐渐地划过啊，然后呢这个就是留下一道道长长的浪花，
0: 对，然后非常的漂亮，另外这里还有什么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一半是森林一半是大海，
1: 对，
0: 这个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就像是在海边的绿野仙踪，一下可以满足对于夏日的所有憧憬，
1: 是一踏进门呢就能邂逅大片的水杉林啊，小道呢在繁茂的枝叶间去延伸啊，就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丛林深处呢一直啊奔赴向一片海啊，光是想想就很浪漫啊，你还可以乘坐这个观光车啊，穿梭在水杉之间，入眼见世便是深深浅浅的绿意啊，
0: 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海边看看浪花拍打礁石啊，然后还可以搭着观光车穿梭于水杉林，
1: 对对对，
0: 入目呢就是深深浅浅的，非常美啊。
1: 是，
0: 那
1: 么太公岛牡蛎公园啊，这个地方呢也是看海的好地方啊。距离万平口呢5号门不远的这个公园就是赶海的好去处。每当退潮的时候呢，退潮以后啊，这里的沙滩就是非常的干净啊。翻开石块呢，就能发现有什么寄居蟹
0: 啊
1: 海星啊、螃蟹、牡蛎啊，对吧？这都是大海的馈赠啊。
0: 对，如果赶海玩累了的话呢，还能去这个伫立在海边的旋转木马和礼堂。哇，海边的旋转木马
1: 还有礼堂，
0: 你别说，我还真的没有这种体验呢。就是如果说你要说旋转木马我坐过太多了，各种游乐场是吧，什么什么这个泥那个城的是吧，
1: 是
0: 都坐了很多，但是你说在海边的旋转木马还真是，礼堂我也在海边见过很多啊，那个什么孤独的什么图书馆呐、阿那亚的那个教堂啊，什么都见过，但海边旋转木马还真没有，我那脑子马上就觉得神奇啊，很想去感觉。
1: 多大啊？
0: 对对对，然后你想想你在海边在木马上转一圈，心情肯定也不一样。
1: 是。另外这儿还有第3海水浴场，这是日照呢洗海澡的这个最佳选择地，
0: 对，在有这个沙滩海边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海水浴场，
1: 对不对？
0: 有
1: 很多这个游泳爱好者都是这儿的常客啊，但是这个我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也会去啊，泡水也挺好，
0: 我天，简直不敢相信，峰哥一个出生在武汉江边的人啊，居然都不会游泳。
1: 我说的是不会那种标准泳姿的那种
0: 啊，但是狗刨还是会，是
1: 狗刨这些就不算了、
0: 那你这说的
1: 对吧，
0: 会游就行呗，
1: 那不太会，只会游几米
0: 那你这就是不会啊、狗刨你也刨不了多远，
1: 爬几米
0: 是吧。 反正这里还有很多夏天的日照呢，就是很多像漫画里的样子一样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袁娅维的《夏天》。

0: 整个夏天。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

0: 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好，我们今天说日照啊，这是我们山东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1: 嗯，
0: 刚才说到了海边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其实这里呢还有一些什么很适合去逛一逛的一些景点啊。
1: 对，
0: 比如说白鹿湾。
1: 是，
0: 嗯，
1: 这个白鹿湾的夏天呢是大片大片葱茏的草海，然后呢这个辽阔的草坡间呢你可以肆意的奔跑。你看这个海边还有草地，哇，这个就是
0: 海边的草地。
1: 对啊，
0: 海边孤独的树、
1: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漂亮啊。
1: 对，
0: 就我们广东这边呢大部分的海、嗯、说实在旁边就是沙滩。
1: 对，海边是没有树的，没有草地的啊。
0: 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就是人家这种啊。另外这里有个地方叫仙人洞。
1: 哦呦，
0: 哎呀，这个仙人洞啊、
1: 嗯、
0: 一听就觉得非常的有仙气儿。
1: 对，在这儿等风来，看漫山遍野的洁白的风车呢慢慢的转动，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只有这个茶园梯田，还有呢风车啊，另外呢山坡间呢看大爷呢赶着羊群走过。
0: 哎，我觉得他这个风车一定不是我们在新疆见的那种风力发电的车吧。
1: 其实也差不多，
0: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吗？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风车应该有点像荷兰的那种
1: 啊，就得小一点的。
0: 对，那种就是真的是为了景观的风车吧。
1: 啊，那有可能、啊、
0: 对吧、
1: 啊、
0: 因为这种又茶园又梯田的、啊
1: 嗯、
0: 不过咱们还是那句话，你必须要走到
1: 现场去看，
0: 现场去看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山坡间呢咱们也有这个牛羊，非常自然、
1: 嗯、
0: 别忘了在这里守候一场日落，橘调的余晖啊，恣意的涂抹着天际啊，非常非常的美、
1: 嗯、是。还有个地方叫东夷小镇啊，这是离海最近的一个民俗小镇啊。穿过长长的青板路呢，两边就是斑驳的屋墙、青瓦、青灰的砖瓦，还有彩绘的图腾啊。另外呢，等到夜晚降临的时候呢，这儿就有很多的烟火气啊，各色的食肆、闪烁的灯光、烧烤和海鲜的香气啊。
0: 这是该说吃的了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每次到了最后就是说吃的。
1: 嗯，
0: 来了日照你肯定就是海鲜、
1: 嗯、
0: 刚才峰哥提到的蒸汽海鲜锅。
1: 哎，对，这个蒸汽海鲜锅呢就是用老灶来蒸，层层腾起的蒸汽啊、
0: 哦、
1: 然后呢锁住海鲜的嫩滑和鲜美，不加任何的调料啊，各类的螃蟹、对虾、鲍鱼、扇贝、通通往锅里面搁啊、焖蒸上八九分钟，开锅的刹那间呢这个雾气散尽，然后呢就开始。
0: 你想想这个得有多 Q 弹啊、
1: 嗯、
0: 因为是原汁原味的、嗯啊、
1: 对，鲜甜，
0: 是的是的，你真的你真的一会儿北方一会儿南方鲜甜这个词就很南方、刚才说什么都往锅里搁、又很北方
1: 是是是，
0: 你这个人搞不清楚、
1: 就是比较

0: 是吧？
1: 比较南北混合，
0: 对，就说明我是走南闯北啊。
1: 确实确实吃得开啊。那接下来的这个叫海沙子面
0: 哦，海沙子面啊，海沙子其实一种非常小的贝壳，
1: 嗯，
0: 外壳洁白如玉啊，一洗二淘三煮四滤啊，然后呢就鲜得不得了啊。
1: 对，
0: 这个原汁汤卤配上这个手擀面啊，还有呢新鲜的蟹黄，哇，真是。
1: 哎呀，海沙子其实、嗯、其实每个地方叫自己的海鲜都
0: 名字可能不一样、啊、
1: 都不一样、嗯、啊，有一些地方还把那种小
0: 贝壳叫海瓜子、啊、
1: 对、嗯、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也看过那个电影，
0: 我不是走南闯北吗
1: 那个电影啊，就是郑伊健啊、嗯嗯、还有什么钟楚红
0: 啊，
1: 哎、不是钟楚红，郑伊健和那个钟丽缇
0: 啊
1: 还有那个金城武演的、
0: 嗯
1: 人鱼传说、里面他们就说那个叫海瓜子，
0: 这要暴露年龄了，
1: 那有什么暴露年龄
0: 人鱼
1: 经典的哎，经典的电影 啊就是都很好看的、
0: 嗯、是
1: 另外我接下来这个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我们山东人喜欢吃面食，
0: 嗯，
1: 而面食里面有一种我非常喜欢的叫疙瘩汤，
0: 对，
1: 就
0: 是一坨
1: 疙瘩，
0: 就一坨坨的那个
1: 小面揪
0: 的丢进去，
1: 对对对，面疙瘩，但是到了我们日照呢、我们就吃的是改良版的
0: 海鲜疙瘩哈，
1: 哇，这个就好好吃了。
0: 对，新鲜的花蛤，
1: 嗯，
0: 虾仁啊，配上鸡蛋、香菇、肉末啊，还有海鲜汤，再把这些面疙瘩都丢进去，手擀的啊，
1: 哇、嗯，就没有什么腥味的，
0: 嗯，
1: 满嘴都是鲜甜，
0: 嗯
1: 啊，这就很南方了啊，
0: 对，
1: 鲜甜的味道，我真的是到了广东，我才知道可以用鲜甜来形容一个东西。我们山东不说、
0: 哦、
1: 我们说甜就真的甜、
0: 哦、在我们那儿真的也叫鲜甜，
1: 哦，那我们不是、哦、我们北方不那样形容、
0: 就叫甜，要不就叫鲜，是吧？
1: 如果我说甜、哦、肯定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的那种鲜味儿、
0: 哦、
1: 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甜味儿、
0: 哦、
1: 就不一样的，
0: 是，
1: 我是来了广东才知道原来鲜甜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真的放了糖的那种甜啊、
0: 嗯、是的，鲜到甜啊、嗯、
1: 很有意思啊、嗯、所以你看这是文化的差异。
0: 还有你们山东的煎饼啊，这个煎饼格外有名啊，日照煎饼是这个佼佼者啊，
1: 嗯，
0: 叫黄记子鱼卷煎饼啊，日照食品之一绝。
1: 我告诉你，煎饼卷万物，
0: 嗯，
1: 煎饼就是万物皆可卷
0: 啊
1: 那大家一说我们山东，首先想到的就是煎饼卷大葱，
0: 哎，卷豆腐，卷辣椒。
1: 其实说实在的，
0: 啊、
1: 我到这么长这么大啊，包括我从小在家，
0: 嗯、
1: 我也很少
0: 生吃大葱，是不是？
1: 我都很少就是这样吃，
0: 啊、
1: 我几乎没这样吃过。
0: 我都试过一次，但是实在接受不了，咬一口算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我们他这里说的大葱一定是山东大葱，
0: 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粗粗
1: 的、那
0: 个、
1: 你知道
0: 那
1: 个大葱其实没有，我们山东大葱是有点鲜甜、
0: 是甜的吗？哦，
1: 它就是如果它是很嫩的那种鲜大葱的话、
0: 嗯、
1: 它是不会太辣的、
0: 哦、我吃的是辣的，
1: 所以它才会用那种就是像甜面酱蘸一下大葱，
0: 这么刷一下，
1: 哎，那么吃、
0: 嗯、
1: 啊，才会有那种味道、
0: 啊。
1: 你要说吃那种老葱很，
0: 对，
1: 就
0: 很
1: 辣
0: 嘛，
1: 就不行，
0: 我试过吧，受不了。
1: 你要吃那种新鲜的大葱，其实是有点甜味的。嗯，
0: 好，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山东日照、啊。
1: 哎，好客山东，欢迎您啊、
0: 嗯！
1: 你要说以后去海边呢，也甭就知道去青岛，
0: 对，
1: 那些地方
0: 是，
1: 咱们还是可以来日照逛一逛，
0: 对，
1: 山东好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啦，关注环城东路南向北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喺1.41公里嘅拥堵情况。跟住咧喺环城西路北向南啦，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有1.46公里嘅拥堵嘅，呢两个路段稍为多车啲吓，咁啊大家注意啦。另外咧，全城方面吓，我哋见到啦喺呢个嘅环保路南向北有事故，咁所以造成嗰度咧有塞车3公里每钟，平时都会。比较上慢少少噶啦，而家更加慢啲吓，跟住仲有一条长车龙啊，呢个真系要兜路。松管深高速方面吓，西向东嘅方向而家拥堵成6公里，并且5公里每个钟，要唔要兜？梗系要吓。石大公路北向南，从月山通道到管长路，亦都系2公里左右嘅塞车，亦都系慢嘅。东深路南向北咧，1.2公里嘅拥堵同。

0: 样都系慢，所以全城方面咧有四个路段要注意，大家要小心驾驶啊！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啊，就问企咗先，直播室继续有燕青老师有我喺度啦吓。咁今日咧就睇翻窗外啦，有感觉到系咪因为拉低咗嗰个挡板定乜嘢？俾我感觉今日咧天气方面系有少少嘅灰霾感嘅，但系咧
5: 唔系，透过某啲嘅好大太阳吧，
4: 系咯，佢拉起咗嘅，我觉得佢出面系有阳光嘅。其实呢两天咧就应咗好多我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啲即系广东人啦，或者系。我哋本土嚇，成個用語言創作方面咧，我都係好 OK 嘅。
5: 即係咩意思咧？
4: 譬如話呢段時間天氣咧就雨水偏多嘛。
5: 咩、
4: 龍舟水啊之類嘅嘢，然後有一個詞咧叫做，即係天氣好高温嘅時候，然後又落雨嘅時候，佢咧就用咗一個好有意思嘅。天氣形容的
5: 叫
4: 桑拿天。
5: 哦，
4: 你有冇焗過桑拿？
5: 有，
4: 係咪啊？
5: 即係你唔喐佢都出汗嘅意思。
4: 即係點講咧？佢意思係又高温又有水咁嘅意思。
5: 唔係喎，我嘅理解就係就算你唔喐喺入邊都會焗桑拿，即係等於唔喐你都會出汗。
4: 咁呢個係熱啫。
5: 係咯，就係熱咯，熱同焗加埋一齊。
4: 我理解，可能我就係理解錯咗。我理解
5: 唔一定，
4: 就諗住水同高温係交集俾你體會。咁咪叫做桑拿天咁，
5: 因為桑拿有乾蒸有濕蒸噶嘛，所以我都唔知啊嗱。
4: 乾蒸同濕蒸都一樣噶咯，即係
5: 梗唔係啦，
4: 都係出汗嘛，佢意思係出汗。
5: 但係唔一定會好多水嘛，即係所以我就覺得桑拿天嘅意思就我唔喐就已經慢慢出汗。
4: 總之我覺得咧，廣東咧呢種語言創作咧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會無啦啦豐富咗好多。比如話我琴日刷咗個視頻啦，好有意思嘅，即係我覺得突然間覺得以前我唔懂嘅，後嚟我懂翻啲嘢
5: 啊。
4: 系啊，嗱，举个例子，对钱嘅形容，你话我哋普通话或者其他嘅城市当中，冇几多嘢形容嘅啫喎，钱咪钱咯，人民币系咪啊
5: ？money 咯，
4: money 咪英文啫嘛，系咪啊？咁但系我哋广东人好多称呼噶喎，
5: 金
4: 系咪啊？唔系讲钱啊，咁又可以讲钱，又可以讲水，系咪啊？
5: 哦，
4: 系咪一嚿水噶嘛？系咪啊？
5: 哦，
4: 系咪啊？
5: 有一蚊鸡，
4: 一蚊鸡，
5: 一蚊。
4: 正常嚟讲就其他城市其他省份都系叫做一元嘅啫嘛，系咪？
5: 我哋一蚊，
4: 我哋叫一蚊鸡，
5: 嗯，
4: 或者你知唔知一蚊鸡点嚟嘅咧？
5: 我唔知
4: 道。即系冇理由一蚊就一蚊啦，有个鸡字系点解咧？系咪？即系好多人就话，喂，广东系唔系话
5: 用鸡嚟
4: 所有鸡都出唔？

0: 唔到廣東嘛，係咪啊？所有燒鵝出唔到東莞嘛，咁點解唔叫一蚊鵝呢？叫一蚊雞呢？你講到呢樣嘢，我就同你科普啲嘢。點解叫一蚊雞？可能我都聽有啲咩的字。原嚟咧，呢個係外來品嚟㗎。
1: 雞係外來品。
0: 即係呢個稱呼啊，即係一蚊嘅硬幣嘅就係一蚊雞啊。
1: 嗯。
0: 係外嚟嘅。
1: 喺邊度嚟嘅？
0: 聽過墨西哥定係邊度？係啊。當時清末嘅時候咧。就話
1: 揾蚊雞，
0: 有啲硬幣，比如話以前咧港幣咩乜幣咧入嚟噶嘛，我哋好似好少一蚊嗰啲嘢，即係嗰時候銀元嘅啫嘛，清末嗰啲嘢係咪先？同埋嗰啲銅錢嘅啫嘛，咁佢咧就係一個硬幣，嗰個硬幣當中咧有隻鷹嘅，
1: 哦，佢話揾係蚊，
0: 即係當時咧就墨西哥入嚟嘅呢只硬幣當中係有隻鷹嘅，呢只硬幣當中嘅含銀量係好高嘅。
1: 啊！即系银仲，即系佢啲硬币贵过佢本身价钱本身，
0: 银系贵过呢一蚊鸡嘅。
1: 明白。
0: 咁啊，广东人咧就好少叫鹰噶嘛，唔系话认住呢只鹰，咪质量有保证嗰只又系咁，听个人咁嚟噶，唔知系咪啊？
1: 咁佢系认住呢只蚊系嘛？
0: 即系广东人咧就唔知系咪因为唔中意只鹰啊定咩嘢？总之咧就觉得个鹰同个鸡啊样似噶嘛，
1: 啊
0: 咁就一蚊鸡。一蚊雞嘅即一蚊雞係咁嚟嘅，
1: 然後個個都揾呢個一蚊雞傳落去，我唔使
0: 用咗佢攞銀嘛。啊，當時係由廣州嘅碼頭入，因為當時咧係俾人轟開咗我哋嘅碼頭嘛。
1: 嗯，
0: 啊，即係話外國嗰啲入，即係話等佢通關啊，貿易啊咁樣。咁然後咧上到嚟之後，呢只咁嘅貨幣馬上就好流通，大家都想要，因為佢銀多嘛。银多啊，咁
1: 你睇下广州人真系，唔系广东人真系几识赚钱啊，
0: 精明嘛
1: 啊，
0: 所以马上大行其道，广东人就系一蚊鸡一蚊鸡就咁嚟噶啦。所以我觉得咧，广东系好多嘅语言嘅咩嘅，明明系一只鸡，佢又话诶整只凤啦，咁样系咪啊？啊，又系讲凤噶嘛？又系啊，真系噶，
1: 有咁讲法。
0: 即系话你个菜肴当中。咩龍鳳呈祥啊咁樣，佢一個一美餸就係雞同咩搭配噶嘛。
1: 講魚頭
0: 係咯，你如果外地嘅朋友咧，外省嚟到廣東嘅話咧，你冇單純就理解呢個字係點樣。如果你真係要科普一堆嘢嘅時候咧，會好複雜複雜。今日只係簡單，即係講起錢就撩咗下啲嘢嚇，譬如話桑拿天啊。啊，跟住又咩廣東先有啫，咩掘尾龍拜山邊有嘅咧？歇後語係咪啊？外地冇噶嘛。外省噃，掘尾龙拜山，即系话搞风搞雨
1: 哦，
0: 即系衰嘢嚟噶啦，又嚟啦咁样吓，呢个
1: 真系讲真啊吓，好似类似呢啲咁嘅歇后语咧，即系如果我哋唔学翻唔咩嘢，真系完全冇。你头先嗰句我真系，我都冇听过，
0: 即系忘记晒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呢个年代都冇听过。
0: 有时咧要将呢啲嘢申请非遗
1: 啊，真啊，真系要我同你讲，真系要，好多已经唔记得晒，可能我细个都听过到而家，完全都唔记得晒，想搵。在度量度都找不到啊！
0: 嗰晚我咪即系有朋友周六周日结婚嘛，周日嗰个就嫁女啊嘛，咁然后跟住落嚟咧就现场当中啱完啱我一个师傅就佢就报喜就话生咗个龙凤胎，然后就当时你主持噶，我新抱系道教噶嗰个咧，咁我话你得个仔啫嘛，我仲点唔记得咧系咪先？咁啊当时佢就话你仲话咧就咩口佳奶粉道教女人咧咁。哇，其實我是聽嚟嘅，咁呢啲又係唔記得咗噶啦。啊，現場成圍台，其實好多人又唔知道啊，咩道教奶粉，啊咩口佳奶粉，而係道教女人，其實真係遺忘咗嘅。啊，啲老人家就知道，我哋而家就成日話食大嶺山燒鵝啊、道教燒鵝咁樣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就原嚟道口佳當中以前最出名咧係奶粉嚟嘅，而道教最出名。是女仔，
1: 一直是口佳奶粉的，
0: 是咯，
1: 是咯，
0: 但是有没有道教女人的讲法
1: 啊？我不知道啊，
0: 就是说娶妻要娶道教女人，
1: 咁呢啲地方嘅即係比較，
0: 我問過以前阿黎老先生即係黎平咧，佢同我做節目噶嘛，我哋一齊走去道教，咁然後採訪嘅 Kitty Clan 嘅嘢，咁然後我問佢點解點嚟嘅？
1: 有冇聽緊我哋節目嘅道教女人？你自己即係澄清下，究竟係唔係？
0: 佢話因為道教水香嗰時候啦，原米之香嘛，即係話豐衣足食啦，首先就係咪先？
1: 即係唔休息。
0: 第二咧，做得
1: 勤力
0: 大隻。 要嗰時候
1: 嗱，呢個就唔好亂咁講啦。
0: 要儲啲即係硬實啊，做得嘢噶嘛。
1: 即係唔係弱不禁風嘅係嘛？可以做嘢嘅。
0: 即係夠大隻啊，擔得陀得啊，嗰啲先 OK 噶嘛，係嘛？好啦。

0: 冇咁。
1: 老婆娶翻系石噶嘛，老婆唔系娶翻系做嘢噶啦。
0: 以前咧，东莞仲系农村嘅时候咧，为主嘅时候咧，农业园嘅时候咧，系要讲究够大只咁样翻去娶个老婆翻嚟，担得驮得噶嘛，系咪啊？啊，当然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系遗传基因好啦，靓女啦，系咪啊？仲有。要孝顺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嘅。
1: 你讲嘅唔算吓，你话而家后生啊，讲下，你唔好将你自己夹硬呃佢。
0: 孝顺唔系第一个，
1: 孝顺系要嘅，人品好系嘛？
0: 人品
1: 好啦，我哋讲翻正题咧，唔好讲下讲下讲你渴求啲嘢。琴日已经私底下同我讲，我都好恨嫁咩娶新抱啦。唔好讲嗱，
0: 好
1: 讲完
0: 呢样嘢系
1: 呢个可以讲，
0: 好恨噶。点解咧？因为咧但你有冇买过基金啊？
1: 唔好讲啦！
0: 啊，唔好讲买基金啊！呢个就系基金嚟噶，
1: 我蚀到摊摊腰。
0: 买基金会蚀噶嘛？
1: 系
0: 呢个就唔忧啦。嗱，呢个因为有省政府当中去同你背书。今日用咗头条啊，就系广东省战略性嘅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
1: 讲紧系咩嘢咧？吓，咁我见到琴日吓千亿级嘅省级引导基金啊，即将扬翻起航啦。嗱，广东省系以我先投嘅担当吓，引领市场咧跟上头一起投，充分彰显咧就系敢饮头啖汤嘅胆识同埋气魄。
0: 嗱，你先投，我跟投啦吓。
1: 你先投，我跟投好过咯。我惊我一投咧就投冧市，我上次就一投投冧市，我就唔投
0: 了。呢个咧就系我哋广东首只吓永续经营嘅公司制嘅省级政府嘅投资基金，咁目标注册咧规模去到1200亿，注册地咧广州市嘅天河区你家乡啊，将会成为咧全省统一嘅内心资本平台。咁啊，从投资范围睇咧就广东战新引导基金，简称吓，就主要系聚焦新一代嘅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嘅战略渠道。喺呢啲领域嗱，广东企有厚实嘅产业基础，亦有广阔嘅应用场景，企系有一批嘅龙头企业，有骨干企业，有大批嘅成长性强、创新活跃嘅中小企业。咁你觉得系咪前景可观呢？
1: 睇翻啦，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咁啊，将会发挥咧四两拨千斤嘅引导吓，放大作用，吸引啦，撬动我哋嘅社保基金同埋金融资本、央企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咧其他社会资本咧系投向广东、投向产业、投向未来。咁啊，整体系要推动形成咧就系超万亿元嘅呢个级别嘅基金集群吓。咁啊，琴日嘅启动仪式上面咧，业内人士都表示啦，今次启动嘅广东省战略性嘅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咧，系顺应市场嘅趋势嘅，喺长效运营咯、市场运作同埋产业布局等多方面咧，系有创新突破，并且咧亦都系为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咧提供咗新嘅示范例。
0: 我哋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啊，咁啊制造业强省启动千亿级别嘅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咁啊将会为咧就广东培育壮大战略性嘅新兴产业，赋能提速新质生产力发展，咁啊汇聚咧更广发嘅钱嘅来源啦，更多能级嘅一个内心资本啦，推动形成广东嘅科技、产业、金融紧密联合。叫偶合啊，咁啊相融互促嘅大格局同埋新气象，即系呢个基金嚟紧咧，就将会喺各大嘅一啲投行度啦，会即系推广啦，银行有得申购，其他各大嘅某啲嘅咩保险啊，亦都有，咁大家有兴趣咧，去多啲了解一下，呢个真系喺我哋广东省级别当中，佢系政府背书嘅，即系唔系话一般嘅啲某啲企业咧发行，或者某啲证券咧发行嘅基金嚟嘅吓，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吓。
1: 冇错，好。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继续啦。我哋讲咗钱啦，啱先讲钱啊嘛，
1: 啊讲基金，
0: 吹水又讲钱嘛，系嘛？
1: 金融
0: 啊，讲完钱，
1: 讲金融，
0: 讲食啊。讲金融讲完钱咪讲食咯，就系民以食为添嘛，讲嘅钱就讲食噶啦，系咪啊？搵咁多钱做咩？都系为咗系搵食，
1: 搵啖食啊嘛，
0: 搵啖食啫。之前我咪你讲咗，即系月廿四尾嘅，即系廿一尾，
1: 廿四尾饮凉茶你啊，唔系唔得嘅，加多三尾。
0: 广东又系有廿四尾嘅系咪？
1: 广东廿四尾系凉茶
0: 系咯。我就成日谂住廿四尾，其实月尾廿一尾系广东嘅21个地级城市，每个城市有一个标配嘅
1: 美食代表，
0: 即系等于系食品咯吓，即系美食代表咯。

0: 咁就近日，如果你真系一次性想去品尝晒所有二十一味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去广州，系广交会现场当中，因为咧就前日就已经系由省商业商务厅主办嘅一个叫月二十一广东省餐饮业招商推介活动，就喺广交会嘅 B 馆。即展區 B 館 B 區舉行嘅，咁有近百家知名嘅餐飲品牌，仲有餐飲連鎖企業，以及嚟自全省二十一個地級市嘅地標美食代表係齊聚一堂，咁共同見證咗食在廣東嘅產業實力同埋創新活力。咁嚟自全省各地嘅食材同埋美食嘅琳琅滿目，現場成為咧就真係廣東美食一站式嘅體驗區。廣州帶嚟咩啊？佢有非遺嘅乾蒸燒賣。你覺得潮州帶咩？
1: 卤水咯，
0: 啊，卤水鹅啦，啊，卤水鹅系咪啊？
1: 啊，卤水咯，同埋牛肉丸咯。
0: 嗯，湛江攞咩咧？
1: 啊，湛江啊，系咪海鲜？
0: 湛江唔系，湛江攞咗咧就系，因为嚟紧好快端午节啊嘛。
1: 哦，
0: 佢攞咗系
1: 种，
0: 红米种，
1: 嗯，
0: 海红米啊，好有意思，我真系未试过啊。仲有菠萝水晶种，
1: 呢个系咪虾米种啊？即系等于海红米？
0: 唔知，反正我未食过。
1: 清远就带嚟清远鸡啦，啊，同埋丝苗米都定掂喎。咁啊，东莞惠州咧就系，东莞啊，梗系烧鹅啦吓。惠州就盐焗鸡、碌鹅。
0: 我谂唔到，惠州会有盐焗鸡同埋烧鹅，碌鹅做非遗。
1: 我哋东莞都有碌鹅。
0: 我哋客家碌鹅咯。
1: 系咯。
0: 但系可能惠州嘅客家比例系咪高啲咧？
1: 唔知。
0: 总之河源嗰边咧，我知道佢好似碌鹅好出名嘅，都系属于非遗美食咯，亦都系吸引咗系好多知名嘅餐饮企业一齐系。品嚐洽談合作嘅，
1: 其實廣東作為經濟大省、人口大省嚇，係擁有得天獨厚嘅食材資源嘅，仲有好源遠流長嘅飲食文化啦，同埋都龐大活躍嘅消費市場，所以今次咧粵味二十一可以講係擦亮咗食在廣東嘅金質招牌嚇，推動形成咗上下游嘅一齊協同、產供銷一體嘅餐飲嘅一個產業生態，咁啊積極探索咧就係餐飲加文旅、餐飲加菜市、餐飲加休閒社交等等一啲嘅新模式同。新場嘅，
0: 餐飲加文旅呢段時間打得好硬啦，係咪啊？餐飲加菜市有啦，粵 BA 粵超啊，廠跟住我哋廠 BA 啦，跟住仲有咧又咩嘅村 BA 鎮 BA， 咁而且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嚟，你帶咩嘢？比如話你潮州帶個滷水鵝嚟啊，我哋咧帶我哋嘅燒鵝，跟住啊口街瀨粉咁樣，即係互相之間有一個交流，而且咧就興翻咗大篷車啊！我覺得真係好有意思，好有以前啲情懷咁。咁行內人士表示咧，我哋唔單止要展示咧就粵菜嘅技藝啦，仲更加要展示粵菜背後嘅文化自信。咁啊，商務部門將會全力咧做好咧就企業發展嘅服務員，支持企業咧做大做強，走出廣東，走向全國全球，讓粵味香飄四方。其實咧粵菜。唔單止喺廣東之外嘅，我哋全國嘅省份
1: 全世界都流行嘅，
0: 係因為四大即係烹飪王國啦，數得幾多個你啊？
1: 烹飪王國
0: 係即係話全球四大烹飪王國啊，中國肯定有份啦，
1: 中國肯定有啦
0: 啊，跟住邊度咧？
1: 法國
0: 法國冇錯，哎呀鵝肝，哎呀掂水，
1: 法國大餐嘛，
0: 哎呀真係識嘅喎，仲有咧，仲有講
1: 唔講俾你聽？
0: 我答埋嚇。意大利，
1: 哦，意大利，
0: 意大利米粉嘛，系咪意粉嘛？仲有土耳其燒烤嚇，
1: 土耳其都系，
0: 土耳其四大餐飲王國嚇。咁啊，講翻我哋廣東就，
1: 土耳其啲飲食好簡單。
0: 因為就算意大利同我哋比，
1: 同中國真係冇得比喎。
0: 所以點解我哋中國
1: 法國大餐，我反而覺得咧，佢同我哋有一啲嘅即係咩菜系啊嗰啲係有得比嘅，因為佢真係好豐富啊。意大利就係得個意粉啫嘛，
0: 夠啦，標杆噶啦，
1: 啊，
0: 跟住咧就呢個土耳其，其實咧就係佢嘅國家歷史悠久，明我意思嘛？
1: 咁你歷史悠
0: 久，咁然後跟住落嚟就要遺留一啲嘅非遺嘅文化喺度，跟住美食咧。因為就標竿性嘅嘢嘛，咁你個歐洲其他國家嗰啲咩美國嗰啲，喂佢都係唔係三文治
1: 新國家嚟
0: 啊？就係火雞嘅
1: 啫
0: 喎。
1: 美國
0: 係
1: 新國家嚟。
0: 係咯，所以咧佢同我哋中國嘅五千幾年文化，特別美食文化相比，真係差曬得太遠啦咁樣。所以嗱，粵味二十一唔單止係一場美食嘅盛宴，更加一場嘅產業盛會。通過政府搭台、企業唱戲、媒體助力，廣東餐飲業正係以更開放嘅姿態、更加創新嘅路徑推動粵味走向全國飄香世界。粵菜咧聽講話喺外國好受歡迎嘅噃，
1: 一直都好受歡迎，
0: 係咪啊？又貴，
1: 係又要唔好食，
0: 好食。

0: 之外咧，其實小老闆都可以做嘅。喺城市當中開大工廠又得，仲有一個咧就可以去鄉村當中啊，咁你可以做個博客，
1: 亦得，
0: 或者創客。
1: 咗
0: 嚟廣東當中就總之好多機會俾你做老闆嘅。咁近日廣東正喺度咧就一體推進興業強遠富民計劃，將盤活利用鄉村優質嘅閒置資產，係作為推進咧就百遠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咁啊促進咧就城鄉區域咧協調發展嘅重要突破口。
1: 究竟呢個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啊，因為聽講咧就係向全國發出嘅邀約喎。咁啊，具體有咩措施咧？我哋稍微休息陣，翻嚟嘅時候咧，再同大家一齊睇有冇，即係大家有冇咁個創業嘅心。
0: 啱唔啱你？
1: 係啱嘅話咧，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啦嚇。休息一陣先。
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先上机。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9: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0: 提前起。
9: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0: 八一起义胜利。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9: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

0: 写强国之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4: 让你准时上线。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二吓，民企在线直播室有燕青老师、张国师喺度吓，咁啊就啱啱讲咗颇多嘅，即系话生活当中我哋资讯嘅嘢啦，特别咧就影响到我哋可能生活当中嘅投资啊，啱先分享咗嗰、那个即系咩，我哋广东省里边嘅一个政府做背书嘅嗰、那个基金，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下，如果你唔识炒股嘅话，房地产就而家又。即系唔系投資嘅最佳時機嘛，係嘛？
3: 其實房地產唔建議大家以做投資咯，即
2: 係
3: 因為你睇下，即係除非自己住係嘛，真係。
2: 即係我哋都經常叫大家就話住房不炒嘛，係啦。好嗱，仲講咗話點樣做老闆？做老闆係一件開心嘅事嚇，但係做老闆你嚟廣東可能機會更多。唔一定有開大工廠嘅，可以咧就嚇、走向農村。因為農村當中的閒置資產是比較多，可能更加容易被你上菜到都不定。
3: 剛才啱啱講完就是廣東正是一體推進，就是興業強遠富民的、將這個盤活起來的、這個的叫做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是吧？那其實呢就是其實今年分別已經是在北京、上海、杭州舉辦了就是廣東省盤活鄉村優質閒置資產項目的招商推介系活動的了。
2: 系準備嘅意思。
3: 首場活動咧，亦都即將喺5月26日，即係今日，喺北京舉行，面向全國各界發出誠摯嘅邀請，就係鄉約廣東，攜手共苦。
2: 係，即係嗱，第一站喺北京，嚟緊仲會喺上海、喺
3: 杭州，
2: 咁就等於以前我哋咩嗰個咩係百萬英才去邊度咁樣嚇？呢次就係唔係招你嚟打工啦，招你嚟做老闆啊！
3: 順便你招埋嚟做老闆嘅話。有可能帶埋你啲打工一齊嚟，係嘛？係為咗進一步咧推動鄉村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咁廣東咧以盤活鄉村閒置資產嚇為切入點，咁啊以導入咧就係呢個嘅農民旅啦、鄉村休閒旅遊新業態咧為路徑，進一步咧推進咧就係鎮村片區組團建設，咁啊激發我哋鄉村嘅發展活力咯，促進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同埋農民嘅收入。
2: 嗱你做老闆嘅話咧，亦都能夠帶動我哋咧鄉村當中幫你打打工，
3: 共同富
2: 嚇、共同富裕嘛，雙贏嚇。咁就招商推介會系列活動咧，首場就落地北京，啱先講咗，今日開始嚇。咁以鄉約廣東，滋引未來為主題嘅，咁用廣東鄉村優質閒置資產招攬全國鄉村共建夥伴。咁現場咧將會全方位展示我哋廣東喺盤活鄉村嘅資產，培育特產。產業方面的優勢和模式，全景會展示廣東農民旅資源優勢和發展前景。活動中將會特別邀請一批在廣東成功已經投資運營了的鄉村農民

0: 女项目嘅企业代表，现场会分享投资经验同埋发展嘅成果，咁啊为意向投资者提供可以借鉴嘅实践路径吓。
1: 嗱，同时咧为全面梳理呢个乡村沉睡资源吓，广东喺全省范围内开展咗呢个可盘活利用乡村优质嘅闲置资产项目嘅征集工作，咁啊最终咧形成咗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投招商嘅一个项目清单吓。咁啊资产类型咧，涵盖咗三大类，我哋分别稍微介绍下吓。
0: 首先睇睇啲产业开发类，咁啊包括有乡村民宿开发嘅乡村工房
1: 可改作为，
0: 仲就业嘅帮扶车间等等业态嘅闲置农房、闲置校舍、旧厂房、旧仓库、废嘅农场啦、种植大棚啦、闲置特色嘅民居在历史嘅建筑啊、闲置集体经营性嘅建筑用地等等，呢个系产业开发类嘅。
1: 第二个咧就乡村文化 IP 类啦，咁啊包括咧具备地域文化标识开发潜力的古村落、古建筑、历史遗址、农业文化遗产、乡村博物馆、民族活动、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以及是乡村节庆等等的资源。
0: 第三方面有特色资源类，不过有特色的农业的景观、林业资源、水系湿地，我们广东多这些，以及本地特色的食材、OK 了，传统手工艺、非遗美食、产业配套的资源，例如東莞開間燒鵝店都得噶
1: 嚇。睇翻啦，北京站嘅活動現場嚇，亦都會組織各地市嘅代表嚇，就呢個項目清單入邊嘅優質項目，同國內嘅農民旅領域嘅頭部企業，以及項目投資機構、農民旅嘅項目主理團隊等等，開展咧就係先行先對接先嚇，咁啊形成初步嘅合作意向。
0: 廣東將會各地嘅資本同埋智慧啦、視野同模式、數字與創意等優勢嘅資源，與嶺南鄉村嘅自然生態啊、嶺南文化、消費市場係賦予一啲嘅深度融洽。咁啊，就再力培育咧，就可以持續嘅遠域富民產業，為鄉村長期發展注入持久嘅動力嚇。
1: 同時咧，廣東亦都係誠摯期待通過呢一系列嘅鄉約嚇，能夠同全國有志之士嚇，喺我哋嘅鄉村振興嘅夥伴們一齊攜手，咁將一個個咧就係待字歸宗嘅優質項目啦，轉化為兼具綠水青山顏值同金山銀山價值豐硕成果，一齊共同書寫咧我哋中國式現代化廣東實踐嘅鄉村新篇章。
0: 发财嚟广东吓，咁啊真系分地板又要做老板啊，咁啊 OK 啦。咁而且咧就我哋诚意向全中国嘅所有地方发出邀请，三个一个主会场嘅活动，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杭州吓。
1: 好，
0: 跟住落嚟咧睇翻呢一出呢排好好应啊，呢出即系给阿妈的阿嬷吓，阿嬷定阿嬷，唔知佢哋系点嘅阿嬷咩？嬷嬷嘛啊。
1: 但白话咧，系嘛？
0: 白话啊，读妈嘅，我查咗下吓。总之咧就佢哋潮汕有佢嘅独特嘅读音。呢出戏我未睇喎。
1: 阿妈
0: 啊，总之咧就听讲已经系超咗10亿啦。当前累计嘅票房10亿8000几万，而且咧听讲就为咗迎合更多人嘅需求，会延长放映到6月30号。哇！这个文旅经济好掂水啊，1400几万嘅造价。
1: 低成本但高回报，所以其实有时咧，而家即系无论系投资好或者咩嘢咧，好多时候真系要踩重点好重要吓。第二嘅话咧，可能怕大家注重某些嘅情怀或者系叫做历史啊文化嘅东西吓，所以不搞输的，来实实在在，可能更加好。
0: 之前咧即系推出嚟嘅时候咧，都未谂到话会咁爆，
1: 系啊，真系冇谂到，
0: 因为冇咩明星啊嘛，加上系低进入嘅一啲，
1: 所以就唔一定嚟。咩嘢嘅明星效应？
0: 佢就系打咗亲情咯，同埋感情啊、情怀嘅，而且咧有啲历史渊源嘅嘢。
1: 所以就系文化，
0: 系咯，文化即系文化永恒的成个地域方面文化，而且咧就听佢组委会讲就话，希望即系广东啊，希望咧系能够突破17亿，因为而家只系喺我哋全国播，有机会系推出国外，因为其实好多华人咧，潮汕一带咧好多喺全球各地噶嘛，系好想睇到出戏噶。
1: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讲讲属于交通方面
0: 悭钱咯，
1: 悭钱嘅优惠吓。而家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亦都系上新，部分咧折扣更加优惠。
0: 系嗱，即日开始吓。广深城际铁路同埋广深港高铁同步优化计次定期票制产品，广站高铁听讲首次推出 计次票、定制票。

0: 進一步降低旅客嘅跨域通勤嘅成本。因為之前出嚟嘅時候話三百幾蚊啊，嗰啲話哇咁貴咁樣，而家你咪買呢種咪 OK 咯。
1: 嗱，睇翻廣深城際鐵路推出新版嘅30日嘅定期票嚇，咁啊喺6月5日就會上線噶啦，仍然保持11種嘅梯度，對比舊版30日嘅定期票咧，咁啊最低有15%嘅折扣優惠不變，最高嘅折扣可以去到6%，
0: 打6折嚇。
1: 舊版30日定制票咧喺5月15日就會下架噶啦，咁啊但係前期購買嘅仍然可以使用嚇。
0: 啊，但係咧嗰時有85折啫，咁我可唔可以換咗佢停咗佢重新買過咧？
1: 唔得應該嘛。係咁啊，睇翻另外咧，廣站高鐵都推出咧90日計次票同埋30日計次票嘅問題嚇，咁啊開通咧就係車站包括廣州站、同城車站、白雲站、廣州白雲站同埋湛江北站9個車站嚇，咁啊大家可以喺相關網站嚟睇一睇。另外啦。深圳鐵路亦都表示啦，依托咧鐵路12306嘅平台啦，新票就係實現一次購票購買全程
0: 暢行，所以咧就仲有咧就旅客購買產品之後咧，可以喺鐵路12306相關網頁咧預約車次嘅，其實就為咗大家慳錢，大家可以咧就通過呢一種模式當中咧，如果你成日要通勤呢樣嘢嘅話咧，OK 啦。咁之前又覺得佢貴啊嘛，咁而家咪平咯，
1: 係嘛？
0: 打六折喎，
1: 肯定買啦嚇。好，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就係有優惠同埋有活動，肯定咧就係
0: 我哋有優惠嘅。
1: 係啦，同大家去介紹一介紹嚇。咁其實咧呢段時間咧，啱啱係一個旅遊嘅好季節，因為首先。就係錯峰出行啦，暑假又未到，人又冇咁多。其次嘅話咧，就
0: 暫時未咁熱，係咪？
1: 春天開始嘅話，其實好多地方就已經好靚。
0: 夏天開始啦，
1: 係，但有啲地方咧，去到嗰度仲係有春意，
0: 仲係春意盎然，
1: 盎然啊！好，咁啊，跟住我哋睇翻啦嚇，咁啊，同大家介紹咧幾個團期。第一個5月30日，可以同海峰去重慶感受下麻辣火鍋嚇。咁啊，跟住咧睇翻洪崖洞啊、仙女山等等嘅網紅打卡點啦，亦都可以食到江湖菜啊、苗寨風味嚇，2999元，真係非常之巴適嚇。好，另外6月12日，嗱呢個咧已經報名咗10多個噶啦啊，即將成團，所以大家快啲報名，因為名額唔多嚇。
0: 差減啲就已經係定咗要行噶啦嚇。
1: 啊，咁跟住咧就係同我一齊去首穿今年嘅獨庫公路，一齊感受天山花海的美。跟住咧，
0: 塞里
1: 木湖遊船，跟住咧就那拉提草原嚇。咁啊，6999元嚇，非常之點講啊？屬於係一個高端訂制咯，
0: 而且咧就塞里木湖，琴日我就刷咗下朋友發嚟嗰啲，
1: 已經好靚啦，
0: 已經係好靚仔啦。
1: 好，跟住啦，6月14日咧有一個咧就係更加高級訂制啦嚇，純玩團9880元，係海風老師帶隊嚇，咁啊當然咧亦都去更多嘅一啲我哋嘅新疆嘅靚景點啦咁樣樣嚇，同其時咧我哋其實去新疆咧都會俾大家咧4轉以上嘅酒店，而家一個豪華大巴
0: 住一定冇問題，
1: 有烤全羊啊，有石伯家宴，有新疆嘅一啲美食嚇，所以。只等大家上车吓，
0: 手揸饭。
1: 想报名嘅朋友咧，记得留意43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燕者嘅燕，清水嘅清。因为最好加我微信之后咧，所有团期你都可以了解到吓。以上旅游线路咧系由河北嘅乐在旅途嚟承接。好，咁啊呢个6月份、5月份，跟住7月份咧，
0: 哇咁快7月份啊！
1: 又準備有暑假啦，好多朋友已經問噶啦。暑假喺邊度啊？
0: 暑期當中係一個重頭戲嚟噶，
1: 特別咧6月份開始啦，真係北疆。一啲新疆嘅嗰啲團期非常之多嚇，喺7月13日、24日嚇，應該正常係小路同阿微微姐姐帶嘅兩個團期嚇，咁啊係原價7580元，限時特惠6980元，咁啊同大家咧一齊遊新疆，並且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新疆遊係高質量嘅嚇，有9碗3行子特色手揸飯，食得非常之正。
0: 未試過呢只係咩嘢嚟㗎？
1: 其實9個盒9宮格咁樣樣。
0: 哦，9宮格咁樣。
1: 係唔同嘅一啲特色美食咯嚇，咁啊同時咧。亦都系去到那拉提草原啊、唐波拉草原啊、火焰山啊、卡尔赞啊吓，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吓，咁啊亦都有牧民嘅生活体验啦，仲有非常正嘅民族体验。7月13日、24日，同住我哋嘅广电主持人一齐穿越独库最美新疆。4332414141，或者系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情况，亦都可以发送燕青了解情况。呢个行程咧系由倾听声音 無石文化有限公司咧提供
0: 嘅、其實咧同我哋合作嘅所有嘅旅行社啦，或者係公司咧，都係好優質，經過我哋細選嘅嚇。甚至咧，我哋無論係地陪或者全陪啦，當然我哋嘅主播陪行更加就唔使講啦。啊，唔靚女唔會去，係咪啊？
1: 又唔係咁講，
0: 服務好唔會去，係咪？
1: 最主要咧，我哋好用心咁樣樣做好。首先所有
0: 行你
1: 聽我講埋先，所有行程安排咧，其實我哋踩點踩咁耐嘅話咧，我哋會將一啲好嘅景點嚇囊入線路當中。其次嘅話咧，就係我哋會做好我哋嘅服務咯。並且我哋咧陪同大家去咧，亦都係監督嚇當地嘅旅行社更加做好服務咯。
0: 即係冇。存在就話要大家受委屈，呢個好緊要，即係有人同你撐腰嚇，呢個就係我哋嘅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任務。
1: 所以其實咧呢幾日由於咧就係我哋嘅青金團啦嚇，咁啊所以咧就一直咧有好多一啲嘅諮詢啊問啊，其中咧有一啲。出面真的有一些旅遊公司做得不太即是為了招客、做得不太嚴謹，所以我們、一聽到就覺得哇這樣的公司大家真的要小心，因為其實呢我們做所有的手續或者我們所做的事都是為了大家能夠玩得更加開心安全起見、所以大家要有這樣的明識，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安全沒有提前告訴大家只是想你報團的公司，大家真的反而要小心、
0: 其實就咁講咯，一分錢一分貨嚇。但係咧，我哋咧就唔單止係一分錢一分貨，
1: 仲要對大家負責
0: 有曬嗰個服務啊咁樣。啱先我哋講咗係六月份、七月份嘅團期，而且好多朋友就話：哇，你哋呢度咁快，點解記得到嗰、那個邊日同邊日咧？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話邊日咁啱你嘅，你只要想去邊日。哪日想去
1: 你告诉我听就
0: 可以，你跟我们沟通就 OK 了。
1: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先加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就是你想哪时去告诉我听，我和大家搜罗这段时间的行程给大家、就 OK 了。
0: OK,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1: 好了。
0: 今天周三再见。
1: 听见，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桑茶快速路的西向东，黄沙河大桥附近的拥堵623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濮阳立交桥到东江大桥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2.7公里。管龙路的东向西拥堵23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城西路的北向南，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896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附近拥堵48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附近缓行497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呢，拥堵78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4: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3: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4: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3: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周二了，哎呦，我感觉天气太闷热了，
1: 是吧？
0: 就是有一种一秒入夏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之前是连着下雨，然后这两天一下子那个温度上来就很闷热。
1: 嗯，
0: 啊，就是你总想往那空调房里面躲，在外面。这是不能待
1: 哎！哎，外边现在就感觉像桑拿天一样。
0: 哎呦，真是啊！来吧，咱们到周二了。你看咱们在直播间里面，今天空调给的也很足啊。
1: 是，
0: 感谢了啊，感谢
1: 大自然的馈赠吧。
0: 来吧，咱们今天说一说误解啊。其实生活里
1: 你是发错音了吧？
0: 嗯，怎么说？
1: 应该是误解吧？
0: 怎么误解呢？
1: 咱们单位有姓吴的误解。
0: 嗯。
1: 啊，
0: 有无解，有理解
1: 啊，
0: 你的理解能力很差。生活里呢，总是避免不了被旁人误解啊。
1: 啊，
0: 有的呢是随口传言产生的一种偏差，有的是言行被刻意的曲解，还有呢，因为双方的立场不同产生了隔阂。哎，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呢就急于辩解啊，怕这个误会不断的发酵。
1: 嗯，
0: 也有人呢选择沉默，觉得懂自己的人就不必多言。所以呢，问题来了，想问问大家啊，面对误会你会主动开口吗？印象最深的一次误会发生在哪件事情上？你是选择当面直白的说明白，还是发文字慢慢的解释？
1: 嗯，
0: 哎，咱们也没有什么对与错啊，主要来讲故事，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嘞，
1: 咱们今天呢不聊张姐，不聊理解，光聊一聊误解啊。面对误解的时候，哎，您是这个主动去解释啊、澄清啊，还是置之不理呢？有哪些受到误解的一些事儿啊，一些瞬间呢？哎，您觉得挺委屈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说起来的话呢，咱们近期哈也有一些活动来跟各位呢一起先分享一下。
1: 对，说夏天只去一次的地方呢，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梦幻的重庆啊，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穿青拐，还有呢升级这个五星碧桂园、烛龙宴以及当地特色美食。那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啊！在6月12号，跟着主持人燕青呢，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呢，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9880啊，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以及当地特色美食。那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

0: 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是的是的，
0: 以上线路呢是河北乐在旅途城街。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另一个这个
1: 线路啊，
0: 线路啊，
1: 嗯，
0: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主持人呢与您同游。那原价7580，限时特惠6980，全程呢是住这个网评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啊，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去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然天池等景点。那另外呢，赠送旅拍还有牧民生活体验。7月13号、24号和主持人一起去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14341，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1: 好嘞，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哈。好，像说起来误解啊，就误会、误解，这个是在生活也好，工作对，避免不了。但是呢，我们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而且得看看是什么人、什么事儿。
0: 对、
1: 我估计呢，大家选择的方式啊，都是有所不同的。你有没有什么关于误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0: 误会的故事比较多，比较多啊。这个，你比如说，原先咱们没开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电台还是电台的时候吧，那很多朋友听我的声音，觉得我是个大胖子。
1: 有，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过来，特意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说：“哎呀，看到你的脸觉得跟之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0: 因为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这个人呢比较豪爽热情大方，心宽体盘，是吧？
1: 结果看到你之后觉得
0: 没想到我是个冷面帅哥。
1: 怎么说都是夸自己啊，
0: 忧郁小王子，是吧？咱没想到啊，这个就是，这是这个小误解啊，这就算是个误解了哈。那错误的解读嘛，那你说这误会呢，那也有呢，生活当中太多了。比如说有的人呢觉得我这个人品一般般，那你看这种误会抛开事实不谈，我觉得他说的也没啥错，反正
1: 那就不是误会了。开玩笑的，
0: 开玩笑。对，那你可能觉得说，哎呦，某些事情做的不尽如他的意，然后呢，或者呢是他自己解读了一些什么东西反而觉得我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人。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一般我也不用跟他解释了。因为就是我在意的人吧，我要跟他多说两句这某件事情是怎么个原委要多说一说。
1: 为什么要会这样？
0: 对，为什么会这样？那不在意的人呢，那也无所谓，就是因为我也不跟你过日子，我也跟你没什么交集你误解我你岂不知在你误解我之前，我对你的判断呢那是更加的恶劣。就扒了眼都没瞧上你。
1: 互相误解。
0: 我也不用误解了，就是你即使是对的，就是你一笑你喘气儿在我眼中都是错。也不，你误不误解也无所谓。
1: 他可能以为你很喜欢他呢。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误解都是存在的呀，都是有的。不过这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呢对于一个人的印象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对于他人他造不成什么结果，
0: 对，
1: 也没有任何后果。
0: 对，那叫陌生人的看法。
1: 对，
0: 他可能有对的有错的有的比如陌生人对你的看法他都是那些偏颇的，比如夸你好他可能是那种叫做
1: 客套。
0: 客套。他说你不好
1: 也未必是真的不好。
0: 对，然后呢最怕的就是你熟悉的人甚至你的朋友你身边的这些你爱的和爱你的人对你造成的那些
1: 误解。
0: 对，这个是要要解释一下或者要沟通一下的。那剩下不熟的人也无所谓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工作上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误会或者是这种误解那其实你看你涉不涉及到本身的利益而且在工作当中呢，你这工作还不是
1: 说工作当中的误解解释有用吗？
0: 有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你有必要你不能认，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认了这个，比如别人对你这种误解说你看这个人做事不牢固不牢固这个不稳定
1: 不踏实
0: 不踏实，你不能说，如果你本身这样的话你也无所谓了，那我天天就是跟个小年轻人一样小黄毛一样摇花手是吧干事也气得马哈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不用解释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别人对你一定要解释，因为这个东西是造成你行业口碑的， 啊，他可能明天不跟你合作了，但他四处这个传播这种啊，他的主观的这种负面的
1: 言论，
0: 那你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对吧？就是这种人呢，你要跟他解

0: 释，就是你再烦他，你要跟他解释两遍，甚至要当面去反驳他啊！不要因为他是个这个异性也好啊，啊是个职位在哪儿也好啊，或者他权力在哪儿也好，你如果不解释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因为他掌握话语权就很可怕。那如果大家都认同他的这个所传的对你的看法的话，你没有在当时当下立刻的啊去反驳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以后可能你在你这个工作岗位上就很难了，有点。
1: 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我见到过这样的一个事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工作当中的误会、误解。同事之间，如果你是一个团队，其实你只要愿意去解释，他是很快能把这个事儿做完的。至于效果怎么样，那就不予置评了。还有一种误解呢，是源于你的上级，你的经理他可能跟你还有差了好几个级别，他对你有一件工作的不满，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你由于跟他不对等，你无法向他直接进行沟通和解释，那你中间可能还隔了好几个，比如说你的主任你的主管
0: 经理
1: 你也没有必要跟他们解释，因为都是一线，他们清楚你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只能吃哑巴亏。但是呢，我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呢可能也是做一线的，或者我们说最比较基层的这种工作，那他也是没有办法直接向比如说我的总经理进行解释，他直接就是咱们说发疯，然后我发朋友圈，今天谁谁谁你说我怎么怎么着，然后配一个图，你说这个朋友圈那个人就是说他管理者有没有看到呢？我认为是一定看到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他就看到了，我如果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心里面，我是非常佩服这一位打工人的，因为
0: 他得替自己发声啊，
1: 对，你在心里面暗暗的佩服他，但是到你头上你做不出这种事儿，或者说很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算了吧，那就这一回就这样吧，但是你看他那种性格，就是我绝对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虽然我不对等，我不能直接找到你，或者说我给你打电话解释什么又显得有点冒昧，那朋友圈也
0: 对
1: 也是一个公开的平台，那你看我们现在会去评论他的这种情况，但是是真的事儿落到你头上，
0: 我可能做不出来，
1: 我也是，
0: 我也做不出来，
1: 我也是那种选择退缩型的人，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在遇到你的我说了。工作当中唯一对你产生影响的就是它的后果，我们都是同事，你对我怎么看啊？如果没有对我产生后果，比如说我需要你帮忙的事你不配合，那我就需要去跟你解释，然后跟你去喊缓和关系，如果你对我的看法造不成我的工作任何后果，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如果我的上级他对我这个人有了一个刻板印象，有了一个标签，那还是对我产生后果的，
0: 对，
1: 但我又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你直接进行对话的情况下，那你看他打工人，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了沉默。
0: 所以说在很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中国传统当中啊，就选一些这个比如说领导者呀，或者选一些这个团队长啊，就不管怎么着吧，他都要从几个维度德才啊，为什么说不叫才德兼备，叫德才兼备嘛，
1: 是
0: 首先从他德性上就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深度的这种考察，
1: 对，
0: 然后他是才是他的才华，然后呢剩下的都是其次的，首先是一个德，为什么呢，你要做一个领导者的话就是
1: 公平公正要做到吧，然后还得
0: 对
1: 承担责任吧，
0: 你要有很多的客观的辅助，才能让你主观的认识达到你的主观的一个结果，
1: 有道理
0: 如果你没有说客观的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话，你直接发出你主观的判断的话，其实呢这个对谁来说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公平，就而且你如果说比如说我是个董事长，我挑了一个公司经理，如果他是每天都凭借自己主观呢烦这个呀骂那个呀，那我这公司在他手当中，你不用说每年增长多少业绩，你也不用稳定业绩，这个摊子不黄就不错了，
1: 是
0: 你评判一个企业，就是当年我跟很多企业家上课的时候我就这么说过我说你评判一个企业的时候，你看这个企业你是否能合作，你要他不用要他别的，上年度的财政财报你都不用要，你看他上年度员工进出率，
1: 啥叫进出率、啊、
0: 就是他开除了多少个员工、
1: 哦、
0: 流失了多少员工啊、这个招进了多少员工，你看这个就够了。
1: 嗯
0: 啊，他是否是稳定的、
1: 嗯、
0: 啊，他员工的稳定在于什么呢？在于他的工作环境、
1: 嗯、
0: 在于他的福利，在于他的领导啊。如果说
1: 就是多方面原因吧，
0: 对，除了企事业单位、嗯、他真的在这评考啊、
1: 嗯、
0: 他八百年也不进不出的那种啊。如果是一公司的话，你看他这公司如果上一年大量的啊这又辞职啊又怎么着的，
1: 嗯，
0: 我说他公司就不稳定了，他一定出问题。
1: 嗯， 嗯， 嗯，好吧，这是工作方面的。
0: 反正有企业家
1: 嗯
0: 想要这个什么的话，哎，想要这个咨询一些企业这个运营问题的话，
1: 人家现在都叫个人成长
0: 啊。对，你想反正想成长你找我啊，
1: 这不完了吗？
0: 8.8元一节课让你的企业顺风顺水顺财神。
1: 你就是想出去那个，你也得有一些，你比如说你年收入多少钱啊，你的公司怎么，你猜那个吧。你一年赚2000块钱的人，你就给人
0: 抛开事实不谈，咱们就
1: 你谈你不能抛开事实啊，你还是注重点事实吧。
0: 咱就只注重当下就行了啊。
1: 啊，这是工作当中的误会啊，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你跟家人也好，你这个爱人也好，
0: 嗯，
1: 那这种产生误会，你要不要去解释呢？这个时候，在我的看法呢，我觉得解释不应该称之为解释，其实它是哄。
0: 对，
1: 就是我哄哄你，只是我用了，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是怎么样。你肯定你要去面对。那你说，如果你也不解释，你也不你也就一直沉默的话，这个日子他是没办法过的。
0: 嗯，
1: 那不就是冷战吗？
0: 是，
1: 遇到问题了，对方有反应了，你也不解释，你也不理会，这就是冷战啊。
0: 但你光讲道理，光解释也没用。有时候真是。就比如说女人跟男人的话，你不要讲道理啊，你也不用解释，就是这东西他认为你错了那就是错了，即使是误会你也错了。如果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说，哎，你是不是找小丽去了，昨天晚上没回来，只要不是这种问题啊，他说你是不是多吃两个什么了，哎，你是不是多花5块钱买瓶啤酒了，你是不是给你家人，
1: 你解释一下嘛，
0: 你不你就认了就完了。
1: 嗯，
0: 哎，你说我错了，我认了。
1: 不，你说我对呀、啊，这酒我是喝了，但是我实在是酒瘾犯了。
0: 哎，你就赶紧赔礼道歉就完事儿了，就不用狡辩了啊、
1: 嗯嗯。
0: 如果他说，哎，死鬼，昨天你晚上没回来，是不是找小丽去了？那你得解释解释，朋友。要你不解释的话，你要真找了，
1: 嗯、
0: 咱就说你认吧。
1: 嗯、
0: 明天民政局咱领证扯证去啊、嗯，咱们就赶紧该离离，孩子该归谁归谁，房产该归谁，我跟小丽过日子。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不家庭。你又不解释又不那什么的话，这不是家庭散了吗？
1: 那就是啊，就
0: 是明天明显昨天晚上你不是跟小丽、
1: 啊、
0: 哎，而是跟跟爱红，是吧？你这几年又不回小丽了。
1: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么一说的话，就咱俩啊还是认为解释一般的话呢，在家庭里面是必然需要解释的。
0: 嗯，
1: 在工作当中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我们就解释，
0: 嗯，
1: 没有影响的咱们就是心胸放宽啊，就不用太计较，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
1: 啊，其他朋友可以补充了，我们节目好像也可以结束了。
0: 因为我们平时啊，
1: 嗯，
0: 因为杨希我是不知道啊，但我这个人是人生坦坦荡荡，
1: 嗯，
0: 哎，然后
1: 怎么你
0: 我不了解，
1: 你坦荡了，我
0: 不了解，咱不太了解，
1: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误会，然后呢，有误解的时候，你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0: 哎，
1: 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抖音端呢也开启了抖音直播哈，大家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好好聊聊，面对误会你怎么办？同时呢，在看抖音直播同时，我们这个直播间下方有个小黄车，大家如果需要买什么小零食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小黄车看一看。值得推荐的是31号的。啊，这牛肉丝啊，吃过的都说好，有辣的，有不辣的，按您口味选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28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

0: 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段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啊。关于这个就是误会、误解。当他出现的时候，也许是工作，也许是生活，也许是亲情、友情、爱情，那他已经出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误会？最重要的是，您要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解决？有的人可能就选择有误，什么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不理会。有的朋友呢，他会选择，哎，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儿跟你解释清楚。那么我们
1: 谢谢用户下单31号产品，
2: 谢谢，
0: 感谢啊。然后呢，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是当面说，我是打电话，我是发文字，哎，这都是隐藏着大家的性格和习惯。
1: 有的人还写信，
0: 写信
1: 有，
0: 什么谁？阿嬷的情书吗？来吧啊，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
1: 来吧啊，一起聊一聊面对误会啊，你有没有这个别人被别人误解过？然后呢，面对别人的误解，你是怎么做的？
0: 你误解了别人，别人误解了你，
1: 是，
0: 这是两方面的事儿。
1: 自己误解别人都不觉得是误解，
0: 那别人找上来啊。这不也是个故事吗？
1: 别人找上来他觉得都是狡辩。
0: 哎，那我们就误会
1: 了，
0: 就是咱们是不是个讲理的人嘛？
1: 就不讲理嘛。
0: 那不讲理的人不要参与节目啊。
1: 公主今天节目没得错了。
0: 真的是。来
1: 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视频同步直播啊。那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小伙伴们也可以讨论起来啊，面对误会误解你是怎么做的。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个小黄车啊，大家点一下那个黄车啊，里边呢有这个什么呢，有小零食啊。那里边其中31号的小零食呢是牛肉丝，很多朋友都买，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10块钱一袋嘛，有辣的有不辣的啊，想吃什么口味自己选择。因为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呢，哎，都反映这个味道不错。当然除了31号之外，其他的那些链接商品也都不错啊，也是很多朋友他试过的买过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单价比较高而已。那有朋友愿意花这100块钱买那个风味香肠，哎，口感也挺好。有朋友愿意花100买的电饭煲，哎，回去也能用啊。有的朋友买那个啤酒，是吧，我们有那个两个口味的果啤。
0: 你这个人已经说的也能吃也能用，
1: 哎，
0: 这你介绍的，就是，
1: 吃的喝的也不错啊。
0: 对，这怎么最低的最低标准。
1: 你不要把那个他的期望值拉得太高，
0: 人家都是大品牌，又不是说我们弄三无产品，是不是？
1: 咱的这种营销思路，
0: 你比如说我们电饭煲都是美的的，那你也不能说
1: 你这样，你就跟大家说别买别买别买，人就有逆反心理。
0: 你也没说别买啊，你说
1: 别买都别买啊，31号链接别买，电饭煲也别买，风味肠也别买。哎，
0: 我觉得
1: 一会儿下单得下爆了。
0: 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0: 咱们就是吃的这个喝的
1: 对
0: 啊，方方面面的，你可以刷一刷有什么需要的。
1: 跟大家讲，就基本上啊，不能说涵盖这个所有的种类吧，反正这些吃的喝的呢，哎，都是自己吃过喝过的啊，就因为感觉口味还不错才上架的。
0: 好的，我们来说说误会啊。古风的意思就是说有误会啊，就第一时间摆明态度要解释清楚。好，下一位啊，咱们的小鬼说呢啊，虽然遇到问题要解释，但是呢，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你爱怎么想你就怎么想，不想去花过多的精力和语言去浪费在解释这件事儿上，特别的有的时候被人误会啊，干脆就是冷暴力处理，因为解释真的很累，有的时候呢，这个话你要去说服别人，要花很多的凭证，当代人太麻烦了，有的时候你说多了打多了字啊，别人看过去呢，也许他的意思就是误会加误会，觉得你是精心的狡辩。
1: 哎，他这精心的狡辩这个词用的我感觉很好。
0: 我觉得他有一个就说的那个解释很累，我很赞同。就是大家一说哈，就觉得啊误会出现了，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解释？但是其实你想想这个过程其实挺煎熬的。
1: 有一些老话不是说吗，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0: 哎，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呢，你要有理有据的去解释，你这其实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因为那个人误会，
1: 而且不光是论证过程，你需要精力，需要你有聪明的头脑，
0: 对
1: 啊，紧密这个逻辑的这种缜密。
0: 你看你这种逻辑情况，你可能就解释你，
1: 对，像我这种就是越解释越我就上去来大嘴巴子，你知道吧？就有时候对别人的误会，有时候上去想揍他一下子，给帮帮给他两拳，让他看看帮帮不帮帮。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什么事都不解释，就是还是那句话，
0: 就是你没办法呀。
1: 面对没必要的人和没必要的问题啊，人家认为你说，哎，这个人怎么着怎么着了，他这个人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不解释了，甚至他都不在我的生活当中。但是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说你能不解释吗？有的人还真得解释两句。
0: 是的。
1: 就比啊，但是如果有的人是恶意的，啊，这种这个造谣也好啊，误会也好啊，这个就非常可恨了。
0: 对。
1: 就记得有一部电影叫《让子弹飞》，那叫什么小六子，还是说他那干儿子呀？

0: 不不不
1: 不，为什么你起那么高啊？
0: 哎，然后不是上人家吃一碗粉去吗？
1: 嗯，
0: 然后所以说造成误解，说他白吃了我这碗粉。
1: 嗯，
0: 那你怎么他吃完这碗粉已经到肚子里边，你怎么说解释呢？
1: 嗯，
0: 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什么人证物证。
1: 啊，
0: 好了，最后实在啊，苍白无力，拿把刀子把自己肚子豁开了，
1: 嗯，
0: 倒出这碗粉，那你说这种解释成本有多大？
1: 你说这啥电影啊？这都是我当时看的，不知道他给拍的是啥。你说，
0: 哎，
1: 嗯，
0: 你少看电影吧。
1: 对，就是说起来的话呢，有的朋友讲了，说我也是懒得解释。你只要懒得解释，就代表这个人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对，
1: 然后他对你的误解也对你造不成就是零点影响。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洒脱的说出这一句：“我懒得解释，我才懒得解释呢。”
0: 嗯，是。
1: 那我如果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遇到的人和事都能有这样的一种洒脱的态度，那我觉得大家都没烦恼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觉得所有的关系都叫人际嘛。
0: 嗯，
1: 就是。真的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啊，一个人的这种心神
0: 是
1: 啊，你不遇到点什么事儿还行，你要是遇到了，你说你解不解释吧，说不说吧。但是我觉得啊，我的处事态度就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变化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是，很多时候不是我解释不清，也不是我不想解释，是我不敢。就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有很多的顾虑，你比如说我怎么开这个口呢，
0: 嗯，
1: 就是我又不好意思，
0: 嗯，
1: 啊，我能说得清吗？
0: 嗯，
1: 他会相信我吗？
0: 对
1: 啊，就像这位朋友小鬼说的一样，哎，会不会我说完之后又像是我在狡辩啊，
0: 哎，所以说
1: 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现在我发现他对我有所误解了，还没等这件事情再往下发展，我就会推门进去找到这个人说，哎，之前我跟你讲的那个事儿，我先跟你说一下，哒哒哒哒哒。
0: 哎，现在你没发现这种事儿也少了吗？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谁都能从年轻过来的，有的人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火爆啊，
1: 嗯，
0: 一点。

0: 魂吃不了，这是跟家庭这个环境啊或生长环境有关系。有的孩子呢，他是这种就像你说的这种唯唯诺诺呀，也不敢呢，
1: 多少
0: 也是跟打小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你前一种孩子，你就发现同时入行的时候，哦，可能他就是顺风又顺水
1: 哦
0: 啊，然后
1: 哪个前一种？
0: 就是前一种就勇于去
1: 哦哦哦，
0: 哎，
1: 就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容就是去。解释的啊，直面
0: 问题的，就感觉他成熟很多，你知道吧？
1: 自信大方。
0: 对，然后呢，你就发现他遇到很多很多事情，也没人去难为他了，也没人去欺负他了。而且，首先说这个人的人品不错，能力同等，能力同等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走得很顺。
1: 嗯，
0: 反而这个你懒，就不敢解释也好，怎么着也好，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人善就是被人欺的。
1: 嗯，
0: 你要指望说，哎，我就是块金子，我也不用那个怎么把我的泥刷冲洗，我等着别人发掘的朋友。没有啊，金子太多了，谁生下来不是块璞玉呀？你不自己不打磨自己，那个磨砂纸这个市场上没有那么多，你知道吗？你不能指望别人打磨你，你得自己把自己这个身上沙子铺了干净了啊，然后你才是个金子，被别人看见而已啊。
1: 本来就不是金子呢，
0: 把自己埋得更深一点啊，别出来搁粪坑里边待着啊，就说那个垫脚石挺好的、哎、
1: 你说你一块破石头说起别人的事儿一套一套的这家伙可人间清醒了、
0: 哎、你要早点啊，朋友，你要早点遇到我，是吧？我给你这人生啊做个规划。你现在你
1: 其实我
0: 高低不说，你能当个副主任。
1: 哎，全刚、我跟你搭档这么多年啊，十几年是有了
0: 啊。
1: 我说心里话，对你对我咱们整个节目组都是四个字，
0: 你说说，
1: 唯唯诺诺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不是有些听友啊都在我们直播间吗、
0: 嗯、
1: 还有一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俩在什么时候最自信呢、
0: 嗯、
1: 就是每天做节目这俩小时，
0: 哎
1: 哎，评论评论摩尔的事儿啊啊，说一说杰哥呀、
0: 嗯、
1: 然后读一读大家的投稿。我告诉你，这个 on air 直播间一关，我俩就像那个老鼠一样都贴着边出去了、哎、在工作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也没有见过你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啊去争取些什么、
0: 嗯、
1: 哎，解释过什么。当然我作为一个制片人呢，我哎，前不久啊开会、嗯嗯，会议室呢就是可能椅子不太够了，像我们都是坐的那种游动的椅子，不是固定座位，都是靠边嘛，我们会在选择边上，我就坐到他的就是后面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领导可能看不到我，万一他是点名就是
0: 啊，对对对 对，
1: 然后就躲在那儿。哎呀，没想到这躲起来还是那个
0: 也没逃了。
1: 哎，对，然后呢我就捅一捅全康，我说，哎，你来介绍一下就弱弱的，不是，你来介绍一下。
0: 我、
1: 就是、
0: 我上去了，汤汤，真的很多领导坐那块儿呢。我上去了，汤汤几句话，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是整个大湾区啊娱乐节目啊，咱不说这个翘楚吧，是吧？也是能排名前一百的。
1: 你心里面特别想讲这句话是吧？然后呢，他也是唯唯诺诺的，是吧？因为讲这些经营啊什么这个啊，就肯定是也是不理想嘛。所以说呢，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任何的那种。从头到尾的那种、
0: 啊、那个不是别人对咱的误解、嗯、对吧，那不是误解，那是个事实，
1: 对
0: 啊、嗯、然后这个但是其他呢，
1: 嗯，
0: 比如我们面对其他的工作呢，能做到与人为善尽量做到与人为善，
1: 嗯，
0: 因为现在啊我们比如说这个本身我们两个人就是相对比较弱势，哎，比较弱势，
1: 可能我们性格太好了吧、嗯、
0: 对，没有什么
1: 又
0: 没有背景啊没有靠山呢、啊、我们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啊，一步一个脚印儿，我成了今天台柱子、
1: 哎、不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是什么呢，是靠着我们的天赋和实力
0: 啊
1: 没有啊
0: 也对啊，
1: 你光努力能行吗？
0: 你看我一个外乡人啊，
1: 对对，
0: 朋友、嗯、到今天我是全台男主持最高，嗯，
1: 最
0: 帅之一啊，普通话最标准前五十 top 五十，我能排进去吧？
1: 哪有五十个主持人呢？
0: 那你给我排进去吧。
1: 哎，行了，收拾收拾，今天讲，你看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段是对自己最大的误解。人生当中最怕的不是别人对你的误解，而是自己不认识自己。
0: 哦，
1: 金句啊。来吧，我们看看杰哥怎么说。我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吧得分年龄段吧。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

0: 好胜心，
1: 哎，
0: 自尊心强，充满锐气。一旦有了误解，那我必须得跟你争个高低。哎，他正好跟我相反了，
1: 嗯，
0: 哪怕是脸红脖子粗哈，有的时候动手都有可能。
1: 哎
0: 呦，你脾气这么暴啊！
1: 你能够得着人家吗？你
0: 之前多有得罪了，
1: 啊，
0: 嗯，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啊！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也是收敛了这种锐气，
1: 啊，
0: 也没有那么争强好胜了。就算被别人误解，我也不去争辩，
1: 不争辩。
0: 现在我比较享受那种把事实啊，整理清楚之后，把别人的脸打得啪啪作响的那种，
1: 嗯，
0: 很过瘾呢，啊，比大热天啊闷一罐小麦果汁还要爽呢，
1: 嗯。
0: 哦，他的意思就是拿实力证明给他看
1: 啊，拿实力证明，嗯，
0: 对，他就是你
1: 那有实力的人你可以拿实力证明，
0: 对啊，没有实力的人
1: 怎么办呢？
0: 我们总是会从这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1: 嗯，
0: 啊，来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对误解的时候你怎么做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保养固然重要，但是当你的车子行驶的时间过长，我们要不定时的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这样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车子开得更长久一些。毕竟只有及时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及时维修。当一辆车子跑了7万公里之后，建议啊，有些零部件是要换的。第一个呢是刹车片，它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它，那车子在刹车时就会受到阻碍，平时频率过高，它的磨损程度会更大。像前轮大约3万公里就需要更换一次，后来呢一般是6万公里，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车况来判断，毕竟有些车主开车的时候过猛，就要提前更换。第二个就是正时皮带，当车子行驶7万公里的时候，气缸的进气压缩燃烧和燃气的时候都需要它来配合，如果它出现问题，那发动机呢就很容易出现异响。正常情况下大约是7万公里大家就需要更换了，平时一定要检查一下它是否出现裂纹和老化的情况，毕竟呢它是橡胶制成的，虽然说是7万公里，但是要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来判断。第三个是轮胎，一般 4S 店呢会告诉你5万公里换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呢轮胎毕竟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个配件，如果说您经常开车，它的磨损程度就会大大加剧，出现了老化和裂缝，它的稳定性就会失去了。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桑茶快速路的北向西，安泰路附近拥堵933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学院路呢拥堵480米左右；东门路的北向东，东正新河北路到附近拥堵502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的拥堵93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999米；东风南路的南向北拥堵409米；安泰路的北向南，沿溪路附近拥堵509米；十大公路的西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521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4: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6: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6: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误会产生的时候，你是选择无视啊，不面对，还是积极的去解释，怎么解释的 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聊聊误会啊。你有没有面对过误会啊？被别人误会过啊？有没有误会过别人呢？啊，面对这些误会的时候，你是解释啊，还是选择就这么着了啊？都可以聊聊。
0: 好，
1: 参与方式：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得了。
0: 对的。
1: 同时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和大家一起面对面啊。
0: 好的，
1: 那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具体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贝好茶哈，欢迎大家选购。那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选购一下了。
1: 哎，
0: 说起误会呢，我们看看冰糖葫芦的投稿啊。他说一般呢遇到别人的误会或者误解，我得分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呢，如果是在工作当中，我明明没有做过的事情，愣是被别人乱扣了帽子。那这种情况我得一定要找到领导，
1: 对，
0: 我跟领导说清楚。如果是生活当中被人误会的，那很多时候我都懒得跟他人解释，因为身正不怕影子斜。
1: 但有的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冰糖葫芦就是一个人单身嘛，那如果别人都说啊、哎、冰糖葫芦有对象了，冰糖葫芦要结婚了，冰糖葫芦这个出好几年了，那你得跟你解释。
0: 对呀、啊、
1: 对，
0: 直接耽误你的事
1: 嘛。哎，我是单身狗，我一个人，我没有对象。
0: 对，他说爱说你们就去说吧。就像之前我分享过，我不是在单位的异性缘很好吗？
1: 你就这样，你在单位还有异性缘呢？
0: 哎，禁止人身攻击
1: 啊！
0: 人咋的了？人家小伙儿，
1: 你对你们单位的异性做那些事儿啊，咱不说呀，那都罄竹难书啊。
0: 那倒不至于。
1: 三八节，
0: 就
1: 是三八妇女节。
0: 嗯，
1: 咱说他们单位呢，可能女性多一点。
0: 对。
1: 他呢，可能在里边呢，就是愿意搞点什么活动啥的，领导就把这个三八节这活动交给他了。你说你要不然你组织说啊，领导说这个权力都给你啊，你怎么组织啊？单位公司配合你呗，你说要多少钱配合你呗。你说你要不然说哎，每个姐妹买点这个什么小礼品呢、啊、比如说一袋洗衣粉那、也好，对不对？买把小梳子也好。哎，他不去。三八妇女节，那妇女本身就要休息休息，解放解放，放松放松啊。他去了，到但他们的公司一说啊，妇女同志们姐妹们，明天三八妇女节我们搞个活动好不好？

0: 好啊，你的知心姐妹都是好啊，
1: 嗯，
0: 对吧？放松一下子嘛。
1: 对
0: 啊，这样我决定了，这活动这么着，你们明天早上啊，六点起来买菜，然后呢，在家把菜做得了，拿到公司，咱们做一个妇女才艺大比拼啊，厨艺大比拼，我来品尝，看你们谁做的菜好吃。第一名呢，发个价值啊，成本价5毛钱的奖状，哎。再加一个成本价2块5毛钱的证书，第二名5毛钱奖状，第三名2毛5的5毛钱奖状，我撕一半给他。你说这玩意儿，你说那帮妇女他妈恨死他，好不容易放个节过个假啊，不是过个节放个假，搁家你说给我休半天也行，大早上也给你做饭让你尝去。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三八妇女节利用半天的时间呢做这个厨艺活动确有其事，其他的呢是有点夸张啊。他的讲述，他说这不是他异性缘很好吗？他有一次呢，在晚上7-8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找到了我，说他想要去买点什么东西，具体买什么我给忘了，然后呢我就开车带他出去买，然后呢我俩又一起哈，吃了顿宵夜，11点多才回来，哎，这就被某些有心之人给看到了。
0: 你11点回来，那些有心之人他起来大半夜11点蹲在他家门口，
1: 正好碰到了嘛。可那个人也是11点多回来嘛，
0: 巧了。
1: 他说就是第二天哈，就开始有人在私底下传播一些你知道那方面的
0: 谣言，
1: 男女之间的，然后说我俩大晚上的出去哎呀，不是你这个
0: 反正是大晚上出去了半夜才回来，
1: 他说我真的是很懒得跟他们解释，
0: 朋友啊，这个事儿你懒得解释，这个事儿
1: 你
0: 才你
1: 是不想解释吧，
0: 这个事儿你才要跟人解释呢。
1: 他说越解释他们越觉得我心虚啊。
0: 你不是为了自己解释，你是为了那个女的解释，
1: 他后面呢直到一个关系啊，他这个事儿他主要是后面才知道的跟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人私下里啊找到我和我说这个事儿，问我是不是真的，我才跟他说压根就没有的事儿，而且我和那个女同事啊都是男未婚女未嫁的，就算是有这种事儿，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啊，遇到这种啊解释不清的，我就懒得去解释了。
0: 就是你问我，比如说我是冰糖葫芦，你问我，就是你是那些就是听信着谣言的，然后咱俩关系一般般的，你就当同事，你问我就是这个事儿。
2: 哎，老兵，
0: 哎，怎么了？
2: 哎，听说你跟小丽最近处上了。
0: 不说了，
2: 不说了。你怎么不说了？你是有没有嘛？
0: 哎，
2: 大家都这么传的。
0: 哎，不说了。
2: 啊，那就是有喽。我看你挺开心的。
0: 哎，不说了。
2: 哦，原来是真的。
0: 哎，我不解释啊。你说，
1: 他说啊，我们这个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哎，这种事儿真的是挺可恨的。你知道有朋友啊，听了他的故事啊，是这么说的，说啊。两个人11点才回来，这有伤风化吧。我的天哪，
0: 赶紧朋友，夏天到了，把你的裹脚布松一松，要不然脚捂住了啊。哎
1: 妈呀，什么年代了朋友，
0: 赶紧把你的裹脚布松。
1: 哎，当然了，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就是这种事儿吧，一般都是要求别人的啊，不是对，就是你要求自己就可以了。
0: 不是我说这个事儿，葫芦遇到这事儿，要是我遇到这种事儿啊，比如说我跟这，比如说咱俩吧，咱俩就是好朋友，你说咱正常两个人出去吃个饭去，11点钟回来，咱10年搭档了，对不对？如果别人这句话传到我这块了，造个谣言呢，我一定要极力去找到那个那叫什么呀，造谣那个源头。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种不叫谣言，它底层
0: 误解，
1: 不是误解。绝对不是谣言，也不是误解，它的深层是一种深深的恶意
0: 啊！对，对，
1: 它是带着一种很深的恶意。说实话，那个源头上的那个人，你问问他，他扪心自问，他只是碰到了你们两个，比如说在哪个路口或者什么，他能够脑补出这一个晚上你们去到哪个地方，就是干嘛了。这是事实吗？他亲眼看到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0: 哎，
1: 那这个话怎么就有鼻子有眼的传出去？他就是恶意的。
0: 所以说，就是我建议是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恶意你不应该去纵容， 而且还应该就是，
1: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解释，你应该直接找到他，问他，质问他，
0: 而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因为这事传播力太大了。为什么呢？一个老爷们儿，你是自己，咱说实话，一个老爷们儿，你可能承担东西能很多，就承担力又很强，但是你对那个女性来讲，这个事儿是不公平的，而且呢是伤害的啊。所以说，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啊，你是朋友也好啊，或者怎么着也好，你一定要把这事当面的去质问他，把这事说清楚了，因为对大家谁都好。那你说，我就说那个女孩，那女孩怎么着啊，就被人这么误解了，就被人怎么着造黄，她将来要不要结婚呢？她要不要处对象呢？人家对象说一问说，哎，那你是哪个公司的吧？她可能我有朋友，那我问问打听打听，少听少听他们公司的人，这女孩人品怎么样？公司人说，哈哈啊，你说那个女孩啊，当时跟那个杰克的俩人怎么着的，
1: 就绘声绘色的就开始，
0: 对呀，
1: 演上了就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事实的这种啊，凡是往这个男女关系上面，这上面给人家就是泼脏水造谣的人啊，他你不用怀疑，朋友，这人就是个大坏种，
0: 是
1: 啊，他是故意的，
0: 哎，你说，
1: 而且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就是说他可能真的是啊。他是真这么认为的，或者说什么不是的，他就是带着恨和恶意，
0: 这要我帮帮给他两拳，
1: 就是，哎，我就反正在什么团体里面都会有这样的，
0: 哎，
1: 而且你没发现吗，他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就哎呦可爱听这些了，
0: 花边新闻八
1: 卦，对对对，
0: 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个葫芦不解释，
1: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0: 他是不是就想把这事儿就是
1: 坐实是吧，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在他的角度上来讲，他可能首先过了那个，就是他得有一个时效性，就比如说你是半年前照这个事儿，就好像得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无从说起，其次这个事儿好像比如说风波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很关键，就是已经没人记得这件事儿了，因为然后你又去找到这件事再把它翻起来，好像有点多此一举，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第二个就是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是个男的嘛。
0: 有没有，比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就不去揣测这个葫芦啊。比如说、别人呢要说我，微微呀，小白呀，这就有点这个什么的话，他可能就是个谣言，但是万一哪天他来找到我说啊，刚哥，你看这个你咋不解释？我肯定不解释，我说反正你也加入去，你这不咱就这样吧，
1: 哎，不会的，没有这种那个，如我告诉你啊，真的，就是我感觉他真的跟那个女的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好感，如果有但凡有一点好感的话。对方就双那对方也不在意，
0: 哎，那遗憾了，那遗憾了。
1: 对，因为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他可能那个对方那个女的可能会找到他，就是你看现在就传播我们这个谣言，你是不是去解释一下？
0: 是，
1: 就两个人都对这些。
0: 对，反正我的感受就是有的，这就涉及到一些本质问题了。有的误解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1: 对，
0: 有的误解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1: 这个还是，
0: 比如说你，比如有人说，哎，我上食堂多吃多占了，比如说我中午吃三个包，吃八个包子。我本来吃啥，他说我吃八个，说我是大胃王。哎，你愿意就是能吃能喝，跟猪刷刷一样。
1: 那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儿，我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
0: 哎，我无所谓。
1: 你看每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啊。
0: 对。
1: 对，反正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误解，哎，我觉得真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同样的一句这种谣言也好啊，或者是误会也好，就是在别人看来可能这有什么的，也就好像没什么必要解释吧。但是对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啊，对，是
1: 啊，我必须要解释清楚，
0: 啊，
1: 你比如说什么东西，
0: 他触了我的逆鳞，
1: 哎，这个很正常，因为大家在意的事情不一样啊。来吧，今天我们说，朋友们在遇到一些误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我们来看看小辉给我们分享这件事儿，他说呢。我在职场已经19年了，
0: 19年
1: 出来的时候呢，反而没怎么被人坑。你知道吗？反倒是近10年来被人坑的最多。但这种坑啊，并不是因为我不会防，而是一些人利用他们的能力合起来给我做局。
0: 你被资本做局了，是不是？
1: 来，我来听听怎么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呢，已经识破了。但是又不能在会上直接掀桌，于是很多时候很内伤，
0: 这叫羊毛，
1: 久而久之就焦虑了，过去的半年我一直在自我修复当中不断的做 478，每次3到5组，现在好多了。
0: 你能不能不说一下？

0: 自己这个啊门派里边这些，
1: 嗯，我理解可能是一种
0: 啊，他谐音梗
1: 啊，
0: 每天对着天空骂张老三死去吧，张老三、
1: 啊、
0: 死去吧，哎，就他领导张老三。
1: 哎，你好聪明哎，
0: 是不是？
1: 啊、
0: 我也天天早上骂，谁谁死去吧，死去吧，每天我骂八遍啊，每个仇人骂八遍。
1: 哎，有可能哦。
0: 对，完了三到五组，因为我是仇人比较多，我恨的人比较多，大概能排了大概二十个名单。
1: 嗯，
0: 每天我每个人都骂一遍，嗯、张老三死去吧，李老四死去吧，王老五死去吧、啊。
1: 这么样能让你就是好一些，就每天几组嘛？
0: 诅咒是不是小花？你咱天天就诅咒他们是不是？
1: 难怪你那每天跑五公里上山呢。原来就是要找一个山头就喊死去吧，是吧？通了，哎，这就通顺了。我一开始没明白啥叫四七八呢。
0: 辉儿啊，
1: 嗯，
0: 不错啊。
1: 你真是老全啊，你真的太有智慧了。
0: 咱俩能成为好朋友，以后咱俩每天往上跑，哎，咱俩一起喊去啊啊
1: 啊！来往后看、嗯。
0: 他说呢，哎，他说不如找一个最解气的具体办法说一说。
1: 哦哦，你说说。
0: 本来有个项目不是给我带的，
1: 是，
0: 但是说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其他地方有这些这个签证方面不好搞，
1: 哦，
0: 给另外一个勉强与我同级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公司这个年资还没有拿到一个零头，
1: 哦，
0: 就这个人哈，
1: 对，
0: 可以说是个小白
1: 啊，
0: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1: 嗯，
0: 我这十年来啊，都做了很多次入职培训的工作，
1: 嗯，
0: 除了 PPT 啊，还有一些实战的总结，
1: 哦，就你要带徒弟，
0: 嗯，现在翻阅以前写的一些理论啊，他说呢，都是这个
1: 经得起，
0: 哎，
1: 就很有经验的
0: 感觉，说哎，当年我怎么写出这么牛的理论呢？现在都写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嗯，说这个项目呢，这个老顶啊，就是本地就是老板，通过电话会议叫我协助啊，以顾问的角色来提供支援，
1: 哦，这不挺好吗？
0: 哎，毕竟那个同事呢，确实很多东西他不了解
1: 啊，
0: 我说好的。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了一个邮件，
1: 是
0: 老顶啊，叫我写关于这个项目这个的几点要素吧。
1: 嗯嗯，
0: 我回复说道，说其中有两个呢，还是让那个同事来写更好，因为他一个是便于他学习，我个人感觉另外一个就是他是实际上接触这个项目嘛。
1: 嗯，
0: 哎，居然讲者无意，听者有心。
1: 哦，
0: 老顶立马视频我，骂我脱手争，
1: 是啥意思啊？
0: 本地话呀，脱手真啊，哎，说我是不想做，哎，不想做就出声，说这个时候我来活啊，还不给我解释。本来之前这老头就跟我说过，就他的老顶啊跟他说过，说这个同事亲自做才能学习到更多的新东西，我来做顾问而已。
1: 是啊，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两个文件让他自己定啊，自己来写。
1: 对，
0: 我并没有说不想做。
1: 是啊，
0: 我什么时候不听老顶你的安排呢？试问啊。然后呢，我拿出了一大堆文件，通过摄像头来给他看。我说：“老顶，我怎么不应征工作？”
1: 啊，他说：“我怎么不听你的安排？你发的邮件啊，相关的内容，我还想办法打印彩色的出来研究。今天无论你怎么样都好，哪怕你炒了我，我都要说出来。
0: 说出来，
1: 我没有不听你的安排。
0: 你说你很弱呀。
1: 至于你怎么理解我的邮件内容，那是你的事。
0: 哎，
1: 他呢就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害怕了，老顶害怕了。
1: 然后呢，就在视频的那一段，他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又重新回到视频会议来，态度啊，360度转变了
0: 啊，这么快吗？
1: 语调都温和了
0: 啊，
1: 说我发的文字给他的理解上是那个意思，叫我不要发这么大的火。这也是我十年来头一次说，哪怕你炒了我这个字眼，
0: 很重啊，很爷们儿啊。
1: 我深知他不敢，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0: 啊。
1: 同时呢，那个赔偿金啊是过不了 CEO 的审批的，
0: 太高了，
1: 会发出质问的。
0: 为什么这么多嘞？
1: 哎，后来呢，这个会议啊，就从开始的这种批评，就进入一些感情的剧本了。
0: 哎，
1: 我想跟你们分享，
0: 你说说。
1: 这一次的痛快，主要是我压抑的太久了。
0: 你也不能每天总喊四七八啊，你可以喊老顶死去吧，老顶四七八，老顶四七。哎，你看这粤语还好发音，老顶死去吧，老顶死去吧。
1: 他说你以前啊，我总是被误会的时候，自己不会去申辩， 自己内伤、就这样一直在燃烧自己，
0: 燃烧的火
1: 鸟吗？这一次我不再选择沉默，我要在沉默当中爆发。你知道我们跟

0: 还是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你们本身在业务上就很强。
1: 对，
0: 老板还是始终会忌惮三分。
1: 是的，
0: 好吧，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桑茶快速路的北向西，安泰路到附近的拥堵690米；安泰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09米左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拥堵936米；新十大路的西向南，十大路到十大公路呢拥堵552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运东路附近拥堵1.24公里；在险沙同心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225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零食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6: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

0: 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1: 话题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说一说面对误会的时候，就误会已经发生了。那您呢，是选择去解释这个梳理一下，还是说呢，我们就干脆
1: 置之不理他？
0: 哎，对的，大家呢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方式啊。我们来想一想，曾经有没有过哪件事让你觉得印象还挺深刻的？
1: 来吧，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在上一节啊，聊到小辉他最近遇到的这个被误解，被他老板误解了。这故事呢挺简单，但他中间呢有几个词儿啊，
0: 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1: 一个叫脱手征，刚才有问了，我说有没有本地的朋友帮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个、还真来了。
1: TS 说了，说脱手征啊，意思呢就是推卸责任。
0: 这个跟我们的理解是
1: 大差不差吧，
0: 差不多、
1: 推卸责任。
0: 但是呢，他在上一段的分享当中，就小辉的故事，他在想说被他的老板误解了之后呢，因为是常年啊。他都得受这个气，他呢心情非常的郁闷。那他找了一个方式呢，他说的是啊，他给我们原话写的是不断的做数字4、7、8，每次3到5组。
1: 哎，我的理解呢，四七八，我俩琢磨半天，4、7、8、3到5组是什么？
0: 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1: 我突然间呢，咱就说，因为我聪明大脑瓜啊，灵机一动，我就一下理解他啥意思了。每天站在他家阳台上啊，山顶上啊，喊他的就是仇人，比如他老板叫张老三，张老三四七八，张老三四七八。
0: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在理、
1: 是不是、
0: 就在上半节，全刚他理解完之后，
1: 4、7、8、4、7，
0: 我为他。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1: 你看看，发泄自己内心的抑郁吗？
0: 小辉的明明是在工作的，急得他团团转，专门找了一个时间过来解释了一下
1: 啊。四七八什么意思呢？
0: 他说呢，四七八呢是4秒鼻子吸气，7秒憋住气，8秒嘴巴呼出气，有效治愈焦虑。
1: 那你呼出气的时候。你呼出气的时候，你不得喊点啥呀？光呼啊！4秒，你给我数点点啊！4秒，鼻子吸气啊！4秒，来，
0: 你说开始，我再数啊！
1: 来，开始，
0: 1、2，
1: 你说你这样说，你说鼻子吸气，你数1、2、3、4啊！开始，
0: 来，那有朋友有条件的朋友，开车的朋友不要玩啊，
1: 一起练练，
0: 就是练练对抗焦虑，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啊？大家可以一起啊，来准备，鼻子吸气，1、2、3、4。5、6，5个6
1: 啊！你说憋住气7秒，你再憋住气数7秒。
0: 4秒
1: 鼻子，
0: 鼻子吸气
1: 4秒，
0: 7秒
1: 憋住气。对，
0: 那我数几个？
1: 憋住，我还说憋气1、2、3、4、5、6、7。然后呼出气1、2、3、4、5、7、8，8秒啊，4、7、8，来试一下、
0: 再来一遍，再来啊！好，鼻子吸气，
1: 你数数，
0: 1、2、3、45、6、7，
1: 7是4秒。
0: 啥意思啊？
1: 来，你来，你练一遍、
0: 我练
1: 好了。鼻子吸气，准备开始，1、2、3、4，停，1、2、3、4、5、6、7，呼气，1、2、3、4、5、6、7、8，哎，完事儿。所以说你呼气的时候一定要喊点啥。
0: 这个呼气咋喊啊？呼气人家要不断。
1: 你练一遍，你练，你来一遍，我练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怎么
1: 喊吸气，你喊吸气4秒来，数数啊，
0: 吸气先数4秒，然后再数7秒，
1: 7秒再数个8啊。
0: 好了，我就比一下，来，鼻子吸气，1、2、3、4，1、2、3、4、5、6、7，1、2、3、4、5、6、7、8。
1: 哎，你看，刚好呼气的时候还死去吧。
0: 不行，你中间那个呼的时候它是不能够，要流畅，
1: 死去吧。
0: 这个他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对抗焦虑。
1: 我以为你是张口破口大骂呢。
0: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可能还搞不好
1: 更好一些，是不是？更好一些，喊出你仇人的名字。
0: 你不是常年你这个老板，就你叫他不叫老顶吗？就这个老顶他不是老欺负你吗？你就应该每天就用这个4、7、8。
1: 对，
0: 这种方式呢，你说你每天在那憋气呼气有啥用啊？
1: 我们两个恶毒的主持人。
0: 我觉得你的解释比较合理。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越听越恶毒。
0: 来吧，我们看下面匿名的朋友的分享啊。
1: 哎，匿名的挺有意思。
0: 他说呢，突然间呢，我就想起来一件很久之前的事情。
1: 你说说。
0: 那个时候啊，我刚来东莞上班，老婆还在老家没过来。
1: 啊，
0: 我刚来这边呢，没有什么朋友啊，
1: 没朋友。
0: 中午就在饭堂吃饭，
1: 吃呗。
0: 正好呢，就和公司这个女同事坐在一起吃嘛，
1: 故意坐的啊。
0: 哎，这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1: 你看看。
0: 后来有一天呢，他就说周末要去逛女人街。
1: 哦，
0: 这个问我有没有空，
1: 看出你也有需求。
0: 我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事儿啊，我就去了。
1: 去呗，
0: 逛街就是到处走呗，
1: 看看小裙子小发卡什么的。
0: 后来走累了，我就请他吃了一顿麦当劳。
1: 你还挺
0: 开心啊，
1: 挺客气啊。
0: 晚上回公司了，在宿舍呢，和老婆还有我们工会的人一起玩游戏啊。我就和老婆说了这件事儿。
1: 哦，
0: 这个时候呢，
1: 工会不是那个咱们单位的工会啊，它是游戏工会。
0: 哦，
1: 你以为是工人组织工人那个什么？
0: 我还想说他们公司的工会好好好啊，晚上还给大家组织活动呢。
1: 就是游戏工会，
0: 游戏里面的。
1: 他的老婆没在身边吗？
0: 啊，就和老婆说了啊。
1: 哎，说了。
0: 这个时候呢，这工会里面有一个和老婆关系特别好的弟弟，突然间他就跳出来对我破口大骂：“
1: 你死去吧你！”
0: 不至于，不至于。我当时感觉莫名其妙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关系好，我也就没说啥。妈呀，你脾气可真好啊！有一个人突然跳起来骂了你一顿，你也就认了。然后后来呢，还是老婆的闺蜜就跟我说，说这事儿啊是我的不对，我才反应过来，就再也不和女同事单独出去逛街了。啊，说到底，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也真没想那么多，哎。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我天儿，
0: 人老婆自己都没说什么，
1: 谁到了秋雅结婚给你们唱歌跳舞了够呛。
0: 嗯，可就是好吧，这些事儿，你不过你已经主动说了。
1: 哦，
0: 我感觉说了的这应该就不叫什么那个，比如说偷偷摸摸的或者背着你什么的，对不对？
1: 心中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0: 哦，
1: 但也确实哈，有的时候难免让人容易产生
0: 一些
1: 误会、
0: 哦，
1: 你说离得大老远的，
0: 哎，对对对，也是，哎，容易产生误会，
1: 寂寞难耐，孤男寡女的，
0: 哎，要么说异地恋，
1: 嗯，
0: 或者就是这种特别容易出现感情破裂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你离着远嘛，你比如说你对方身边有这么个人，你们到周末你俩一起去看电影了，逛街了。
1: 哎，
0: 你说就算是你主动说了，心里
1: 也挺奇怪，
0: 确实挺奇怪。因为
1: 你咋不能和那个食堂的王婶一起去看看电影呢？
0: 就是不是单身了，就有些事儿吧，还得注重一个边界感。
1: 你咋不跟出纳的张奶奶一起逛女人街呢？
0: 嗯，哎，有朋友过来了，有朋友说呢，刚才啊他说的那个脱手征啊，其实不是那样解释的，他用的这个词啊，肯定是前面有个无。意思是某人叫他帮忙，他无脱手征，就是他都帮了的意思。哦，我明白了，就是他没有推卸，也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他都干了。
1: 哦，无脱手征就是我帮忙了，脱手征就是推卸责任，
0: 合理合理合理
1: 啊，就我没推卸责任，无脱手征。但是他老板说你脱手征
0: 啊，
1: 我要说我无脱手征。
0: 哎，对对对，
1: 某脱手征。
0: 对，这么大家一解释凑在一起，你看看小辉儿，你发个参与信息吧。
1: 难怪你的老底说你
0: 两个人了给你解释啊，你自己还解释了三条。
1: 我要是你的老底
0: 哎，你这样，你的故事每一次和那黑被子的事儿，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哦，黑被子是那谁，就是棉被的事儿，
1: 前友的棉被。
0: 他的故事非常真挚、感人、有趣儿。
1: 你
0: 这样，我给你提一点建议，你下次发到 AI 里面，让他给你润色一下。
1: 那个什么呢？阿爸的这个易拉罐是他的吗？
0: 不是，另外一个，
1: 啊，另一个，
0: 那个我可以确定是另外一个，
1: 啊，
0: 就是他以前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前女友
1: 送他的那个
0: 他俩盖的被子，
1: 不是，
0: 然后
1: 前女友送他了一双被子，后来他跟现女友就是
0: 老婆
1: 还在盖那双被子，
0: 一直盖着。
1: 每当盖那个被子，
0: 他说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比那个被子更舒服的被子。每当盖那个被子的时候，就想起前女友，
1: 哎，在被窝里偷偷哭。
0: 这都是他的故事。啊，都很精彩，就是有的词儿实在是听不懂，
1: 我要是你的老顶，我也天天做四七八，真的。
0: 来，我们看 H 啊，
1: 哎，
0: 他说：“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阿喵，我呢经常听节目，
1: 哎，
0: 今天是我第一次投稿，
1: 欢迎啊。
0: 当误会啊和我这个关系比较亲近的，那我一定要开口解释的，因为我如果不说，误会会越来越深，
1: 是
0: 影响双方的关系。 但是有些误会别人不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存在误会啊。
1: 哦，
0: 有道理。他有些误会当我知道之后，原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哦，他不提我还真把这个忽略了。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朋友们，
1: 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啊、嗯，咱自己没感觉到啊，
1: 没人告诉你。嗯
0: 嗯，就在上周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从我啊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同事口中，哎，我就知道了一个误会。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这个误会呢我根本就解释不清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做我这种工作岗位的人并不多。
1: 嗯，
0: 我这个岗位呢不用加班，周末还有双休，
1: 管理岗，
0: 在外人眼里这是个香饽饽呀。
1: 哎，我看都是香饽饽。
0: 这个岗位其他同事呢都是有后台的人
1: 啊，
0: 就是说这个都是亲戚，
1: 是
0: 啊，非
1: 家族企业。
0: 对
1: 啊，
0: 而我呢是在公司改革从集团总部来的一个领导、
1: 啊、
0: 把我从底层给这个提拔上来的。
1: 哎呦，
0: 唯一一个靠着实力做到这个位置的。
1: 哎呀，可以。
0: 哇，他们就安排了这么一个干事儿的人，应该是啊，
1: 其他一个吧，不是五个人，四个有领导，什么舅舅啊，都是董事长什么的。
0: 就是、这个领导他也意识到了，就是咱们一个公司全是
1: 亲戚，全是关系户，
0: 对，那也不行啊，得安排一个真正干事儿的人啊，他这不就来了吗？嗯，他说呢，当时啊，我做了多少事儿，加了多少班儿、
1: 嗯，
0: 是没有人知道的。
1: 那谁知道？
0: 现在呢，事情是做得越来越顺了，
1: 嗯、
0: 哎，我呢就舒服一些了。那么这个岗位就被人给眼馋了。
1: 哦。
0: 那么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事呢，也是我的邻居。
1: 嗯。
0: 那天呢，我们俩就是饭后一起散步，
1: 哎，
0: 聊到我们这个岗位的几个同事。一个个的说谁是谁哪个什么亲戚，
1: 他的表哥总经理，哎，他董事长的舅舅，哎，然后什么这个集团总裁的这个姑父什么的，啊、嗯，
0: 他又说了一句，最后就说到我了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咱们部门的人都说你也是他家亲戚，嗯，又加了一句，我说你不是，你是凭着自己的实力上来的，结果呢没有人相信。我当时一听我都愣住了，
1: 愣了、嗯、
0: 我心想这个怎么解释得清楚呢？
1: 对呀、
0: 啊、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对，
0: 我是通过集团领导层层的考验、
1: 嗯、
0: 才给我的这个岗位的呀，
1: 就是我的董事长父亲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啊、对，不是啊，他说这怎么也说不通啊，因为我也没有证据证明、
1: 嗯、这种事只有自己能明白知道啊。
0: 他说我想跟你们说，我们这个公司啊就是
1: 水比较深，
0: 哎、嗯，有些关系呢，他是怎么都猜不到，
1: 哎，
0: 哎你对你哪儿知道，就是谁跟谁是什么关系、
1: 啊？
0: 这个到哪儿不说你们公司很大，其他地方咱也没地方知道，人家没人把这个关系写在脸上呀。
1: 你看我爸爸是这个沙拉哈阿拉伯的石油王子，谁知道这事儿呢？我要自己不说的话，
0: 而且呢、嗯，这邻居同事这么说哈，说明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啊，我就愣了一下，没有解释，笑着附和说。哎，对对对，那我就是有关系的，
1: 哎，
0: 而且我这关系啊，肯定是关系特别好。
1: 哎，就是你们谁别惹我啊，
0: 否则呢，我也进不了这个办公室，对不对？啊

0: 同事也笑了。啊，我就在想啊、
1: 嗯、
0: 在他们眼里我就成了一个有关系的人，关系户啊，
1: 嗯，
0: 这是好事儿啊那方便我以后横着走得罪人了。
1: 哎呀，夹着尾巴做人吧，
0: 啊，别人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啊，我觉得这个误会是好事儿。
1: 是，
0: 首先我觉得喵啊，就是你如果是真心的，就是咱们这个心态啊，那我觉得太，这是人间的大智慧。
1: 对
0: 啊，就是咱呢别说嘴上这么说，心里面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1: 嗯、
0: 当你的实力和能力被人质疑的时候，我想啊，人之常情，还是心里面有些啊不舒服的，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就是内耗。
1: 其实这东西它是这样、
0: 啊，
1: 不光是说实力，凭就是他凭运气，我就说你能被调上，肯定你有能力，有这个过人之处啊，集团老总看中你了，把你调到这个岗位上。另一种考虑呢，这个岗位也不能说一共五个人，谁都不干活，得找干活人上来吧。问题在于哪儿呢？我兢兢业业把这活干过来了，
0: 对，
1: 大家觉着夸我的不是说从你的能力角度夸，
0: 哦，
1: 而觉得说哦你是靠那关系啊，靠什么？你说这就有点。
0: 但是
1: 啊明珠暗头，
0: 就是我觉得是这么着，就是你这么想啊，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人、
1: 嗯、
0: 就说白了，人生当中所有的事儿啊，按那个网络主播的说法，这是好事儿啊。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我认为好多人都是揣着
1: 明白
0: 装
1: 糊
0: 涂
1: 啊。
0: 你有没有实力，你是不是有能力，我觉得同事之间是最清楚的。
1: 往往有时候他们只是不愿意承认。
0: 对啦、
1: 啊、
0: 说白了他是嫉妒你。
1: 对
0: 啊，你说你加班啊干活，也许啊别人他不是那么清楚，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些年你是怎么把你的工作开万事开头难怎么理顺的，我相信你们同事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1: 哎，
0: 他们这正好反映了他内心的那种
1: 恐惧、
0: 对
1: 焦虑、
0: 因为
1: 羡慕。
0: 他们不干活，他是靠关系过来的，就是所以这正好就是反映了他们才是慌的。
1: 而且小喵是这样的、嗯，你确实是有后台，因为在这样的公司，在这样的这个制度当中，
0: 嗯、
1: 你能把这件事做起来、
0: 嗯，
1: 你的后台就是你自己。相信啊，将来无论走到任何公司、任何岗位、
0: 嗯，
1: 你凭借你这份努力啊、毅力啊、实力啊，你都是自己最硬的后台。就是
0: 我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底气说我的后台就是我自己？
1: 你的后台是个纸壳子，一宰就碎了。
0: 关键我也没能力啊，对不对？我要有他那样的工作能力啊，我也。什么的，我爸这是好事啊，对吧、
1: 哎、
0: 所以说啊，真的，嗯，你讲的很对啊、
1: 嗯、
0: 我们抓紧点时间看最后一位朋友吧、
1: 啊、
0: 时间不多了啊、
1: 哎、
0: 咱们这位朋友投稿说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误会啊。
1: 哎，你说说。
0: 我在总公司呢负责业务，
1: 嗯，
0: 有一回呢分公司接了个总公司的一个订单，还没有生产分公司老总，我就叫他老 A 啊、
1: 哎、
0: 就说呢啊没生产啊、
1: 嗯、
0: 说客供的小饰品弄丢了，
1: 嗯，
0: 重新买的话呢差不多要5-6万块钱。
1: 哎呦，不便宜。
0: 老 A 呢就让我和客人说重新提供费用，公司来承担。
1: 嗯，
0: 我说这还没生产就把材料搞不见了。
1: 哦，生产原料没有了
0: 花钱不说还丢人呐、
1: 啊、是呗。
0: 我就跟客户说哈、啊、
1: 嗯
0: 就怕客户认为咱们这管理有问题啊。
1: 那肯定是铁定的呀，
0: 你不如就让人去市场找现成的，
1: 嗯，
0: 反正都是一样要花钱。老 A 说他找过了，找不到才让你跟客户说重买。
1: 哦，
0: 那怎么办呢？
1: 原料找不着了，
0: 我就硬着头皮跟客户说重新买这个饰品嘛。
1: 嗯，
0: 那客户说要五六天才能做好。
1: 嗯，
0: 我又跟老 A 确认一遍是不是要买，5-6天才能做好哦。
1: 嗯，
0: 他再次肯定要买。
1: 老板说要买，
0: 结果呢，人家那个
1: 坯子做好了，
0: 剩下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老 A 跟我说不要了
1: 啊。
0: 但客户那边无法取消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啊，
1: 钱都花了呀，
0: 5-6万块钱，老总要追责啊。
1: 嗯，
0: 老 A 说他当时只是让我了解一下重买需要多少钱，并没有让我真的买。老总就打电话给我询问整个过程，我就如实汇报完，觉得结束了吗？
1: 嗯，
0: 没想到过了2-3个小时，老总再次打电话过来问我，你有没有证据录音啊？留底、
1: 啊、这空口无凭了，这就。
0: 我说这平时打电话谁去录音啊？老总说那行吧，但是电话挂了之后越想越气
1: 啊
0: 我开车闻一下半个小时车程我直接杀到老 A 办公室
1: 开进去了、啊、
0: 哎，当着老总的面我掀了他的桌子，
1: 那桌子也挺轻的、
0: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一个公司最高的负责人啊，你别笑了，没时间了，连5万块钱的责任都不敢担当，你当屁的总啊。同时呢，我把他桌上东西全

0: 给他扒拉到地上了。他说行了行了，我错了。后来呢，我就被老板关门啊，就是说了我半个小时，讲了大道理什么的啊，大概意思啊，什么是、
1: 哎、爽文啊，爽文，朋友，哎，逆袭了，朋友啊，
0: 哎呀，解气啊，就这样吧，明天见，
1: 拜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4: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3: 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超500万个。
4: 十五时期，广东将携手港澳共建一流湾区。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亦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七十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民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二十几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听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红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随随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蔡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蔡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蔡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蔡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蔡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自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滚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单止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爱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公务员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爱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4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全国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同20%。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全国智能助行外骨骼网上零售额增长785.5%，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全国智能眼镜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同20.6%。
1: 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这个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计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
0: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今年四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今年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天，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热评话：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等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港澳媒体全程关注报道，特区居民欢欣鼓舞，倍感骄傲。近年嚟，喺国家嘅大力支持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五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2022年，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释放澳门学生科普卫星一号。今年，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韵相机奔赴天宫。几日前，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科学试验卫星澳科一号迎来发射3周年。多项前沿领域科研成果发布展示，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感昭示住祖国始终牵挂住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荡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正如黎嘉莹出征前对青少年寄语所讲，只要心怀家国，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在这里支持我们。15五规划中，航天强国作为新增目标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15五开局之年乘风启航，驰骋寰宇，充分体现国家对港澳特区的厚爱与信任，意义非凡。我们坚信港澳各界定会将自豪与振奋转化为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东省政府今日在广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五时期 广东将对接香港一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0: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深化粤港澳三地高校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广东将加大力度做好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和区域融通，提升科研人员跨境往来便利化，加大科研用物资跨境自由流动改革试点范围，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快数字湾区建设。广东将持续实施粤港澳科技合作项目计划，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整合优势力量，推进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场景应用拓展、创新治理合作。
1: 广州今日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购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日截止。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海：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外贸进出口货值达5125.2亿元，同比增长5.4%，外贸规模持续稳固，稳居全国外贸第五位。其中四月东莞外贸增势进一步夯实，当月进出口1388亿元，同比增长6.8%，进出口规模增速均创落年内新高。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26日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鲁比奥话，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调解人士的说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是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作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话，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0: 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亦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1: 日本财务省26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59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同地区排名睇，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再会。

0: 享。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多云见晴，28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8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天气多云见晴，28到35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新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了590米；京深线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拥堵了590米；关注到东宝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了670米。再来关注江南中路东向西，在江南东路附近拥堵了870米。规划二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亨信路到东起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环城西路的辅路北向南，从泰新立交桥到新万道立交桥拥堵了89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滨河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黄金路到沙冲路拥堵了1.2公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二，
0: 对，周二了啊。
1: 对，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嘉宾啊，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还有廖海霞老师，带来这个拉丁舞的教学。
0: 没错，我们两位老师呢，真的就是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就是我感觉我就是每次见到他们，就我自己很重的班味儿，但是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活力四射。

0: 的，嗯，
1: 哎，当然了，今天他们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个重磅彩蛋哈。嗯，前段时间不是抖音上那个拉丁裁判舞特别火吗？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就是你录的那个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俩要跳一下啊。刚才我听到这个旋律，哎，我说今天你们跳这个东西
0: 啊？你会跳，我也来秀一段。
1: 然后导播知道我录过吗？导播说一会儿你出来，你跟他们一块跳。我说我不跳，我不跳。
0: 当然，人就我们这是跳舞，还是给跟着老师跳，对不对？那待会儿呢，大家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

0: 说现在这个天哈，就是越来越热了，我们也说不要大汗淋漓的运动，我反正是不太喜欢大汗淋漓的运动、然后舞蹈呢本身它又是一项有氧运动，再加上呢跳跳舞还有一些这个成就感，因为学完一支舞你真的就会觉得哇，成品舞拿下了，那种感觉真的跟其他的运动不太一样。
1: 嗯，没错，但是我跟你反倒相反。
0: 嗯，你喜欢大汗淋漓。
1: 就对，就是喜欢，就是感觉就是一天压抑了一天之后、啊，运动运动出一身汗、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我
0: 就很舒服，
1: 超级舒服。
0: 对，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就是暴汗，那当然也有这个暴汗的一些好处，是吧？高效燃脂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适时的在运动过程当中补充水分，因为水分有流失你就应该要这个及时的补充。
1: 对
0: 啊，当然了还是就是原先那句话嘛，就是任何的运动首先你要喜欢，你才愿意坚持下去。
1: 对，当然了也有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千万不要以为出汗出得多就是好事儿，
0: 不一定，
1: 就有的人可能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稍微一动，哇，这汗跟下雨一样，那可能得去医院找医生给看一看，
0: 专业的医生给你
1: 对
0: 把把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对，
0: 那当然了，就是运动这件事呢，贵在坚持，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刚才魏老师说，看见两位拉丁老师啊，觉得自己班味太重了。真的啊，有的时候上班时间太长了之后，真的确实是班味挺重的。
0: 嗯，
1: 怎么去班味呢？一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啊，二赶紧出去看看世界。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离开单位，哇，离开我的工作岗位真的是太爽了，太舒服了啊，整个人的班味也去了不少。
0: 对，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1: 嗯，
0: 就你在每天的两点一线，比如说工作。家庭工作家庭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一些生活，你可能慢久而久之，你哪怕你本身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可能这种生活的重复也会让你偶尔会有一些负能量的出现。
1: 哎，
0: 那这些压力怎么样去释放呢？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走出去是一种非常棒的去提高你能量的方式。
1: 嗯，没错没错哈，所以说各位记得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哈，怎么推荐呢？先说暑期的吧。暑期有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出去玩儿，那我们就首推7月13号和24号啊，两个新疆的团期。因为现在离出发时间还早嘛，所以说赶紧来抢早鸟价哈、早鸟价限时特惠6980元。这一次我们是北疆的新疆品质8天游，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有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另外呢，还会去到独库公路啊、我们走的是北段，
0: 是的，
1: 还会去到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赞其民俗体验啊，就是喀赞其那个喀赞其街，我觉得特别好，里边全都是蓝房子，骑着坐着那个小马车，然后有那个铃铛，不灵不灵不灵往里走，然后哇，就他们那个建筑啊、拍照特别出片啊、所以说各位到时候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7月13号呢是跟我们的小鹿一起出发，24号是跟微微一起出发，
0: 没错，
1: 这一次主持人跟您一起去穿越独库。感受最美新疆，报名怎么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新疆、北疆啊，都可以
0: 找到我们。就是我们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所以对线路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各位想要了解详细的一些安排呀、包括我们在旅行当中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疑问啊，你都可以来问问我们。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官方的渠道、官方的平台。
1: 对，
0: 找到我们之后呢，哎，你就可以这个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了。记得在里面是回复我们的。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儿。
1: 哎，没错哈、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嗯，
1: 记得啊，一定要弹出来二维码加我们微信。
0: 很多人发现，我发现大家是看到二维码了，然后观察了一下，然后又没有添加，是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后台能够看到大家搜索我们的名字。但是呢，这个加的这个人数，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是就是保存了这个二维码，但是忘记了。
1: 对，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啊，你才能跟我们真人来聊天儿啊、你要一直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后边说我想报新疆啊，你怎么你
0: 也不加微信，
1: 就是那是自动回复啊，不是人工啊、你得加我们微信才有人工跟你来交流。
0: 然后也是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本人啊，不是小编，也不是这个导播老师，是本人。
1: 这两天我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0: 又什么新的问题？
1: 就不是说别人认证我的身份了，然后是别人亲自在我这儿认证他的身份，因为昨天我那个。

0: 新疆纯玩团嘛，然后有未成年人报名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我说你得让你家长联系我，
1: 对，
0: 结果我就说你是不是他爸爸？
1: 对，
0: 我说你怎么证明你是他爸爸？
1: 这个问题好，
0: 对，就现在终于是不用我自己证明我自己了，我得让家长证明他是孩子的家长。
1: 当然了，各位这个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发的话哈，我们线路非常的多，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海峰找到我们聊一聊吧。
0: 嗯。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芝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

0: 佐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5: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6: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7: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我们继续陪伴各位。
6: 没错，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两位老师呢正在带着大家跳舞。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的电台的视频号哈，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跟着两位老师一起来运动一下了。那当然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这个精华的线路，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在后台有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这个微信把你想了解的线路分享给大家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们。
7: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是暑期的线路哈，那现在我们先来说一说六月份的线路吧。
6: 就这两天就得抓紧时间了解，要报名出发了。
7: 对，六到七月啊，最美新疆我们安排了多条顶配的路线啊，多个出行日期，多个主持人啊，陪你一起去玩。
6: 对，
7: 当然呢，你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天啊？那您看您的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
6: 是
7: 6月12号，我们走独库公路的北段，加上天山花海，然后赛里木湖、那拉提啊，就是伊犁这个线路嘛。然后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然后呢6月14号、21号是两团纯玩的线路哈，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啊，都是由我陪各位一起去的。我啊，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6: 海峰老师，你真是佩服。
7: 怎么了？
6: 五体投地
7: 啊。
6: 你去新疆你得待一整个月哦。算一算好像差不多了。
7: 但是我没办法，我还要飞了去再飞回来。你就比如说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心。
7: 你就比如说6月6号那一团，然后我去13号回来，
6: 13号
7: 那天晚上回来之后是
6: 凌晨了、
7: 然后14号早上又出发。
6: 是，
7: 对，
6: 佩服，
7: 没关系，
6: 五体投地。
7: 谁让大家这么喜欢我点我呢，对不对？就是很多人都说，哎，是不是海峰带陪我去？
6: 海峰老师这个皮肤得管理好。
7: 是的话，那我报名；不是我就不报名了。谢谢各位哈。然后14号和21号是两团纯玩，14号纯玩的线路呢也非常棒，然后是走的是独库北段加上伊犁，然后安排了新疆大剧院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吐鲁番的库木塔格沙漠啊，这是9880元，然后。不是9880元，
6: 21号那个统一价格了。
7: 14号这一团我没说21号，对，现在说21号，21号是11500，我们走的是阿勒泰加上赛里木湖的线路。
6: 这两个线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7: 对，不一样，一个走的是伊犁，一个走的是阿勒泰啊。所以说各位你想去哪儿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两条线路呢是纯玩，就是适合那种追求品质啊，
6: 不
7: 想
6: 操
7: 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听众朋友们。
6: 是，就是朋友们，就是我们有多条的这种选择。
7: 对，
6: 你想说，哎，我想就要性价比的，我们有。你想说，我就是不想这个操心，我就想纯玩的，也可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价位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各位也要就希望大家理解吧。
7: 当然呢，我其实特别想在节目里说一下，
6: 嗯，
7: 就很多人加我微信之后，第一 问题，我说那你想纯玩啊还是有购物啊，
6: 就是你追求 哪个方面吗，
7: 他说当然是纯玩了，
6: 好，
7: 说他
6: 价格一丢就是
7: 说的理直气壮结果价格一丢就没有然后了、
6: 对，就是每个人就是你先评估自己的一个这个实际需求，
7: 嗯，
6: 再加上你的一个这个能力嘛，对不
7: 对，
6: 就是我们的纯玩线路，因为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
7: 对，
6: 所以我们的纯玩线路不可能就是价格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已经是性价比很高了。
7: 我就给您算笔账吧，
6: 嗯，
7: 就是您现在搜一搜6月14号和21号去八天，
6: 嗯，
7: 按八天算往返的机票是多少钱，
6: 嗯，北疆线路
7: 机票就5000多了，
6: 对呀，
7: 啊，
6: 光机票啊，
7: 然后呢还可以透露一下当地的地接成本其实也有大几千，
6: 嗯，
7: 然后
6: 关键我们吃住都是有保障的，
7: 对对对对，所以说各位其实这个价格真不贵，
6: 对，就是这个价格你一眼打上，打眼看上去好像哎怎么比我们其他的线路高这么多呢，但是说实话就是纯玩就是纯玩团，
7: 嗯，
6: 对吧，就是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啊，
7: 对，而且很多人都选择哎呀你们团人太多了，我想选择小团，小团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啊，四间档七座以下的小车，
6: 对，
7: 然后他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安全保障，这是实话，这是实话，
6: 嗯，
7: 然后呢不包含你往返的大交通，
6: 嗯，
7: 不包含你的餐，你想一想你花的那个钱
6: 差不多，
7: 不是差不多，是比我们贵，
6: 对，就是你看上去好像这个线路差不多，但是呢我就是说就是其实吧，
7: 嗯，
6: 就是我们的团已经人不算多了，
7: 对，
6: 20来个人
7: 而且是2+1豪华大巴、USB 充电口，用电无焦虑，对不对，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回复微微或者回复海峰，然后呢七月份也有团，7月12号、7月18号、7月23号，
6: 嗯，
7: 都是新疆的线路哈，7899元起，这个就是有购物的环节了，
6: 暑期
7: 对，
6: 暑期的线路了，
7: 对，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
6: 嗯，
7: 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就是七月的线路，另外呢还有一个七月底的，就是专门给孩子们亲子们一起去互动的江西的研学之旅，会去到这个景德镇啊，去一起制陶，我觉得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有很多条线路供各位选择，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当然呢如果你想找到微微我们俩直接来了解，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关注东莞电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找到我们，添加微信，我们就会非常耐心的给你解答。那以上的这些线路呢都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承接，
6: 对，这也是我们合作多年的一个旅行社了，相当的靠谱啊，
7: 嗯，
6: 而且我们就是很多的主持人也走过这些线路，也给大家就是摸清楚了里面的一些这个精华
7: 对
6: 拍照的好的点位，所以跟着我们出发绝对没错，
7: 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反映自己的汽车烧机油，其实呢，烧机油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很多车主已经习惯了。应该有很多车主在后备箱里常备一桶机油吧，尤其是那些大排量高功率的汽车。事实上啊，每个发动机呢都存在烧机油的现象，只是有些烧的并不明显。至于那些烧的比较明显的车型，相比车主们自有体会。今天啊，给大家说一说，除了烧机油，那漏机油呢也是机油消耗的主要原因。给大家介绍一下发动机的哪些地方容易漏油。一般情况下呢，3年以内的车不会出现漏油渗油的现象。渗油漏油主要针对那些上了年头的汽车，而且大部分的漏油都是由发动机密封垫老化导致，所以车主们只要平时留心汽车，发现汽车漏油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开车时留意停车位下面有没有油液，确认是不是机油。其实不同的机型容易出现漏油的地方也不同，这跟装配工艺部分的耐久性有很大关系。所以呢，给出一些发动机经常漏油地方作为参考。第一个呢是油底壳垫片老化损坏或者螺丝松动漏油。第二呢是油螺松动漏油、漏装垫片、螺丝扣损坏，还有呢是正时齿轮盖垫片老化漏油，以及气门室垫衬垫密封不严漏油。其次呢，还有曲轴前油封漏油、曲轴后油封漏油、机动散热器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最后呢，是机垫底座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上面这几个地方呢，是汽车发动机最容易漏油渗油的地方，各位车主们可以参考。当发现汽车漏油的时候，一定记得及时去排查。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6米；洪福东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从管长路到新源路拥堵了470米。再来关注到的是桑茶快速路北向西，在安泰路附近拥堵了750米；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40米；新石大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了550米。关注金鳌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穗路附近拥堵了80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险沙同心东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在北王路附近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我是海峰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啊，管理好身材。为什么要管理好身材呢？是因为有的人的身材已经走样了，或者是说肥胖到自己都不能接受了。
0: 更重要的是影响健康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呢，那也不是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了中国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那中国呢，也是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超重肥胖率超过了50%，即每两人当中就有一人超重或者是肥胖。
0: 你说多可怕的一个数据，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有肥胖的一个情况或超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据了解呢，中国肥胖人群呢有三个特征。以腹型为肥胖为主，就是肚子大。
1: 对，中年油腻男人
0: 啊，大肚子。内脏的脂肪比较多，男性多于女性。儿童的发病率现在其实也是比较高的，你像现在的一些孩子营养过于就是足够了，
1: 对
0: 对吧？导致这个小胖墩儿啊，有的就家长可能觉得我家孩子胖嘟嘟的，挺可爱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而且这种肥胖还会影响到他未来成年之后的一些身体健康。
1: 对。
0: 啊，另外就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的这种肥胖率其实是更快一些的。
1: 小的时候我们班里边，如果谁是个小胖墩儿，这引号可爱的意思啊，就是挺少的。但是现在
0: 确实
1: 就是你会发现好像班里边小胖墩还挺多的。
0: 对，因为我们平时周末也会给孩子们上这个播音主持的小学员的课程嘛，就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哈是有一些胖胖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家长们其实也要提起这个重视。代谢肥胖呢，它是代谢病的共同土壤，它可能会引起什么呢？像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高尿酸、高血脂，还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甚至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控制体重它就是控制代谢病。
1: 没错啊，肥胖人群中超过80%可能合并脂肪肝，而腹型肥胖是脂肪肝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有专家就说了，说肥胖并合并这个脂肪肝完全可逆，核心治疗原则就是减重为根，代谢为纲。
0: 是的，
1: 采取阶梯性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减重与护肝同步进行。
0: 对，你看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哈，因为生活的方式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再加上可能就是吃的多动的少，
1: 对，
0: 导致呢可能看上去这个人他不是特别胖，但是一去体检，哎，怎么脂肪肝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体重的管理，包括也要护肝。那在科学减重的方法上呢，其实也有三个层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是一个核心基础。我们不提倡大家去进行就是很极端的节食。因为就是热量这个控制还是要有专业的指导啊去控制。然后呢就是减少高油啊、高盐、高糖、高脂的一些食品的摄入，多增加一些什么呢？膳食纤维、优质蛋白啊，能戒酒的咱戒个酒，然后再搭配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慢慢的去改善你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情况。
1: 另外呢，药物干预是第二个层面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针对性的药物。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长期生活方式管理与定期的随访。像刚才薇薇也说了，说戒烟啊、戒酒，避免熬夜，缓解压力，定期检查肝功能，肝脏超声以及血脂、血糖等一些指标啊，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没管住嘴而胖，就是压力胖这个词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到过一些。压力越大，哎，怎么就越胖了呢？其实长期的熬夜或者是你压力过大，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这个皮质醇啊水平过高了，那就催生了内脏脂肪，同时你压力越大你就越想吃东西，食欲暴涨，尤其爱吃一些高油、高热量、高糖的食物。就女生是不是就是心情不好就特别想吃
1: 甜的
0: 蛋糕，对吧？甜的这些东西，而且越吃越多，热量又堆积起来，那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然后呢，面对压力，选择健身、登山、瑜伽、太极拳、八段锦，包括收听我们节目跟老师一起运动，
0: 对，
1: 这些方式都可以来缓解，同样的能够获得快乐感，同时也能控制体重。
0: 对，那如果对于长期节食啊、运动规律，或者说是但是你的这个体重还是控制不下来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呢就不要盲目的就继续你原先的这一套这个控制体重的一种方式了。然后呢你最好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规范的医学评估啊，就是完善你整一个这个体质的检测， 排除一些内分泌代谢紊乱的问题，评估一下人体成分嘛，检测什么体脂率啊，而非去看你的单纯的只看体重，然后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就刚才我们提到像脂肪肝啊、糖尿病啊，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啊，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记录饮食和行为，分析热量摄入以及你的这个情绪化进食等原因，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再去展开一个个性化个体化的一个干预。
1: 当然了，减肥不是一刀切，而是个体化的精准管理，找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够事半功倍。
0: 对，
1: 有时呢，比如说你去通过这种医疗的方式啊去减肥的话，有的时候需要消化科、内分泌科、营养科，包括运动医学科，甚至心理科、心内科等多学科的团队进行长期的随访，咱们随时的调整啊，然后呢才能够防止反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肥胖啊、超重啊，它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你吃的多、动的少的原因，有很多重的一些因素，包括你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发现自己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然后再加上这个超重肥胖已经影响了身体健康了，建议大家不要再这个等，也不要继续再观望了，该看医生看医生了。
1: 不是你不努力啊，而是有的时候你努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来19:17，我们来进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就是有好物分享给各位啊。你看夏天一到，家里有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皮肤问题啊真的是老大难，叫青春痘，青春痘啊。孩子皮肤爱出油，长一脸的闭口和红肿痘，孩子总忍不住去抠啊，不爱好还留印儿，青春期护肤怕没效果，但更怕刺激伤皮肤。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的，配方精简温和。首先就是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温和祛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旗售价是136块钱，今天咱们只要99，而且呢下单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小样加6克的水凝霜小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那当然了，到这个夏天来了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总想吃点冰凉解暑的，是不是？那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索菲亚冰淇淋，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了啊！而且呢，他们家系列非常的多，你会包括像这个知心石系列，就性价比非常高的系列了，而且里面的这些果味啊，比如说像这个桑葚这个口味的，它那个桑葚是HPP 的高压冷杀菌的一个技术来这个提取的桑葚原浆，所以这个口感还有那个味道都是保留的非常的好。另外呢，就像这个分干剂系列呢，它有一个乐扣乐扣的盒子，这个我也是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吃不完你可以扣起来，吃完了这个盒子咱们还可以再利用呢。还有就是威化系列，也是那种非常脆的现烤的威化片，这个品质也是非常的高。另外大碗系列呢，就比较适合一家人共同分享了。那现在当然了，我们既然和索菲亚冰淇淋这边合作，也会有一些这个福利和优惠，就比如说现在你任选套餐，我们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啊。各位如果感兴趣，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雪糕2个字就能够下单了。
1: 没错啊，来吧，19:2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最后温馨的提示您啊，我们6月份、7月份的旅游线路在等着你啊！怎么样报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或者回复旅游都是可以的。
0: 找到我们，然后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我们放眼一下全程，目前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从管深高速麒岭二道隧道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145分钟。还有在凤岗镇的凤清路啊，这个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4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的读书节目，我要和各位分享一位考研名师，叫做刘晓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这位老师，我特别喜欢看他的视频，总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最近呢，刘晓燕老师的一句温柔的叮嘱火遍了全网。他呢是在线下课堂、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他，跟他要签名。他呢就看到面前站的这一个女孩长相特别的出众，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对这个女孩说，你长得很漂亮，千万不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简单一句话，没有说教，没有刻薄，却道尽了女孩成长最残酷也最清醒的真相。随之爆火的还有他送给所有女生的人生箴言，美貌加任何一张牌都是王炸，唯独单出是死局。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哎，一个女孩长得好看到哪儿都会有很多人看，对不对？但是各位，如果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看到你美貌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只会让你的美貌给你带来无限的灾难。但如果你的美貌加上学历，你可以去更好的校园里遇到你的另一半，可以寻找到更多的机会，甚至你可以和同学创业。如果你的美貌加上你有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工作，那你接触到的工作合作伙伴，甚至是和你谈判的友商公司的代表，也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如果你的美貌加上你的家庭背景，当然家庭背景是无法选择的，大家不要觉得我说这些话特别的拜金，但它就是一个事实的真相。你的美貌加上任何一张王牌，无论是你的学历、你的才华、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工作，叠加任何一样，你都是王炸。但是如果只有美貌，对不起，因为你的认知不够，所以你非常容易在不该谈恋爱的时候遇到非常多的坑。是的，我们总会被世俗冠以错觉，颜值即正义，长得漂亮就是天生的优势。但是底层的美貌是廉价的，也是危险的，只有上到牌桌上的美貌才是可以明码标价的。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

0: 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者，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今天和大家提到了口言名师刘晓燕的一句温柔的叮嘱，叫做你长得很漂亮，但千万不要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你的美貌一点用都没有。一直以来我们以为颜值即正义，可是越长大我们越清楚，底层的美貌一文不值，甚至是更危险的。因为美貌只是一张入场券，搭配实力才可以终成王牌。美貌加学识是气质风骨，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沉淀的知识会让你比皮囊更持久。美貌加能力是立身的底气，第一，你的精神够不够独立，第二，你的财务够不够独立。你可以选择花你另一半的钱没关系，但是你永远不要丧失赚钱的能力，这是你的底气。第三点，美貌加眼界是人生的格局。见过天地、见过众生的女孩不会困于鸡毛蒜皮、情爱纠葛，开阔的眼界会让你更加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被世俗裹挟，不被短见困住。是的，你不必否认平凡，但是你要拒绝平庸，请你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极致的优秀。出身无法选择，但是认知可以提升；容貌无法永恒，但是能力可以精进；圈层暂时普通，但是人生可以向上。不是美貌，不负时光，向内深耕，向上生长。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2: 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两款好产品。第一个是林博士清灵紧致淡纹眼霜，15克加上额外赠送的15克和3毫升的眼部精华，打包价79元。这是第一款产品。第二款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产品啊，是来自于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和青少年清爽防晒啫喱。那防晒的啫喱50克，加上额外的加赠5克，加上水凝霜10克，两个小样非常适合暑期的时候带宝宝出门玩，价格呢是69块钱。还有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赠送净痘修护霜25克和水凝霜3克乘以2个，总价是99元。
3: 阳光丰满
2: 啊！如果大家对于我刚刚提到的三款产品、两个品牌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是28度到35度之间，多云转晴。本资料来自于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出发。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副驾驶到现在呢还没有玩过王者荣耀的小曼，你会不会愿意为某款手游动用你的钱包当人民币玩家呢？

唱出了一种更加深层次的爱，我不喜欢但是我爱。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先来看看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叫做好玩，都是给你来分享的一些好玩的歌，一共是八首好玩的八首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版，看看你会不会被其中突然出现的某个声音吸引住。

0: Please enjoy it.
1: 怎么样？今天好玩的八首歌有你喜欢的吗？这里面呢有三首歌跟超级玛丽有关，有的呢只是借用了这个名字，有的呢是唱出了当时玩游戏的一些故事，还有的呢是用了这个音效。看来好像老歌更受大家欢迎一点点了。我们的系统统计呢，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你绝对想不到，这是张震岳的创作。你能想象吗？张震岳他会创作一首这么可爱的歌，爱乘以无限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用手机的人应该都玩过手机游戏吧，只是呢手机游戏的样式不太一样。过去呢手机会自带一些小小的游戏，什么贪吃蛇呀，什么俄罗斯方块啊，那现在呢就是需要下载的各种制作精良的手游。欢迎你来说说看，参与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聊手机游戏。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作为游戏背景音乐还蛮过瘾的。说说我最近一次为游戏动用钱包的是纪念碑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一款小而美的独立小游戏，没有什么要买装备买皮肤，就是一个小人指挥他在一栋建筑里面或者几栋建筑里面穿来穿去，听起来有点无趣无聊对不对，但是呢画面音乐真的都特别的精致，而且呢很减压，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不会有什么负担，不会说啊别人追着我啊我一定要斗过别人这种，而且看画面就能感受到开发者的细腻跟用心。也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美好，2014年这款游戏开发出来，这个解密闯关游戏的时候啊，下载量是突破了3000万。它的第二部加入了双人合作，简直就是情侣档的福音。

款小而美的曾经让我花过钱的游戏。未来他说还是不花钱努力打到自己通关才有趣，不花钱得到的成就远比花钱更痛快更欢畅更振奋。还有朋友说我是人民币玩家，然后发了三个虚，我就不说你名字了吧。这小节的点播歌曲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来看看大家想要听到歌单里谁的声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各位来聊聊手机游戏这件事情。木易就不一样了，木易说我玩游戏从来不花钱，都靠的技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黄老板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兄弟姐妹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啦，爱上副驾驶持续来陪伴你，我是小曼。今天有八首好玩的歌，这时候我们来听听今天点歌串烧，看看你喜欢谁的声音。这小节呢还有最后一首点播歌曲的时间。

今天的点歌歌单八首歌就是这样了，都是特别好玩的歌啊，一小段那几秒钟的时间可能感受不到。这里面呢，三首歌曲都跟超级玛丽有关。

如果觉得这首歌好听，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MV， 拍得好萌啊。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

0: 大盘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1: 同样大盘巧克力的节目会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接下来要听到张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一首《鱼行》，他把对生活的一些感悟还有理解全部都记录到了歌词当中，再借由歌曲跟大家进行灵魂深处的共鸣。人生在世，难免不被世间繁杂所困扰，鱼行半生，不扰不争。虽然短短的八个字，却藏下了张程对于生活的深刻态度，让大家会有一些体会。

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诱》，这个诱是什么呢？不是林宥嘉的诱，是诱惑的诱啊。这是一首带着复古蓝调爵士风味的浪漫的情歌，跟之前林宥嘉唱的那些哀伤感叹型的情歌不太一样。这首歌呢是诗人成写了一首关于复古嘻哈风格的单纯年轻男子第一次怦然心动坠入爱河的那种纯爱的故事，而林宥嘉也展现了他的一个演唱的技法，把整个故事唱得栩栩如生。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诱》。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多余沟通。

0: 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3: 日本下的。

单盘巧克力又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素雨阳的导航，所以你此刻是导航要去哪里呢？您已偏航，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前方路口请掉头。有时候人迷失了方向就需要有一个导航，可能你不知道怎么走路，需要一个导航来提

提醒你前方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只需要听从自己的声音，你就会非常从容地做出你的一些选择。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苏宇阳的这首《导航》。就算是在人生道路上稍微有一些偏航，不用着急，总有一天会到达你要的远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保养固然重要，但是当你的车子行驶的时间过长，我们要不定时的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这样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车子开得更长久一些。毕竟只有及时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及时维修。当辆车子跑了7万公里之后，建议啊，有些零部件是要换的。第一个呢是刹车片，它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它，那车子在刹车时就会受到阻碍，平时频率过高，它的磨损程度会更大。像前轮大约3万公里就需要更换一次，后来呢一般是6万公里，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车况来判断，毕竟有些车主开车的时候过猛，就要提前更换。第二个就是正时皮带，当车子行驶7万公里的时候，气缸的进气压缩燃烧和燃气的时候都需要它来配合，如果它出现问题，那发动机呢就很容易出现异响。正常情况下大约是7万公里大家就需要更换了，平时一定要检查一下它是否出现裂纹和老化的情况，毕竟呢它是橡胶制成的，虽然说是7万公里，但是要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来判断。第三个是轮胎，一般 4S 店呢会告诉你5万公里换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呢轮胎毕竟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个配件，如果说您经常开车，它的磨损程度就会大大加剧，出现了老化和裂缝，它的稳定性就会失去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跟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这首歌好有年代气息哦。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如果说你喜欢逛一下旧街区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要去的这家店。这家店叫做 Wish Wish Cafe， 藏在石子冲社区里面。店名叫做 Wish Wish， 主理人就是希望每一位客人在不久的将来都能有好事发生。店内的装修设计呢非常的用心，我相信是很多人喜欢的样子吧。一楼的饮用区是以绿色马赛克的墙壁搭配粉红的高脚椅，再加上老板娘从各地淘回来的一些复古的海报，直接将这个区域的氛围感拉满。从装修就可以看出老板娘溢出的少女心，红绿撞色的复古美式风完全拿捏了当下热衷啊拍照打卡的时尚弄潮儿。还有你想体验一下在浴室里喝咖啡的感觉吗？

要说到店内的最佳打卡区，那必定就是一间浴室，是真的浴室，手握咖啡，惬意的躺在浴缸当中，这个手不太需要刻意的摆拍，享受当下的瞬间，就能够拥有一张绝佳的氛围感大片。如果说不喜欢打卡拍照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把椅子坐在临街的位置，把椅子搬到这个临街的位置坐一坐，然后点一杯店内的主打的椰青美式，或者是一些什么水果拿铁，感受一下老街区的生活气息，看看窗台上的爬山虎是否该休整一下，喝着咖啡，然后闻一闻碗远处飘来的饭菜香，可以在这样的 Wishwash Cafe 享受一下独属于自己的片刻的宁静。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Feel the
7: music.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0: 日本下呗。

Orino。 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窦靖童在他的专辑春游当中的一首歌，是会觉得就好像并没有那么的难，这就是窦靖童非常轻松随意惬意的 Monday。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哪个时尚大牌呢？其实每次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品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可能会更加的辅助你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他们，不会对他们的一些设计感到奇怪，了解他们这个设计背后的缘由。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意大利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也是很多朋友去逛街的时候能看得到的，范思哲。范思哲的时尚产品渗透了生活的每个领域，极强的先锋艺术表征让它风靡全球。如果说上帝偏爱一个人的长相，那么他也会偏爱一个品牌，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范思哲。在现代人眼中，他只是一个怎么讲，品牌，对，独特的品牌帝国的标志，一个不可磨灭的品牌家族的代名词。但是从范思哲出生那天起，他就在缝纫声中以及布料和针线的交织当中感知这个世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使得他深深地迷上了服装设计和裁剪。他决心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设计出来的作品更加前卫时尚，并且新颖活力无限，将女性的柔美衬托得完美无瑕，让女性充分展示自身的美。他为女性提供到了一种新鲜而不同的东西。他的这些作品在国外突然间大受欢迎，特别是受到美国好莱坞女明星的狂热的追捧。比如说当时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麦当娜还曾经多次专门赶到她的住处，请她为自己设计各种时装。英国皇室戴安娜王妃也曾经邀请她为自己设计出席晚宴的晚礼装。之后她又为大家设计出了多款更加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的作品，并且呢跟多台高水准高规格的芭蕾舞舞台剧设计服装，掀起了一股时尚的新潮流。以她名字命名的时装开始风靡全世界，范思哲成了时装的代名词。所以你会喜欢范思哲这个品牌吗？其实这两年很红的那一双高跟鞋我有去试过，真的是超级美，无奈呢没有场合可以使用，所以只能够静静欣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幺幺。

0: 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6: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鬼出世，每后两个有翻三四件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喺幼稚园起码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唔知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北京时间5:30。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0: 好红嘅花，小件，小件啊，
1: 系小件。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我两时刻相思，不如就叫做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哎呦。

0: 看妻神色今日大义从善，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制啊，婆婆不亮，
1: 龙王啊，
0: 婉儿。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呢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2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那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东江大道，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有一些堵车，堵车呢是500多米啊，要花上您4-5分钟来通过。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大唐路啊，目前呢在管长路这一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堵车，是在大岭山段堵车是500米。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拥堵。其次呢，在东深路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情况。目前这段堵车是在樟木头段，堵车的时间是8-9分钟。其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大道，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是在隔地跨河桥附近。这会儿呢堵车是700米。还有十大公路提醒各位，在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目前堵车是北向南。环管快速在环管路桥方向是东向西，目前呢直水帘湖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在早间我们的节目及时和大家见面了哈，准时开启7:36，这里是早听天下，陪伴着您的上班上学路。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儿，我们就是
1: 零
0: 添
1: 加
0: 组
1: 合。
0: 目前呢，东莞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了啊，这个最高温呢35度左右了，炎炎夏日啊。今天呢是28度到35度之间，在早上你别看现在时间早哈，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晒的状态了啊。今天一整天呢多云渐晴，而且最近呢真的能够感受到广东的这种又湿啊，然后又热的感觉，就是很湿很热啊。湿度呢有65%到95%之间，85%之间啊。然后温度呢又是28度到35度之间，真的是又闷又热呀。
1: 是，这桑拿天又来到了，而且呢持续几天都是这样的高温呢、啊。周三到周五最高温都能达到35度，那周末呢气温会略有下降啊。今天呢和明天都是晴好天气，从周五开始有一些雷阵雨，到下周呢雨水会偏多一些啊。
0: 哎，没错了啊，希望呢下雨带来一点点的这个清凉吧啊，那也希望下雨不要持续太长的一个时间了哈。
1: 没错。
0: 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今天说的冷知识是，假如啊世界上没有蚯蚓这种动物，那人呢、啊、很快也就会灭绝，这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0: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今天我们的冷知识告诉您哈，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说一说 AI 啊，智能人工助手，估计大家现在可能隔三差五都会用一用、但是 AI 的回答有时候频繁出错啊、出错到你都不想用它啊、但是你如果指责它的话，它又态度会特别好，马上跟你道歉啊。
1: 是
0: AI 回答出错之后道歉的背后是为了省钱。
1: 为啥呢啊？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我们来说说水果新品种，这个新名字层出不穷啊，是智商税还是真升级？有的名字听得花里胡哨的啊，这到底是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0: 下个话题我们说到的是稻城亚丁摆渡车翻车事件。

0: 宇宙。
1: 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啊，生活着一种常被人忽视的小生物啊。那它行动缓慢，没有尖牙利爪，没有坚硬的外壳，甚至不能发出声音。它呢就是蚯蚓啊。我们觉得蚯蚓很渺小，触手可及，但是呢它却是地球生态当中的核心啊，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一个生物啊。
0: 没错啊，那很多人难以理解啊，这小蚯蚓怎么会引起人类的生死存亡呢？有这样一个说法，说看似哈，就是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蚯蚓呢彻底消失，不用百年，人类也会面临这个生存的绝境啊。为什么呢？这答案就藏在它对地球土壤、生态食物链还有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作用里面去。
1: 蚯蚓呢是地球独一份的土壤工程师，它也能够彻底改造土壤，维持土地的生机啊。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是种地嘛，种粮食，种水果蔬菜。但种地呢，它需要肥沃的土壤啊。这有人说这靠化肥呗，这其实并不完全行啊，必须得靠蚯蚓在土壤中不断的钻来钻去，这么动啊，这一动呢，它就不会让土壤就是结成一个很硬的一块儿啊，会让土壤变得很疏松，里面有很多的孔气孔，这样呢，空气跟雨水啊，它下到地上就能顺利进入到土壤的深处。如果蚯蚓不在土里松土，那么土块呢就会变得又硬又厚，这个水分也进不去，养分也进不去，植物的根呢就没法生长，土地啊就会失去生机了。
0: 那更关键的是，蚯蚓呢是天然的土壤造肥师，它呢以土壤里的腐叶、枯枝、微生物、有机碎屑为食，能够快速分解土壤里难以降解的有机物，将它转为富含氮、磷、钾的天然腐殖质，这是植物生长最需要、最容易吸收的天然养分。那么蚯蚓排出的粪便是肥力超越化肥、毫无污染的顶级有机物，能够持续的滋养土壤，避免土地贫瘠退化。
1: 这个蚯蚓一旦消失啊，那人类就没法种小麦、水稻、玉米以及各种瓜果蔬菜了，这些作物都会停止生长，那全球的粮食系统就会崩溃，大饥荒就会席卷全世界，那人呢将没有最基本的食物来源，这就会人们造成这个生存危机啊。另外呢，蚯蚓如果消失了，还会引发生态链的崩溃，因为蚯蚓呢是很多鸟类啊、青蛙呀、刺猬、穿山甲这种小型动物的它的食物来源，没有蚯蚓了，这动物没法生存了，小动物不能生存，捕食它的动物也没法生存，最后呢食物链也层层断裂啊。
0: 那蚯蚓呢是地球土壤的净化者，能够分解土壤的重金属、有害物质，修复受损的土地，维持土壤生态健康，守护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没有蚯蚓，土地会彻底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变成毫无生机的死寂荒地，地球荒地啊也会慢慢变成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
1: 所以你看这蚯蚓那么小，那作用的简直是太大了啊。咱们再来接着冷风蔓延，听一听小粉丝们为我们蔓延点蚯蚓的什么冷知识的。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京师汇成学校的陈思迪，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蚯蚓没有眼睛和听觉器官，无法成像事物，也不能接收声波信号，它主要依靠体表分布的感光细胞感知光线强弱，靠触觉细胞感知土壤震动，以此判断环境变化。更冷的是，它无法精准分辨物体形状、色彩，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只能模糊感知外界动静，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始终十分有限。
1: 小朋友呢，这个录的冷风蔓延啊，很不错啊，精准的补充了我们的这个冷知识啊。如果说小粉丝你也想来参与节目，很简单啊，那添加一下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让家长添加一下，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呢，就可以进入到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加我一下，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声音不错，那就可以邀请他来录制这个节目，在早间来播出喽。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宣传啊，听听歌，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2: 早先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啊，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2: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出发在路上了啊，您注意安全。这两天的话天气会比较热一点啊，所以呢在开车的时候小心留意，同时呢也注意啊要补充一下水分了。接下来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5: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中央财政紧急下拨资金驰援南方汛情，中央及地方财政紧急预拨1.6亿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湖南、重庆、四川等南方暴雨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群众安置与灾后民生恢复工作。
3: 高考考生身份证开通加急办理通道，北京今天开启了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的办理绿色通道，加急制证业务压缩到24小时之内办结，并提供上门取证、网点优先办理服务，保障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2: 多部门合力整治网络造谣乱象，公安部网安局启动网络谣言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造谣涉灾害事故，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不实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全面净化网络空间。
3: 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家庭共济，国家医保局官宣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正式开通跨省全家共济功能，异地可为父母子女配偶刷个人账户买药就医，解决医保余额闲置难题。
5: 资讯速递，
2: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社会民生消息。市老化改造工程爆出多项突出问题，日前央视焦点访谈以市老还是啃老为题，曝光了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两地市老化改造项目乱象，报道中披露的细节令人错愕，425元包邮的轮椅，政府采购价高达1450元，惠民市老化改造变成敛财工程。
3: 多款 NFC 果汁标签造假，标着100%纯果汁，实际上是勾兑的。央视市场调查检验曝光乱象，好想来等多款在售的 NFC 果汁涉嫌虚假标签宣传，产品外包装标注100%纯 NFC 果汁，无添加零兑水，但实际检测发现产品中掺了大量水分，勾兑了糖浆，并非纯原榨果汁，欺骗消费者。目前涉事产品已经被要求下架整改，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饮品行业专项打假整治。
2: 9省份试点推行电价动态调整机制，9月份取消沿用40年的固定峰谷电价，电价改为每15分钟动态调整，正午光伏发电高峰电价走低，居民用电价格保持稳定，工商业用电成本迎来优化调整。
3: 多部门协同破解儿童专用药短缺困境，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出台儿童用药保障新政，通过简化审批、定点生产、医保倾斜等方式，补齐罕见病、慢性病儿童专用药的短缺短板。
2: 疲劳驾驶判定标准迎来全面革新，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全国落地，不再单一依靠驾驶时长判定，改为结合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综合认定，精准打击疲劳驾驶违法行为。
3: 特大非法电子烟案件被警方成功侦破。近日，湖北宜昌警方破获了特大非法水果味的电子烟案件，捣毁广东农村黑作坊窝点3个，查获违规电子烟6.5万余颗，涉案金额超300万元。该类产品诱导未成年人吸食，健康危害极大。
2: 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用 AI 70%用于写作业，30%聊天娱乐。最新青少年互联网行为调研报告显示，当前中小学生 AI 工具使用场景高度集中，学生使用 AI 的主要用途中，70%集中于作业辅助、解题搜题、作文代写等学业场景，剩余30%用于日常聊天、休闲娱乐。数据呢反映出青少年过度依赖 AI 解题、独立思考能力弱化的问题，凸显青少年 AI 使用规范引导的紧迫性。
3: 广东多地调整新学年高三的开学时间。近日，广东多地呢官宣调整新学年高三的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份推迟到9月1号，同步优化高三的最小。

0: 安排，保障学生充足休息时间，缓解学业压力。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放眼国际。中东地区地缘博弈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方持续在中东地区实施海上挑衅和空袭行为，重申愿意签署兼顾各方利益的地区和平协议，同时警告局势恶化将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航运通行。
0: 太平洋岛国直面严峻气候生存挑战，瓦努阿图议会近日正式宣布进入全国气候紧急状态，计划投入12亿美元应对海平面上升、极端风暴等灾害，这也是太平洋上首个官宣气候紧急状态的小岛国。
2: 美国境内猴痘出现社区传播风险，美国疾控中心通报，国内8州出现猴痘社区传播病例，已累计确诊10例，且部分无境外旅行史。疾控部门发布公共卫生预警，呼吁美国民众做好个人防护。
0: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华为提出全新芯片性能提升理论。近日华为正式发布半导体领域的涛定律，以系统级时间缩微替代传统的晶体管几何缩微，开辟了芯片性能提升的新路径。据了解，新一代的华为麒麟芯片将落地该项技术。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呢先进一段宣传，之后接着早听天下。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全程范围之内啊，港口大道呢堵车较长，南向北的方向在绿色家园路路段啊，目前是堵车。还有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大岭山段的拥堵，堵车是700多米。十大路呢在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公路啊，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松山湖段有较长的堵车。还有呢是在东兴路，目前呢是万兴路到东纵路啊，目前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方向是北向南啊。还有在塘厦大道这段呢有拥堵，目前呢堵车呢是有700多米的样子。其次呢，在主城区提醒各位，目前东江大道在石碣通道这个附近啊，是东向西的方向有较长的排队啊。还有在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在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是年丰山庄啊，这段有排队拥堵，是800多米。管张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有堵车，堵车呢是600多米。石竹路元美中路附近南城阳光小学有6-7分钟的拥堵。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大热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 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